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选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一段片段哈，
1: 做工戏啊，
0: 没错没错，又有椅子功又有水袖功，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
2: 好。
0: 好，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打十分。
0: 十分满分，勇气可嘉，对，非常棒。
1: 平常练这个肯定很辛苦，是不是？
0: 那你学这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2: 害怕。
0: 害怕？那你怎么克服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呀？
2: 每天在家里跳凳子，哦，慢慢的熟悉了就不害怕了。
0: 真棒！
1: 这么多角色啊，这么多人物，你最喜欢哪个呀？
2: 我最喜欢这出戏。
1: 最喜欢挂画吗？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小花旦，特别俏皮，特别可爱啊，
1: 萌萌的，是不是？
0: 你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元气萌主
1: 对，好不好？
0: 特别适合你。那
2: 谢谢，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萌主。
1: 谢谢你的精彩表现哦，
0: 谢谢，非常可爱。
2: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演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表情身段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的人，谢谢。
2: 好，两位小朋友，你们学习多长时间了？
1: 嗯，三个学期。
2: 三个学期，那就是一年半，对不对？
1: 差不多。
2: 哦，
3: 这套棍走边是谁先学会的呀？
1: 我啊。
3: 哦。
0: 然后是哥哥教弟弟的吗？
1: 嗯，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师傅带着徒弟上场了，
2: 我们送你们两位元气盟主的徽章好不好？
0: 来吧，
2: 那请
0: 走
2: 到小
0: 十
2: 一
0: 身
2: 边。好，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1: 谢谢，
0: 拜拜。
2: 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最开心的是就是拿到了纪念徽章。
3: 我一样。

0: 真棒，
1: 真棒，真棒！
0: 谢谢。好，
1: 今年多大啦？
2: 三岁
1: 了。哎呀，真不容易，三岁能把这么多唱词那个节奏和旋律能够记下来，真的就已经不容易了。
0: 真是说话还不清楚的年纪就会唱大戏了。
3: 最小的一位选手了，紧张不，宝贝儿？是第一次登台吗？啊，是的。
1: 可见老师下了多大功夫，
0: 没错
1: 啊，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3: 一
1: 句一句
3: 的
1: 这样去给它灌输进去。
3: 好，你还会唱其他的吗，宝贝儿？还会唱？
0: 还会唱什么呀？
3: 能不能再来几句？
0: 哎呦，那你来一段，
1: 唱两句吧，
3: 展示一下好不好？来，
0: 好。

0: 小尿身，水子气，飘如云，都打进木子真乾坤。上上写着混浪混天后，木石鬼婴睡了香，我53岁有挂三斤呐、
1: 啊！太棒了，
2: 太棒了！
1: 你看他平常说话有点害羞，
3: 对，
1: 但是一唱起来，你看他那个架势，
3: 对，
1: 那个、
3: 这个3岁的孩子，
1: 对，
3: 能把这个两段戏、两个人物这样能岔开，
1: 太棒了，
3: 真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可见老师教的好，
3: 哎、是。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来吧，领取你的徽章吧，继续努力哦，继续加油，谢谢你，
2: 谢谢。
0: 我觉得我表现得好，我来到舞台上很开心。

0: 谢谢谢宝贝儿，学习几年了呀？
1: 学习了一年。
0: 哦，就一年。
2: 那你今年几岁啦？
1: 六岁。
2: 六岁了。
0: 那这出戏呢？咱们学习了多久？
1: 也是一年。
0: 也是一年，它特别像一个卡通，特可爱。对对对，就每个动作，然后还完成了很多技巧，三起三落、翻身、停转、前桥等等，这些你以前学过舞蹈不？
1: 学过。
0: 我说这些技巧哈，应该不是一年就能够
3: 对对对，
2: 没错，
0: 掌握的这么好。
3: 更有挑战性的是，他这个那么大的动作的、嗯、
0: 还唱了呢，
3: 对，跟着伴奏带来，这个挑战性太大了。嗯
2: 嗯、而且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刚才有一个东西倒了，丝毫没有影响你的表演，这一点棒棒的，
0: 对，正好他在搬腿的时候，
2: 对
3: 对对对，
0: 完成的非常好，
2: 表现的特别棒。
0: 平常上台机会多不多？很多，这是第几次登台啦？
1: 不知道第几次
3: 啊，多了去了，
2: 数不清
0: 了。平常还唱歌不？还唱粤语歌，咱们亮一嗓子好不好？会不会？
1: 我只会唱个《帝女花》那个。
0: 啊，那太好了，咱们来一段《帝女花》给观众朋友们听一听。
1: 落花满天白玉光，这一杯付之凤台上。大蕾花，大蕾上香，愿信生会借爹娘。我头透汗，透透望，佢带来大蕾暗悲伤。
0: 谢谢，我觉得应该要不给他英姿灵动。

0: 好，我同意，
1: 好不好？
2: 同意，同意。
1: 太棒了，祝贺你宝贝儿。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英姿灵动》，
0: 恭喜你，
1: 期待你下次精彩的表现哦。谢谢，
0: 谢谢，棒棒的，
1: 拜拜，谢谢。
4: 我今天表演的那个灵童战是因为我喜欢哪吒，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表演。

0: 好，非常好，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啊，
1: 吃功力的戏
0: 啊，很吃功力、嗯、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特别是有这种身段的戏，这个现场打击乐会更舒服一些。这个伴奏带肯定是要死卡活卡的去找那个点。
1: 私下练了好久吧，宝贝儿？
2: 嗯，
1: 练了，学了多久了这出戏？
2: 这出戏学了两年了。
1: 两年了哦，平常演的多不多？
2: 挺多的。
0: 平常演出也是跟着伴奏带来的吗？
2: 对。
0: 哦，
3: 所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习惯了，对对对，脚底下还挺利索的还啊，可以可以，这几个刀花也不错，
1: 为你点赞。
3: 表现得非常好，
0: 可以可以。这个后边这段舞得确实不错，
3: 确实觉得你的身段非常

0: 好，而且大刀舞得非常不容易，大刀是非常难舞的，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希望给你一个英姿灵动。好，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1: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啊，
1: 继续努力哦，很棒啊，祝贺你。
2: 好，祝贺祝贺。
0: 谢谢。
3: 我觉得我刚才表现的还挺好的，就是在耍大刀的时候耍得特别好。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0: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2: 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2: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枝韶华情。

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却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

0: 02871807108，
1: 点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你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的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分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镜头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镜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自己觉得呢还是有些好不足的地方。

0: 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对他不为什么。
1: 老牛啊，
0: 喂，哦，
1: 最喜欢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哎，李妹妹。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大爷，你告诉我，放在手底那位卖身的是谁？姓齐的二奶奶。这个糊涂，姓齐的二奶奶是谁？是包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所娶的是包姑娘啊。
1: 娶的是包姑娘，
0: 包姑娘。
2: 你娶的是包姑娘，
3: 继母这样子，
0: 娶的是包姑娘。嗯，我们在明明有林妹妹认得清，是阎外婆子她哩。怎么，你算是多病呀？多病！
4: 为什么？
0: 顺道叫我们众位贵宾。

们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大女儿，你是你人亲娘子孩子。我要死了。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要说。大女儿，你讲。

知道，求你们也没用。

0: 我找林妹妹去。
1: 宋佑，
0: 林妹妹她已经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张家春、包飞主演的京剧《卓文君》。京剧《卓文君》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千古流传的爱情佳话。张家春饰演的卓文君扮相甜美，表演细腻，包飞饰演的司马相如潇洒儒雅。全剧在恪守京剧传统韵味的同时，追求简约诗意的风格，让古典故事焕发出贴合当代审美的清新格调。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世人常说女子本柔弱，为母则刚，自从有了娃，那个曾经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女孩可以单手抱起越来越重的孩子，曾经十个小时都睡不醒，现在却可以在无数个深夜一次次醒来，只为确认身边的宝宝是否睡得安稳。曾经骄傲任性的公主，为了孩子可以放下一切身段脸面，把自己低到尘埃。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出评剧《乾坤带》，讲述的就是公主为闯祸的儿子求情的故事。唐朝驸马秦淮玉西征，把不省心的儿子秦英留给老婆一人管教。这孩子生性莽撞，在金水桥钓鱼时与奸臣太师发生争执，一失手竟把人打死了。太师的女儿詹妃可是皇上的宠妃，哭上金殿，非要杀秦英为父报仇。秦英的母亲是银平公主，也就是皇帝的女儿，这外孙打死老丈人的官司让皇上也很为难啊。银平公主绑子上殿，跪求父皇开恩，可皇上不允，她搬来母后再求还是不允。她端着酒杯跪在詹妃面前，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换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皇上念秦门世代忠良，赦免秦英死罪，赐乾坤带，命他戴罪征西。乾坤带是评剧新派创始人辛凤霞的代表作。新派唱腔音色明亮甜美，圆润清脆，歌的腔是新派最具标志性的技巧，通过装饰音的巧妙运用，在流畅的旋律中制造出珠落玉盘般的跳跃感。银平公主的唱腔里既有疙瘩腔的清脆，又有大慢版的绵长，把母亲内心的刚与柔唱的是明明白白。辛凤霞在乾坤带这出戏首创了凡字大慢版。什么叫凡字调呢？宫扯谱采用上扯宫凡六五一等字记音，也就相当于哆来咪发嗦拉西，以发音为主要调式的唱腔就叫凡字调。大慢版则是在评剧以往慢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拉长节拍，并在美剧唱后丰富了拖腔，用在这出戏里把银平公主在僵局时复杂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乾坤带里有一段妇孺皆知的唱段，

段唱里，银屏公主给父皇讲了个故事。春秋时，楚庄王大宴群臣，有人趁烛火熄灭时调戏了庄王的宠妃许姬，许姬扯下那人帽子上的缨穗，让庄王点灯查办。庄王却觉得是自己让将士们喝多了，酒醉失礼，何必追究？他让所有大臣都摘下帽缨，这才点灯。后来庄王遇险，一个叫唐角的副将拼死相救，正是当年被扯断帽缨的那个人。这就是绝缨之宴的典故，常被用来象征宽宏大量和对人才的包容。评剧《乾坤带》是一出关于母爱、宽恕和少年成长的故事。有时候宽恕比惩罚更有力量，教会一个人成长的往往不是说教和道理，而是靠一次真正的教训，以及一个永远不放弃你的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ZC。

0: 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洗笔砚，常把相公伴。我烛影每日伺候我们相公司马相如。我们这位相公，他虽然文武全才，可他终日里是舞文弄墨的，一点正事儿都不干。哎，这文章写得越好，这日子过得越穷。嘿，您还别瞧他这么穷，他还谁都瞧不起。这不，刚读完了诗文，八成啊又得写文章了。
1: 主意，
0: 哎，
1: 笔墨伺候。
0: 嘿，您瞧我说什么来着？有请相公。

0: 相公，您每天这么舞文弄墨的，您就不烦吗？
1: 文章本是经纶高，待成风云上九霄。
0: 上九霄，上九霄，没有天梯你够不着。这梁园过去风光好，如今呢是青菜豆腐把白菜熬。
1: 贫困一世修己交，胸中笔墨胜负好。
0: 好，就冲您这乐观的精神，够我学一辈子的了。
1: 贫嘴话是，
0: 成天吃不着好的，可不就剩贫嘴了吗？哎，得了，他写他的文章，我也边上歇会儿吧。

0: 十位娘娘邀君宠，来寻司马坐其稳。我说门上有人吗？
1: 嘿，您瞧我这命，歇会儿都不成，谁呀这是？哎，请问您找谁呀？
0: 敢劳动问，这司马相如他可住在这儿？
1: 嗯，没错，就住这儿。您等着，我通禀一声啊。
0: 哎，慢着。
1: 哎，怎么着？
0: 我与他乃是老朋友，不必通禀，带路啊。
1: 好，您随我来。齐相公有客到，
2: 休要打搅。
0: 相如兄，咱家杨得意前来拜访。
2: 杨公公来了。祝英，你怎么不通禀呢？
0: 是咱家来的鲁莽，没让这孩子通禀，您就恕个罪儿吧。
2: 公公是向日失礼了。
0: 都是老朋友了，就免了这些个俗礼儿吧。
2: 公公请坐。
0: 坐着坐着。
2: 烛饮打茶来。
1: 哎呦，我还没拢火呢。
2: 快去。
1: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公公到此必有所为。
0: 相如兄，想你临朝也有不少日子了，现如今有桩好差事可来了。
2: 公公请讲。
0: 只因娘娘择居长门宫，为此打算千金埋伏，打动万岁爷回心转意，也好重掌朝阳。想你乃是旷世的奇才，倘若将此文做好，日后重用也未可知。我想这名利双收的差事，相如兄你是了无推辞了吧？
2: 自古宫闱之中变化无常，其中藏有多少学论，时时令人感叹。
0: 那么这差事，
2: 当年我与公公交好甚厚，此事我理当相知。
0: 狗朋友，
2: 只是要回转圣上的宠幸。有了，这篇文章就起名长门夫人。
0: 哦，娘娘择居长门宫，你做长门夫。咦，有的，这个题儿正合适。哎，真格的，你可得快着点儿啊。
2: 公公，三日之后来取。
0: 怎么着？三日后便可来取？
2: 真是，
0: 您真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呐。
2: 公公夸奖了。
0: 如此有劳于你，咱家告辞了。
2: 恕不远送。公公慢走。
1: 茶来了，茶来了。
2: 你怎么此时才端茶来呀？
1: 哎呦，这现上轿现扎耳的眼儿，他哪来得及呀？这个，哎，相公，刚才那位客人找您什么事儿啊？
2: 乃是请我做妇的。
1: 哦，做妇的，那给多少钱呢？
2: 文章岂能是卖钱的？
1: 嘿，您瞧您瞧，又打肿脸充胖子，成天什么风雅呀清高了，他能当饭吃吗？哎，相公，我跟您说，刚才王县令差人前来邀请您明日到卓府赴宴，我可替您答应了。
2: 大胆蠢材，
1: 嗯，
2: 你怎么替我做起职来了啊？
1: 那我要不替您答应，岂不是辜负了王县令的一片诚心和那卓府的好酒好菜了吗？
2: 我岂能为了羞辱与市侩来往？
1: 相公，您想啊， 人家王县令大老远把您接到临邛来，待您可不薄啊，这点面子都不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
2: 这个，
1: 哎，我还听说卓府有一千金小姐，名叫卓文君。哎，她可是有名的大才女，什么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哎，您要是去了，咱们跟她比试比试，也许大概可能。
2: 你要讲些什么啊？
1: 我说您要是去了，没准啊您的桃花运她就来了。
2: 休要胡说。
1: 得了，相公，您就听我这么一回，往后啊，就是山珍海味给咱送上门来，我也把它当垃圾给扔了。哎，您这么一乐，八成是答应了。
2: 看你伺候我多年的份上，就依你一回。
1: 嘿，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呀。
2: 你呀，就是一个
1: 什么呀？
2: 马屁精。
1: 我是马屁精，他我要不是马屁精，能成这马事儿吗？

才豪富压蜀郡，慷慨交友天下闻，往来亲朋皆显贵，谁人不识卓王

0: 谁让我卓王孙家中豪富，有的是金钱，膝下一女名唤问君，才貌双全，且惜陪得窦太后之侄窦贵为妻，不日就要婚配。这也是祖上积下的阴德，这且不言，尽问成都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我与陈正贤弟商议，意欲请他过府设宴款待。陈贤弟去望县中打探，我不免等候便了。
1: 哼。

0: 临穷府户说着臣，或喜美酒邀长亲。卓兄，
1: 贤弟，
0: 卓兄，
1: 请。贤弟，宴请司马之事怎么？

0: 这样了，
1: 我已相烦王县令前去宴亲，小弟斗胆定亲就在明日，主兄是要破费的了。
0: 嘿嘿嘿，一席酒饭能知几何？先帝你也特签了啊？
1: 不是哦，明日宴请司马，酒宴必须格外的丰盛，还要请些斯文的宾客，你我要大大的排场排场才是啊。
0: 哦，怎么还要大大的排场啊？
1: 是啊，想那司马相如学富车文雅当代，夫妻无间管则一事，倒要他们见识见识你我是林冲第一的富豪啊。
0: 啊，贤弟但不知那司马相如官居何职啊？
1: 他乃一介布衣。
0: 哎呀，他并非显贵呀。
1: 话非如此，明理之言无非是借他的儒雅之名彰显你我富贵。放心的仁兄是皇亲贵戚之风范。
0: 哎呀，还是贤弟想得周到。如此宴请之事愚兄包办，请客之事贤弟偏劳，
1: 当得小老小弟告辞。
0: 恕不远送了。
2: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0: 何事进化？
2: 豆腐差人送来破文，顾老爷斗归下世去了。破文在此，老爷请看。
0: 拿来我看。哎呀，不忘

个老子嘞，个斗鬼娃儿一死，我这个皇亲国戚他就要黄了啊！哎呀，这！哎，有了，我不免相劝女儿守节终身，保住这门亲眷，再到斗府吊唁，说明此事。哎，我就是这个旨意呀，正是劝女守节，斗府王攀附权贵，愿人差。

锦，摘来鲜花为主人。我主府的丫鬟红绡，每日侍奉小姐，主仆相处，情同姐妹。我们小姐平日喜读诗书，善抚瑶琴，文采出众，是品貌超群。妾喜也许配那

是我们小姐她去正日的闷闷不乐，真是叫人想不通。这不，我刚在花园摘得鲜花一束，叫她观赏一番，一解不畅，

0: 等等，要说咱们员外爷为了您可真是没少操心，就说那仙姑老爷吧，那可是窦太后的娘家人，咱们有钱他们有势，这真是门当户对，富贵双全呐。
1: 春丫头，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0: 心事？难道说你还不满意这门亲事？常言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也拧不过去呀。
1: 哦，这

0: 啊，弟弟，你为何这样的烦恼啊？
1: 啊，女儿，为父说将出来，你不要特意的悲伤啊。
0: 女儿身长贵重，丰衣足食，我有什么悲伤可言呢？
1: 哎呀，儿啊，你还不知，就是你那尚未婚配的丈夫窦归，他下世去了。

0: 子丧父，乃大不幸也。你怎么倒舍弃天地来了啊？
1: 哎，

想这民愤一定都归一死，万户两家身亡，你就该守节终身才是。

人本。常言道得好，君叫臣死，臣不死即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就为不孝，不听父言就将你所日归。

0: 们小姐哭得有多伤心呐、啊！这要是哭坏了身子，可怎么得了呢？
1: 哎呀，且止！哎呀，卓王孙呐、啊，卓王孙，你也是老糊涂了。哎，女儿嫁与不嫁，自然在你的掌握之中。有了，哎呀，好了好了，乖女儿不要哭了。哎，婚姻之事嘛，我们从长计议。红孝，好好侍奉你家小姐，真是老妻早丧儿娇惯，何必直言费空。

0: 爹这般无情无理，真真令人气闷。
1: 得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您就忍了吧。
0: 啊，此乃我终身大事，你也能叫我忍受？
1: 那还能有什么法子？您消消气儿，可别急坏了身子。
2: 奉了老爷命，休阁取瑶琴。红绡，红绡，
1: 来了来了。老伯伯，您叫我有事吗？
2: 奉了老爷之命，借小姐凤尾琴一用。
1: 凤尾琴，那可是我们小姐的心爱之物，从来不叫别人乱动。你就说不借
2: 啊？如此回复，老爷岂不捉恼啊？
1: 那就叫他恼去吧。
0: 啊，红绡，你与哪国讲话？
2: 参见小姐。
0: 啊了，你到此何时啊？
2: 老爷今日大宴宾客，借小姐凤尾琴以为摆设。
1: 哟，请的什么宾客呀？非要借小姐的瑶琴呐？
2: 乃是成都才子司马相日。
1: 小姐是那司马相？
0: 快些地去来。
1: 哎，老伯伯，这客人他来了吗？
2: 随后就到。
0: 你快快安排去吧。
2: 遵命。
1: 哎，小姐，这个司马相如是不是您常提起的那个文雅当代名满天下，又是位抚琴高手，您还常把人家的文章挂在嘴边上的那个人呢？
0: 真是。
1: 嘿，小姐，既然你一直仰慕他的才华，不如趁此机会我陪您过去，悄悄地藏在屏风后面观看一番，如何呢？
0: 偷去人家，若被外人看见，趁火体统。
1: 哦，那咱们就甭去了。
0: 若是不去嘛，
1: 小姐，咱们就偷偷的看上一眼，您说好不好嘛？
0: 好，就以你这个丫头。
1: 那咱们快走吧。
0: 真是司马大名旧情扬，惜得今日是。

0: 走着走着，哎，贤弟，卓员外有帖相要，
1: 傅盛宴陪伴文豪，
0: 文大明今日亲见，
1: 辨真伪方知地高。
0: 我说贤弟，
1: 仁兄，
0: 想着卓员外乃是我林琼的富豪之首，今日设宴款待司马相如，闻听他才高八斗，文章盖世，而且还精通音律，不知是否属实啊？
1: 我看那司马相如不过是徒有虚名之辈，哎，比你我弟兄嘛也高不了哪儿去呀。
0: 嗯，不错，看来今日你我弟兄要一展胸中的才学，让他知道知道林琼是也有能人呐。
1: 全仗仁兄。
0: 那咱们走着
1: 走着。
0: 贤弟请
1: 请。

0: 齐老爷宾客到，
1: 快快有请，
0: 有请。
2: 贤弟，快快快，走着走着，哎，到了。
1: 欧员外，程员外
3: 啊，二位光临甚早啊！
1: 员外呼唤，岂敢迟慢呢、啊？哎，不知那司马相如他何时到来呀、啊？
4: 想必就要到来。哼，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到来，只怕是徒有虚名之辈。
5: 有王县令亲自到都亭相邀，还有陪同前来，岂能爽约？
1: 什么？王县令亲自去请？哎呀，贤弟，收拾可要看你的了。
4: 仁兄，我现在这条腿，他怎么直打哆嗦呀？
6: 王县令到。

0: 员外，这位就是司马先生。阿长卿，此二位就是主臣，二位员外。
1: 二位员外，
2: 哎呀，今日司马先生大驾光临，真可谓这个蓬荜生辉。
1: 蓬荜生辉。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久仰啊久仰。
1: 岂敢。
2: 此二位乃林琼学中之友。
1: 请问二位尊姓大名，稍后也好请教。
3: 仁兄
2: 啊，
3: 他我姓什么来的？
4: 我也忘了
2: 啊。酒宴白下。

0: 员外，你也精通此道吗？
1: 嘿嘿嘿，此乃小女之武啊。
0: 怎么贵妇千金也精通此道吗？
1: 嘿嘿，不错，然也。
2: 啊，长卿，今日盛会，忽不趁此良机，就用此琴弹奏一曲，大家共赏啊！
0: 小神只发前楼，恐贻笑大方。
1: 哎，先生不必过谦，
3: 我等喜而恭听。
0: 如此恭敬，不日从。

0: 演唱了，请进绝妙，这乃仙女话讲了。
1: 请问先生，此乃何曲呀？
0: 此乃凤胡乱弹来，并不成章，还请列位指教。
2: 朕不必过谦，今日新领压奏，大家回敬三拜。

0: 列位请呐、啊。
1: 启禀老爷，我们小姐食材听了司马先生弹奏之后甚为敬佩，愿回敬一曲，请先生指教。
2: 哦，司马先生意下如何？
3: 哎呀呀呀呀呀，小姐如此赏光，向日真是高兴得很呐、
2: 啊！哎呀，既然如此，快将此情纳于你家小姐。
1: 是，
3: 员外千金有如此才华，向日实是钦佩。
2: 哎呀，大才子夸奖了啊！
4: 今日闻听令阿爷弹奏，时时的难得呀。
5: 哎呀，贤弟，你我弟兄在这卓府是常来常往，还从未听过小姐弹琴呐、啊。今日倒要大饱耳福啊！
3: 可不是嘛，真是三生有幸也。
2: 啊！请。

0: 接回问啊，员外何不请小姐吃汤，由我等拜见。
1: 哎呀，这有何难，红绡快来。
2: 来了来了，老爷您就有事吗？
1: 请你家小姐。

0: 前来与列位相见。
1: 我们小姐她已经回房去了。
0: 哦，好好好，侍奉你家小姐去吧。
1: 是啦。
0: 哎呀，先生，我那女儿已然回房去了。

0: 们向日今日兴奋非常，大家再痛饮几杯，一醉方休，如何？
1: 哎呀呀，难得先生雅兴，来来来，大家同敬先生三杯。

0: 是怎么了？
1: 我尽作揖。
2: 哎呀，看长卿喝得如此大醉，这边日何是好啊？哎，
3: 这有何难？就请先生在此歇息一宵，也就是了。
2: 也只好如此。
3: 家园
4: 有，
3: 请先生花园歇息。
4: 遵命，随我来。
2: 看天时不早，本官告辞了。
3: 秘书不远送了，
0: 何等也到此了。
3: 哎，慢走，慢走。
0: 留步，请留步。
3: 今日酒宴，甚是欢喜。
0: 朕呐
3: 是。
2: 神会撞门面，
3: 出府风雅四方传。

0: 酒醉卧庭院，不由烛影起疑团。嘿，您说怪了，我们相公平日里那是最爱喝酒的，今儿个怎么没喝几杯他就醉了呢？八成这里头有文章。哎，您瞧这花园可够幽静的，掉根枝他都听得着。嗯，怪不得我们相公他一到这儿就睡着了。哎，得了，他跟他的周公聊天，我也趁机逛逛花园。
1: 朱隐
0: 啊，
1: 打茶来。
0: 嘿，您瞧我们相公睡得紧醒得快。哎，相公您醒了，
1: 打茶来。
0: 嘿呦，别嚷嚷别嚷嚷，再嚷嚷啊这天女就要下凡了，我来了。

0: 我说相公，您这一会儿醉一会儿醒的，八成您是装醉吧？
1: 不是，
0: 不是我胡说呀，这半夜三更的，您拿张琴可干什么呀？
1: 今日夫妻一夜未尽，我要再续弹一曲。
0: 哎呦，这倦鸟都归眠了，您弹琴他谁听啊？
1: 你哪里

0: 啊，嫦娥，他嫦娥在哪儿呢？
1: 少师自然前来。
0: 啊，不烧啊，他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1: 又来了。
0: 嗯，得了，您跟您的嫦娥聊天，我也后边歇会儿吧。
1: 待我续谈一曲。

0: 下无聊，
1: 是在大天之上奉秋黄一去，只发绝路令人钦佩。
0: 小姐请您缭绕已经思索呀，小姐你我青涩跳河深情相投，小生愿向小姐求。
1: 问君究目，只是相见恨晚。
0: 小姐可知已经有云是归终极，
1: 是为家赴死，人道心光，不知先生是否嫌弃。
0: 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无情。
1: 先生言及于此，是问君只是我爹爹不知以名叫相泽，不知迷得两眉，能使得他回心转意呢？
0: 不妨将那王县令与林尊大人交好甚厚，我去相访，必能与臣此事。
1: 小
0: 姐。

0: 的流水。
1: 但不知相公见儿可是真心？
0: 小生之心，情愿对天一言。我司马相日立誓，非。

0: 梦三生终身无啊，向日就一阵绿青相赠，一座幸福。
1: 君问桃之一牡丹，宝之一琼瑶，我这里有凤钗一只，凤大相公一通终生。
0: 不不，小姐错啊，今日我就去至县衙，烦请王县令前来提亲，明晚必差逐引前来送信。
1: 小姐，这天不早了，咱们也该回去了。真是且心日难难日期，
0: 心事连我

0: 现尊有帖相邀，想必酒宴会群好。
1: 卓员外到了，有请太爷。
0: 何事？
1: 卓员外到了，
0: 是我迟疑，
1: 太爷迟疑。
0: 啊，元老现尊，请。
2: 哦，
0: 请坐。
2: 有座。
0: 啊，不知县尊召见，有何见教？
3: 乃是为了侄女文君婚姻之事啊。
0: 哼，小女已有了人家了。
3: 哦，又是那窦太后内亲，心虚一次，令俺要望门守节，以权节烈么？
0: 啊，贤尊，
3: 啊，
0: 丈夫先死，守节立志，乃是女子的根本。
3: 想侄女正在青春，况且并未成立，长榜孤灯并非本意。小弟因见那司马相日少年英俊，必有腾达之意，公儿愿意撮合。仁兄你莫要错过机会呀。
0: 向老夫台乃一县之职，
3: 啊，
0: 维持封教化

0: 有责，你此番作美也特意的荒唐了啊！
1: 啊，
0: 你若无别事，我便告辞了。
1: 啊，楚员外，你特意的固执了啊！
0: 我倒固执了，嘿，真是岂有此理呀！
1: 孙古是特倔强，女毛郎才不成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等司马先生的书信吗？
1: 为何去了半日？
0: 哎呦，这等人的事儿总得由着人家，您说是吗？
1: 哎，满座闺中望眼穿，千万不知也

剧目，乃是叫我。

将你的终身放在心上，这闹不死啊。啊，你这是怎样的讲话？呸呸呸，瞧我这张嘴。小姐您想想，这千金小姐声名烈烈，和您的终身大事比起来那个重要，许他老爷故人就许小姐您不易。红笑，看你小小年纪，怎知我心中所想。

0: 怎么是你呀？
1: 顽皮
0: 小姐，请。啊，小姐，不想林尊大人悔婚，小生心急如焚。小姐今夜到来，西沙人也。
1: 小姐，这人都来了，还害什么羞啊？有什么话，您就赶快说吧。虽然爹爹不孕婚姻，问君切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相公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呐！
0: 多蒙小姐不弃，向日今生不忘，与小姐相爱之哟。
1: 今日之事，若被爹爹知道，恐难甘休吧。
0: 小姐不必担心，我自有良策。烛影快来！
2: 哎，来了来了！
3: 哎。我刚送完信，您二位就来了。嘿，小姐，您不知道，我们相公这一晚上急的是小脸煞白。嘿，一瞧见您呐，现在是满面红光，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0: 又来了。
3: 哎，相公，您叫我出来什么事儿啊？
0: 快快收拾琴剑事项，整顿车马，我与小姐即刻回转成都。
3: 哎，好嘞，胡小姐帮帮忙哎。
0: 小姐多用。

奉了老爷命，成都走一程。按临邛县衙公差事而言，奉了大人之命去往成都，所以身携带诗信一封，面呈郡守。看，看前面已是成都，就此马上加鞭。臣那是催马加鞭将路赶，臣必失信，岂可还？

0: 酒，只为相公解烦愁。
1: 哎，红小姐，你干什么去了？
0: 我们小姐把她那件素双裘给当了，给相公换了一坛酒。
1: 啊，那么好的一件衣裳，才换了坛酒。哎，
0: 你二人将些什么？我刚点灯回来，就见他满脸的不高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芷银，你为何不高兴呢？
1: 小姐，自从咱们来到了成都，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咱们那位相公还是舞文弄墨的，一点正事都不干。嘿，咱们已然是典当度日，这要是当完了，那可怎么好啊？
0: 朱允哥，方才太守衙门请咱们相公过去，没准是让他做官吧？
1: 有什么官啊，撑死是个门插官。
0: 你二人休得乱讲，待他回来问过明白也就是了。
2: 三爷

0: 啊，相公，你为何长叹呐？
1: 娘子，你到那郡守请我，为了何事么？
0: 想必又是饮酒会问吧？
1: 哪里是饮酒会问，他是别有用心呐、啊。
0: 此话怎讲？
1: 乃是令尊大人逼迫王县令修士前来托郡守，劝我将娘子送回家去。
0: 你我夫妻虽信如意，何劳他多事？
1: 乃是令尊大人要扯散你我夫妻，我若是富豪之家，他也就不必前来逼迫。朱英，拿酒来。
2: 啊，您还喝呀？相公，实话跟您说吧，这坛酒是我们小姐当了素双球才买来的，咱们总这么当来当去的，这要是当完了，咱们呐都得喝西北风去。
1: 想我司马相日文采盖世，今日之落得一贫日兮，娘子受苦了。
0: 相

0: 爹爹这般无情，倒不如买了车马等物，回转林琼开设酒馆，我亲自当路向公买酒，一来叫我那爹爹看看我们人穷志不短，二来叫那王县令也无可奈何，你看怎样啊？
1: 哎呀呀呀呀，有酒有肉肉，神似陶然。
2: 相公，这开酒馆还好些个规矩呢。
1: 这买酒还有规矩呀？
2: 那是写文章有规矩，那开酒馆它自然也有规矩呀。
0: 朱允哥，你教教我们，咱们也好学学呀。
2: 成成，洪小姐，那你就来个掌勺的，我在前面吆喝一声，您就在后面响勺答应一声。
0: 我答应什么呢？
2: 比方这么说吧，我在前面说两菜两碟好酒一壶啊，哎，该你了。
0: 哦，这就该我了。我是不是把你说的再讲一遍呢？
2: 没错。
0: 朱允哥，我给你学一个，你听着啊。
2: 我瞧你的。
3: 两菜两碟好酒一壶喽。
2: 嘿，真不赖。哎，相公，您来个什么活啊？
1: 日次我做酒包，
0: 日次我做酒客。
2: 好，那咱们演习演习。
0: 我们演习演习。来此一试酒驾，待我饮上几杯，酒驾哪里？
2: 停，小姐，您不能这么细声细语的。
0: 要怎样讲话呢？
2: 您得粗声粗气的才行呢。
0: 说得有理，酒驾哪里？
1: 哎，竹影，该我了吧？
2: 那可不该您了吗？
1: 我说些什么话？
2: 哎呦，亏您还老喝酒呢！我教您，您听着啊，啊哈，买的千日酒开。

0: 里香。
1: 啊，就这个呀？
0: 嗯，
1: 我会了。
0: 哎呦，我瞧您的。嗯，
1: 瞧我的啊。
0: 嗯。
1: 啊哈，买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啊，娘
0: 娘还爹呢。
1: 哎呀，她是我娘子啊。
0: 嗯，她现在是酒客。
2: 里面可有鸭座？
1: 有。
2: 前面大鸭路，
1: 您请。

0: 你们的好酒好菜一起去来
1: 啊。这一并起来您不怕撑着啊？
2: 娘子，你要说两碟酒菜好酒一壶，
0: 两碟酒菜好酒一腰壶，
3: 到底是读个书的人一学就会。
1: 那是，都是明白人嘛。
0: 啊，相公，事不宜迟，我们快快收拾行囊，也好择日启程。
2: 如此甚好，
1: 这就好了。

0: 相公，我们临邛去买酒。
1: 临邛买酒。

0: 气死人耶！好过司马小赤身，道貌岸然，他把我坑！弹琴酒醉居士家，诓骗我宝贝女儿才是真。如今道路来卖酒，我的见面丢到了脚后跟，临邛县内人难做，纷纷笑我卓王孙，卓王孙，哎，笑我卓王孙，在这临邛地面伏笔王侯，谁人不知？哎，是哪个不晓？司马相日这个穷酸，不但拐走了我的宝贝女儿，还在我家门口挡路卖酒，真真犹如门风，气死我也！
1: 走啊！

0: 原来相邀我等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哎呀，想必小女知事而未依然击倒了。
0: 员外，那司马相如可是一贫如洗呀、啊、
2: 文君小姐只怕难耐清贫，
0: 不然员外送些银两与他也就算了。
1: 丫配，哼，要钱莫得，哼，我就晓得准是司马相如折过穷酸高低贵前来逼迫我的嫁妆钱。
0: 员外不必动怒，我弟兄二人倒有一计一解此难。
1: 哦，有何妙计？
2: 明日我二人去这酒馆，名为饮酒，实为搅闹、嗯、寻他个缘由，砸他的酒馆，管叫酒客们散去，叫他们做不成这个买卖。
0: 员外随后带领家丁闯进酒馆，把那司马相如捆绑送官，告他一个拐女私奔之罪，再趁机把卓小姐抢回府来。您说这不是两全其美之计吗？
1: 哎呀，二位真乃妙才也、嗯、像那司马相如虽然文才出众，他是表面斯文，内藏奸诈。明日二位要多加小心，事成之后莫是重重有伤。
0: 哦，多谢员外。
1: 真是今日计议安排好，
3: 管教一箭射双雕。

0: 小姐，说的这么热闹，咱们相公哪儿去了？
1: 快快还他去来。
0: 哎，好嘞。我说。

0: 相公啊，相公啊，
1: 来了。莫道失身终无用，来到武林穷，开酒家。
0: 哎，相公，这哪有当酒保还拿着圣贤书的呀？怎么着，我先替您保管他，以免丢失。
2: 啊，相公，天色不早，酒客到来，我们要买酒了。
1: 酒客都来了，哎呀，怎不早说呀？啊哈，卖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
0: 得得得，相公您冒场了，这酒客他还没来呢。
1: 那你叫我干什么呀？
2: 他若不叫你，客人来了就迟了啊。
0: 对喽，这伺候人的就得提前到位，要不然呢，我们老板娘炒你鱿鱼。
2: 你二人再次照应，我到后面准备去了。
0: 好嘞。哎，相公，刚才说的话您都记住了吗？
1: 记下了。
0: 好，
3: 闹市新开小酒馆，特地前来试尝鲜。
4: 哎，伙计，
5: 伙计，
4: 到了，
5: 到了，
4: 进去喝会子。
5: 好嘞。
4: 我说酒驾，酒驾，
1: 来了，来了，来了。卖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啊，两位请。两碟酒菜，好酒一壶、啊。
3: 哎，酒家酒家，我们还未曾要酒菜，他这是做什么呀？嘿嘿，
0: 二位，他是新来的实习生，不懂咱们店里的规矩，怎么着？我给您点，您稍等，
3: 哎、
0: 稍等啊。
3: 好好好好好。
0: 相公。人家还没点菜，您怎么就要菜了呢？
1: 哎呦，我有错了。
0: 哎呦，您哪有错呀？是我教错了。怎么着，您还是读您的书去吧，这儿交给我了。
1: 你要小心了。
0: 嘿，他倒端起来了。嘿嘿，二位要点什么呀？
4: 桂圆烧，瓮头香，再来两碟好酒菜。
0: 好嘞，桂圆烧，瓮头香，两碟好酒菜呀。
6: 贤弟，走着走着，闻君司马做酒家，
7: 假借喝酒搅闹他，
6: 奉劝小姐回家下，
7: 员外面前把功夸。
6: 哎，到了，酒保酒保，
0: 哎，来了来了。哎，二位喝酒的吗？
6: 不喝酒上你这儿干什么来了？
0: 里边请。
7: 不去里边，站这儿喝呀。
0: 嘿，来俩刺头。二位用些什么呀？
7: 就你这小店能做出什么好菜来？还用得着点吗？
0: 二位别瞧不起人呐，他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这小店要什么有什么。
6: 怎么着，要什么有什么。
0: 哎，对喽。
6: 哎，好，给我来个爆炒冰壶。
7: 我要个炸溜高汤。
0: 嘿嘿，二位您点的这菜我们这小店还真没有，怎么着，您二位亲自下厨交给我们做，这顿酒菜呀就免费了，您二位他就别难为人了。
7: 什么叫难为人呢？他我吃过，我见过呀。哎，告诉你说，你们是卖酒的，我们是喝酒的。叫那个女子烧开了水，好烫酒。哎，你可别跟我这儿耍骨头啊！告诉你说，大爷有的是钱，只要给钱呐，你们什么都得卖。
0: 对，
3: 酒家酒家酒家，酒钱在此，我们到别家去饮。
0: 哎，别家二位，这算不了什么呀。哎，
4: 是非之地
3: 不宜久留啊。
0: 哎，二位，
4: 走走走走走，
0: 二位慢走。我说二位，你们要喝酒就在这儿喝，要不然呢走人，这不诚心开脚来了吗？
6: 开脚。告诉你说，今儿个我们还就是开脚来了。
7: 哎，对了，去叫那个当炉的女子陪我们喝两盅。哎，大爷。

0: 有的是钱，要多少钱呢？我给多少钱，若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得了吧，你们说的这是人话吗？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不
0: 我就欺负你了。
1: 嗯，欺负我不成？
0: 欺负你怎么了？
1: 欺负我不成？我
2: 揍你！
3: 请问你们二位前来作甚呐？
4: 吃酒来了。
0: 嗯，
3: 既然前来吃酒，就该老老实实吃酒，为何在此胡言乱语？
0: 嘿，我不这么说，你能出来搭话吗？想你乃是千金小姐，皇亲贵戚，不该看上一个穷酸背负私逃，哎，还在这临穷的地面上开起酒馆来了，自己掌勺抛头露面。哎呦哎呦，你是你恬不知耻啊。
3: 哼，我把你们这两个大胆的奴才。
4: 哎，这是骂人呢，你这是。
3: 我父民力熏心，攀附权贵，逼迫我这为家夫私之人守戒终身，因此我才自选家婿。那司马相日才华盖世，文武兼备，岂是你们纨绔子弟可以相比？
4: 不过是一介穷酸呐。
0: 就是
3: 你二人倒是衣冠楚楚，我看你们呐就是狗仗人势的奴才。
4: 哎，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有
3: 拿酒来。
1: 好嘞。
4: 拿酒。
3: 方才你们不是叫我陪酒吗？
4: 不错，陪我们喝两杯啊。
3: 来来来，今日让你们喝。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六县太爷您可来了，来俩搅局的，
1: 将唐二人捆了起来。
0: 早就捆好了。
1: 恭喜长亲，火喜长亲，
2: 我喜从何来呀？
1: 今有杨公公奉旨前来宣召于你，我这里备有官服，速速穿戴起来，恭候神旨。
2: 看一惊唤。
3: 老爷，老爷，您把我们哥俩也给放了吧。
1: 叫你们瞎了狗眼，竟敢前来闹我事，
3: 那都是卓员外的主意，没我们哥俩什么事儿啊？您把我们哥俩也给放了吧。
1: 哼，今日劝妾放了你们，只因
0: 有
1: 放了他们。
3: 好嘞，把我们给放了。多谢老爷，多谢老爷。贤弟，贤弟，
4: 韩神兄，
3: 赶紧养伤，
4: 我脑袋，我的脑袋。

0: 县太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岂不知，今有商差飞马传谕，杨公公奉旨前来宣召你家相公，他呀依然做了官了。
0: 怪不得今儿早晨我们门口是喜鹊叫喳喳，哎，原来是我们相公做官了。哎，县太爷，那么我们这酒馆他还开不开了？
1: 这酒馆嘛，不开了啊。
0: 嘿，这倒好，开得快，关得也快。哎，县太爷，那么我们相公做官了，这鞍前马后的少不了人伺候。哎，那么我朱颖是不是也跟着进京啊？
1: 你嘛，自然也要跟随前去呀。
0: 嘿，这下好了。

0: 圣旨下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儿武技常师司马相如，学富五车，雄文天纵，兼通谋略，素悉疫情，自西南有事，民心不安，擢拜为中郎将，命儿火速进京为姑草拟檄文，以示安抚边塞，待功成之日，另有升赏，旨意独霸，望诏谢恩呐、
1: 万万岁。

0: 相如兄，咱家给您贺喜了。
1: 公公奉旨前来，多有辛苦。
0: 为国奔劳，何言辛苦？相如兄，你的一篇《长门赋》，万岁观后是拍案叫绝呀！此番你能出使西夷，这也是你的奇才，当得重用。
1: 全仗公公之力，
0: 不必过谦。闻得尊夫人乃蜀中奇女子，慧眼识于穷困之中，真是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0: 现如今万岁赏赐黄金千两，以为安家之用。想你新婚不久就要小别，好在功成之日必有重逢之时。咱家还有要事在身，你我京城一叙，告辞了。
1: 公公万载。

0: 在手中用，满心欢喜，表忠心，妾身参见大人。
1: 娘子，我此番前去，不知何日归来，你在家中要多多保重。

0: 重。
1: 相公尽可安心启程，为妻有红孝陪伴，了然无事。只是功臣之礼，必然高官俸禄，到那时
0: 怎么？
1: 切莫忘了这林琼开店的文具。
2: 娘子啊，不日向日此官不做，终身陪伴娘子。
1: 相公言重了，有道是亡命在身，国事为重，但愿相公雄图大展，开轩而还。
3: 启禀老爷夫人，今有卓员外抬来金银珠宝前来贺喜。
0: 娘子你看。
1: 相公暂且回避，待我向前。阿志英，
3: 有，
1: 唤我爹爹前来。
3: 好嘞，有请卓员外。
4: 哎呀，早知今日事，何必当初心。哎，女儿在哪里？女儿在哪里？女儿，
1: 弟弟前来作甚呐？
4: 这个我们
1: 咱莫是前来饮酒的吗？
4: 哎，我是与贤婿贺喜来了啊。
1: 啊，你那贤婿斗贵依然下世去了。
4: 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死的，是的是那个活的呀。
1: 我不晓得什么活的死的，我只有一个丈夫，名叫司马相日。
4: 不错，哎呀，我也是老糊涂了，那就把他请将出来，我要当面贺喜。
1: 方才你那两个奴才依然活戏来了。
4: 好女儿，不要再取笑我了。哎，如今我带来金银之宝，特地为长亲活戏来了。哎，我那贤婿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1: 他乃一介汉日，怕见爹。
4: 什么汉日啊？哎，如今他被皇家重用，我儿家喻长青，可算得我卓父祖上的荫贡，为父的体面呐。
1: 怎么，爹爹的体面？
4: 不错。
1: 女儿不愿攀龙附凤，假日荒门，你不顾女儿心愿，执意如此，不想那斗贵一死，这门亲事也就罢了。你还要女儿与那尚未婚配的斗贵守节终身，我苦苦哀求，你执意不肯，还要将我送日斗府，女儿万般无奈，才与我那相日远奔他乡。不料你又逼迫王县令不办刁难我那郎君，使女儿气愤不已，才回转令琼当路卖酒。你又命两国奴才前来搅闹，难道说这桩桩件件都是为了爹爹的体面？

0: 齐备，请大人上马。
1: 贤婿，
2: 你那贤婿斗贵已然下世去了。
1: 这只因哄笑。
3: 我说老爷，您可真是个嫌贫爱富的模范。
4: 一个势利眼的坏老头。
1: 这女儿。
3: 爹爹，你回府自寻去吧。
1: 这是我自作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

0: 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由韩东君、热依扎领衔主演，萨日娜、毕彦君等演员联袂出演。主人公从青梅竹马到历经坎坷终成眷属的故事极为动人。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本期邀请多位戏曲名家走进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名家找寻搭档，以梅为引，组队探访，囚禁拳法，绳鞭挑花，非遗之美尽在其间。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让我们跟随名家脚步，一同解锁宝藏问梅村。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早逝。

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循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算老北京人了。河北那边石家庄，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夜了后晌。夜了后晌什么意思？是昨天晚上。那北京人怎么说这话呢？说昨晚。
2: 这位北京人不仅会说方言，还会搞抽象。戏曲更是手拿把掐。
1: 你要定了呀，管你为哪桩。
2: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
3: 我希望能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戏曲，希望更多的斯里兰卡人借取中国的戏曲，感受一下。
1: 戏曲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戏曲非常伟大，值得往国外推广，值得尊重，值得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接触、学一学。
4: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钻踏接住流星。
5: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
6: 不教育不孝之美。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当千年声腔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7: 我喜之光，
5: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8: 那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都说说吧。这个月为什么不给我跟你妈份儿钱？
1: 爸，我那儿您不是也去过吗？当时怕傻猫出事儿，妈让我把饭馆转手了。
0: 那你盘州去了，不是更有钱了吗？
1: 您可别提这。

0: 这个了，妈不是说让我听媳妇儿的吗？按我媳妇儿那意思，又盘了一饭馆。好，这倒霉饭馆，天天赔，根本见不着钱。你闭嘴吧你！你，
1: 哎呦妈，不是，我跟大哥不一样，这咱啥帽出事儿了，我是不是得先去调查调查呀？
0: 您猜怎么着？咱家傻帽。 确实给家事房请了回了，好家伙，那一大包的现金呢！那我一看这事儿已经这样了，我得赶快回来处理后事啊！我回来就把餐馆给卖了。不是，当然了，这也是妈的意思。嘿，我一回家，然后呢，我媳妇呢就给我一建议。我想了想啊，我又开了一贸易公司，哼，我呢进了一批钢材，我把这钱全家钢材上了。
1: 那你赶紧卖啊，别借口拖着不给。爸，你这开玩笑呢？那我明儿还得包钢去呢，卖了。那这样，您容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我是连本带息，我一并上缴，那还不成吗？
2: 利息加倍啊！
1: 加倍加倍。
3: 你我就不问了，
4: 问了也没有。您说我那小超市开的好好的，这傻帽一出事儿，他妈咱妈给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来找过我呀，怎么就听了咱妈的话，非把小超市给卖了？
3: 你给我滚，滚出去！
1: 行行行，妈，你别把自己气着啊，我滚，我滚。
4: 哎，大姐去哪儿了？等会儿都在呢。哎呦，还差我二姐。
5: 对，赶紧说正事儿吧。
4: 啊，是这样啊，我呀见小凤了，她跟我说了，小英她爸呢确实出事儿了。
5: 您看出事儿了吧？
4: 人家呢通过咱家傻帽啊调查小英她爸，同时也查了傻帽，结果没有行贿。
5: 啊？
4: 现在已经没事儿了，一切跟原来一样。
5: 不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哎，我这三位，傻了吧？哎，就大哥，您那餐馆可是黄金地段，坐着就挣钱。哦，您可好，非听媳妇儿的，转手就给卖了，又收了一个没人去、不挣钱的餐馆。我真不知道您怎么想的。
5: 能怨我吗？我媳妇儿听妈的。
3: 门在那儿啊！你给我滚出去！
5: 不用您说，我这就滚。
4: 佘太君做生意，朝代不同啊。哎，
5: 妈，说真的啊，您领兵打仗一定是这份儿，但是您做生意真不灵。
4: 你再说一句。行了，我也说完了，没事儿，我也走了。
5: 等会儿，这傻帽回来，
4: 我可叫不动啊。而且妈，您真别跟我横。
3: 您现在可就指着我了，我要是再断了您的进项啊，您得喝西北风去。
2: 你赶紧滚！
4: 啊，滚滚滚！
2: 看来呀，只得我舍这个老脸给他打个电话。
3: 不是，咱现在能下台阶儿，以后连门槛都没了。
2: 谁说不是呢？那这以后永远也别回来。
6: 这话说的吧，能永远不回来吗？也是，那也不能永远让他逍遥法外啊，咱得想个办法，不是啊？别着急，办法总是有的，得慢慢想。你现在才知道，谁都靠不住，只有我大猫哥一个人。嗯，不对。 还有爷爷，只有他们两个人才靠得住。我这段时间像做了一场噩梦，我爸进去了，我们家也拆散了，我妈跟我姐也不理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别介呀，爷爷怎么跟你说来着？从今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你就是爷爷的第二个亲孙女儿，小英。

0: 你记住，跟着大帽哥好好干，你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1: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大帽哥。
0: 我劝你现在最好别去，有人生着气回来的，上楼梯冲着我就撞过来了。我偷问谢小壮才知道，我跟雅静姐和小娜姐发火了，连饭局都搅了。你现在去，算了，不说了。爷爷让我看看你还缺什么，咱去商场。
3: 小冯，我不能再让大毛哥花钱了，我要去找我姐他们，让他们给我拿钱。
0: 我劝你现在真的最好别去，爷爷都告诉你了，你现在去了反而生乱。
3: 我真没想到我姐他们只认钱不认人。哎呦，
0: 不是，你现在才知道啊。哎，小时候为了一筐白薯，你大姐非说我从你们家偷的，哎，抢了我的白薯不说，那啪上去就给我一巴掌。还有那二姐，算了，不提他们了，没劲。反正啊，你遇上大帽哥算是遇上贵人了，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人家拿那么多钱救你。
3: 谢老壮知道这事吗？
0: 多余问，他能不知道吗？人也拿钱了。
3: 谢谢你拿钱救我。
4: 我就知道你得来谢我，
5: 我也早就想到了你得有这么一天。知道什么叫穷人乍富吗？
4: 行，
5: 你也别这么瞪我啊。有钱捧个钱场，有人捧个人场，没钱没人捧个垃圾场那也行，是吧？傻帽呢属于有钱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啊就把你救出来了，这点我深信不疑，这也是他做人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告诉你我可以离开你但不能离开他的原因。我谢小壮呢又娶媳妇儿，又给家里倒腾房子，属实是没钱，但就因为是你啊，这钱我也得出。这卡里呢还有87,我知道你之后还得用钱啊，这属实是我现在最大的能量了。你啊记住我一句话，那挺棍牛没钱没人更没德，他就是一垃圾。行了，银行卡密码没变啊，把钱都取出来，记得给我留10块钱啊。
6: 下班回家找媳妇去了。

0: 怎么弹回来啊？
1: 嗨，出了点岔子。这傻帽啊，跟赵二将啊，还有石小娜闹掰了。
2: 你一会儿带我送到商场，我想买名牌包。今天我们处理同事都笑话我了，说我包太难扛。
3: 不是，你小职员背名牌包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大家都那样。
3: 等等吧，现在有点罗锅子上身啊。
2: 骗人！我昨天拿银行卡查了一下，卡里还有9万呢。
3: 今天啊，都没了。
2: 你干什么用了？
3: 傻帽不是买房子吗？我把钱给他用了。
2: 我不管，我想买。
3: 行，那等下个月他还我，咱们买行不行？
2: 我真不信你没钱了。
3: 真没了，姑奶奶，你想想，咱俩结婚买房子买家具花多少钱呀？我给你家彩礼给了多少钱？我老家还得买房子，我又垫了多少钱？我这些年赚的钱能现在干干净净的，这样行吧？啊，

0: 你等我年底分红，咱一次买俩，好吧？
1: 哎呀，做饭了吗？我还饿呢。
2: 没有，我跟同事在外面吃的。
1: 不是你在外面吃的，你跟我说一声，我还没吃呢。
2: 你吃方便面呗。
1: 真行。
3: 贾小英啊，是贾小英，她爸爸是她爸爸。人情冷暖，善待他人，功德无量。贾小英她爸呀，就是贪得一斗米，失却最由身，害了一家人，上为父母，中为己身，下为儿女。
4: 做得清，方了却平生事。
3: 在外人看来啊，贾小英跟你无关，但你们俩毕竟是朋友。他这么年轻就遇到这么大的事儿，我相信这件事儿过了以后，他肯定能吸取教训。哎，你吃啊。
5: 嗯。我发现啊，我从来没认真的了解过你。
3: 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境界比我高多了。
3: 嗨，我是说得好，你是做得好。说得好有什么用啊？说的都是空的。你看你什么都不说，但你什么事儿都做好了，你比我强。
5: 哎，还是我老婆会夸人啊。但我告诉你，精神支配行动，是不是？
3: 你要是喜欢听啊，以后就老夸你。

0: 喂，哦，小小啊，
1: 什么事儿？
0: 不可能啊，我没管老赵借钱啊。但是我敢保证啊，这笔钱老赵绝对是干正经事儿的。啊，嗯，行行行，嗯，那你问问他吧。啊，好嘞，哎。
2: 哎，我发现你对谢老赵他爱人啊，有点冷淡。
0: 哼，这么说吧，他呢不怎么爱搭理我。我要不是看在老赵的面子上，我还不怎么搭理他呢。
2: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你就看在老赵的份上，让着点他。
0: 可是他们俩就不是一路人，所以我压根儿不看好了。
2: 贾小英回来了，又离婚了。你说，老赵会不会跟小英和好？
0: 绝对不会。如果当初小英找的是这个其他人啊，那没准还有机会。可他找的是牛挺不贵，老赵绝对接受不了。
3: 说呀，你的钱到底干什么用了？不说你帮你吃。
4: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给傻帽了。
3: 不可能。傻帽让用了，他肯定承认。我刚给他打电话了，他不承认。
4: 我不吃了，行吗？
3: 不行，你要不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4: 傻帽，拿钱把小英赎出来了，他现在身无分文，我把钱给他了，就这么回事。
3: 行啊，我明白了，你跟他藕断丝连是吧？你现在就去把钱给我要回来，你要要不回来就别进这个家门。
4: 不是你什么话呀，这谁家呀？
3: 我家。当初咱俩可是说好了，谁要是出轨谁就净身出户。你说你把那么多钱都给他了，你不跟他有一腿可能吗？
4: 你再说一遍试试，我抽你信不信？
3: 我不信。你敢打我？你等着。
4: 不就是给你哥打电话吗？你当我怕他呀？我上回是给你面子啊，你看他这回敢不敢来了。
3: 伟哥，谁让他打我？
5: 小
3: 青，
5: 他倒是没了，你让他等着。
3: 你快来。
4: 来，哥们儿，来趟家里吧，出事了，赶紧的吧。
0: 哎，得，那我马上过去啊。哎，
2: 怎么了？
0: 哎呀，还是我多嘴惹的祸吗？这小英出来身无分文，就有老赵发一善心给拿了笔钱，这不刘小小知道了吗？就不高兴了。
2: 所以就刘小小打电话过来追问老赵的钱。
0: 嗯，行，我吃差不多，我赶紧过去一趟。
2: 哎，你也劝劝巧巧，

0: 别那么小心眼儿，做人都有走背字儿的时候啊，看在之前情分上支援一下也是应当应分的。
1: 我还跟你说，人和人啊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为钱活着的。
0: 早点回家啊。哎，对了，我想请你三姐叔影吃个饭，毕竟我俩挺熟的。
1: 挺好啊，请呗，多好的事儿啊。行，我走了啊。巧巧啊，要我说你还是给你哥打一电话，别让他来了，不然真不好收场。啊，
2: 我做事从来不讲退路。
1: 是，要不然怎么你们两个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呢？
2: 傻帽，你少跟我说这个，土了吧唧的，你就是一胡同串子。
1: 哎，你说的还真没错，我跟老赵我俩就是一胡同串子。您有文化呀，所以傻帽这俩字儿你不能讲啊。
2: 叫你傻帽是好的，滚吧，少上我们家来。
3: 不是，我早没烦。
1: 好男不跟女斗啊，走了走了走走走。
2: 有本事别走。
3: 不是，你还来劲是吧？
1: 我们俩呢还真没本事，是不是？我们俩就是一胡同串子，你说能有什么本事啊？一会儿你哥来了再给砸坏了，我们也赔不起，是吧？害怕啊。

0: 谢小转把他哥们傻帽叫来了，他们要跑。你到了是吧？他们刚下楼，你赶紧堵住他们，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谁让敢动手打我。
1: 你就说气不气人吧。
2: 站住！
3: 谢世强，我不是没提醒过你吧？你要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我让你三天下不来床。
1: 是你妹先骂人的，行吗？
3: 你是不是活腻了吗？
1: 不是，我说兔崽子啊，我看你妹妹面子上不愿意搭理你，给点不要脸是吧？伯父，啊，我告诉你啊，以后我们两口子事你少管啊。
4: 行了，差不多得了，细皮嫩肉的不扛揍。
1: 滚！走啊，快点
4: 啊！啊！
5: 孩子，
4: 哎，我说你赶紧回家把这钱的事跟你媳妇解释清楚了，我都不爱说你。那钱给小英怎么了？是对的呀，你直截了当告诉他能怎么样？钱又不是他赚的，谁赚的听谁。我走了，回头给我打电话。
1: 我要不给他几棒子，我都不带姓谢的。
4: 哎呦呦呦，比你厉害的，这根也给你。
1: 赶紧回去吧，我走了。
4: 得，没白来，混根擀面杖。
1: 你还要怎么着啊？你还要怎么着？就你哥那德行，你知道我们插队的时候一个人打几个吗？啊？他就是叫一群人来，我告诉你啊，我照样给他干趴下。哥们，我平时那是惯着你，不识抬举了是吧？我告诉你，咱俩日子到头了。我谢老壮允许自己媳妇儿有毛病，允许自己媳妇儿撒娇，但我不允许他耍无赖。我都懒得跟你协议离婚啊，你去法院告我去，法院怎么判咱俩财产怎么分。
0: 我呸，我告你家庭暴力，你得赔偿我。
6: 大哥，你跟爸妈说啊，我最近没住四合院那边啊。对对对，等我忙完这阵子啊，我就回去看看他们去。
4: 我在工地干力气活呢。
6: 啊，
4: 哎，没事啊，行嘞。
7: 你怎么说你干力气活呢？
8: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们家好玩着呢，他要不知道干活，他们家管他要钱，你知道吗？
4: 不是，我说牛挺贵，你不多嘴。

0: 也能死啊！
1: 小毛，你别出来劲啊！我说的都是事实。再说了，你现在啊，一定要尊重，知道吗？哟，没有我的话，你跟我们运营总经理合作不了。
2: 那不一定，对吧，陈总？嗯，
3: 也许对。
4: 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你说你给人打工的，人俩老板聊天呢，你在这掺和什么呀？哎
1: 呦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怎么着，老壮想打架？
4: 别惹我啊，惹我弄你！哎呦呦呦
1: 呦，别惹我！我就惹你怎么了？
2: 我告诉你啊，挺会牛，你还真别惹老壮。老壮这两天气儿不顺，
1: 我就不爱搭理他，好男不跟女斗。
3: 我发现你们同学之间挺有意思哈、
2: 啊。聊聊正事儿吧。陈总，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开两栋，然后再开两栋。
3: 成，必须一家一栋啊。
2: 没问题啊。
5: 如果你给我的房价的一半，别的我不要了，我走人。
6: 按买房售价格。
5: 不行，按现在的市场价格。
6: 不可能。
5: 那行，那你等着，反正我已经起诉了，到时候看谁合适。
6: 知道协议吧，按今天价格。
5: 漏了吧，你就是背着我有私房钱。
6: 你管不着。哎，亚娟，帮个忙，借点钱。哎，不是，离婚，房子分他一半。
7: 活该，人家都吃一堑长一智。
8: 永远没自信。
7: 这我得看离婚协议。
6: 行，知道了，谢谢。写去吧。
5: 一会儿我就写出来。
6: 还得撤诉。
5: 用不着你提醒。

0: 哎，老庄，这陈玉莹把这饭局给取消了啊？
1: 那正好，我等雅静电话。
0: 干嘛呀？借钱
2: 啊？拿着钱立马办离婚手续。
0: 我就不爱说你谢世强，好不容易赚点钱，全让你白扔了吧？
2: 你甭说我，你呢？
0: 我怎么了？我跟叶飞不是好好的吗？
2: 好好的有什么用啊？啊，就你妈，那十个你，你也抵不过你妈动动心眼儿啊。
0: 哼，还真是。哎，开始想想，这陈玉莹为什么把饭局取消了？
2: 不对啊，沈小娜走了，他哥。
0: 哎呦，那他们现在在一起吃饭呢吧？
2: 不行，哎，这要坏事儿啊！按合同咱违约，四栋楼没同时开工。得，这离婚这事儿先放了吧，拿这钱啊，先开工吧。
0: 你那点钱够干嘛的？你那点钱？
2: 那你找雅静借呀，你开口，他肯定给你啊。
0: 我怎么管他借？我刚把人骂完，我管人借钱？
2: 不是我说你，真的，这叶飞是不错，但你得给石小娜、张雅静他面子吧？是不是？哪有女人不吃醋的呀？啊，是他们是结婚了啊？那因为什么呀？那不就因为你认定叶飞了吗？那哥我也受不了。
0: 我给他们留面子，他们俩是不是应该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叶飞留点面子呀？我说的不对吗？啊啊！叶飞受这么大委屈，见着我之后只字未提啊。那他们俩呢？相比之下，他们俩呢？
2: 不是我说你，让
0: 你卖不去。
2: 你呀、啊，就是情商太低。那有些话当着女人面能说，有些就不能说。他们俩那是喜欢你，你知道吗？你非得拿他们俩跟叶飞比，啊，这么一比，那石小娜什么性格啊？她不得走啊？那石小娜一走，张海静是不是就得走啊？张海静什么人？啊，纯生意人，人家俩人现在合作了，可不躲着你远远的吗？
3: 我错了？
2: 这不废话吗？

0: 什么废话呀？那不是你先跟我说这事儿的吗？不然能有这结果呀？
1: 不是，我能不跟你说吗？啊，
2: 我不说，等着飞姐跟你说，那我成什么人了？我还是哥们儿吗？哎，我得罪赵海静，得罪沈小娜，那没事儿，那他们俩那是喜欢你啊。你这么一弄，那不是戳人心窝子，逼人上吊吗？
0: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你？你赶紧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一起。
2: 我可不去，要去咱一块儿去。
0: 什么也不是。
3: 我们和赵雅静一搬走，傻帽不可能同时开四栋楼的事业。我敢保证，现在开这两栋楼没封顶呢，资金链就断了。现在拿到销售许可证的条件变了，必须封顶才能办。再说了，土建完了，那装修呢？工程量还差一半呢。
4: 资金正式较劲的时候，一旦资金链断了，你们就要受牵连，到时候再找下家，吃亏的可是你们。
5: 这多亏跟你们咨询一下，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6: 杨树茂说，四栋楼同时开，施工场地不够。
3: 即便你们是外行，
7: 杨树茂这人本来就不地道。
3: 没错。
4: 听您这话里话外的，您跟傻帽很熟？
7: 不是简单熟熟的问题。
8: 嗨，叶飞啊，我们贺总前妻。
7: 完了，叶飞他那什么，完了我就跟他掰了，离了。
8: 啊，对。
4: 这个那什么是指？
7: 出轨。
3: 哼，原来如彼。
9: 我跟你说，咱啊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傅寒明也是咱同学。
10: 我倒是想知道，是傅寒明主动找的他，还是这牛廷贵找的傅寒明？
9: 这我哪知道啊？不过那屋里还有一人，我不认识。
10: 男的女的？
9: 男的。
10: 看来只有钱能拯救这项目了。
9: 得，钱呀，是我爹现在。

0: 就现在这情况啊，就算是卖房子贷款也得开工了，没别的办法。
1: 哎，我也卖，钱要先不还给雅静。
0: 我是真不应该得罪小娜跟雅静呀，
1: 他们俩喜欢你信任你才跟你合作的，你倒好啊，从道德上抬高飞姐，贬低他们，那是可忍孰不可忍。哎，不过也没后悔啊。

0: 有心事儿啊？没有。说吧，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都能接受。咱们俩呢，得先暂时委屈一下。
1: 分开。
0: 什么分开？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以后这种话不能随便说啊！咱俩永远不分开。
1: 那就没什么大事了。我不是跟那石小娜正好今闹掰了吗？我这资金上出了。行了，你不用说了。闹掰了未必是坏事，要不然呀，永远情没了。卖吧，生意要紧，我这儿没什么想法。今儿我就回酒店玩，顺便还能陪陪儿子。
0: 我保证啊，一年，不，用不了一年，买一个比咱们现在这房子还大的啊！
1: 大旺，我信你。
0: 有你这样的老婆，我最踏实。
1: 但你记住我说的，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别憋在心里。

0: 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什么都能承受。
1: 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0: 最好嘛，谈不上，但我不想当钱的奴隶。

0: 哎，哎，大哥，怎么了？啊？哦，行，那这样，我晚上再告诉你地址啊，然后你明天晚上再告诉爸妈，啊？真的？啊，那就这样啊，晚上告诉你。哎，拜拜。
1: 哼，你妈管你大哥要咱们这儿地址
0: 啊？啊，你说寸不寸？不过也没关系，等我爸妈找过来啊，咱们已经搬走了。
1: 我害怕了，只要你妈一找咱们，我每一次心里都扑通扑通的乱跳。
0: 没事儿，我就不信了，我永远输给我妈。
1: 嗯，这别的事儿吧，我都信。那这事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0: 你不信也得信。

0: 哎，我说别加了，还三杯了。
1: 谢谢啊，
2: 陈总。
1: 杨总。
2: 不好意思啊，接了个电话，这打的时间有点长。哈，
1: 没事没事。
2: 下回呢，再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叫人把茶给你们沏好了，你们再过来都来得及，是不是？
1: 行，那咱聊正事儿。
2: 好啊。
1: 我姐说了，咱必须解除当时合作的协议。
2: 哎，为什么呀？
1: 你违约了呀。
2: 我违约？
0: 我说你别跟这儿拿着口袋盛米汤装糊涂行不行？那合同上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同时开四栋楼。哎，您没这实力啊，只能先开两栋，你说这怪得了谁啊？您说是不是？
2: 哎，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0: 哎，傻帽，那天在工地你亲口跟我们运营总经理说的呀，先开两栋。
2: 我想起来了，那天陈总还说呢，一家一栋嘛，是吧？
1: 是，我姐说了，咱必须按合同办，但现在您没这个实力，那合同只能是作废了。
2: 嘿，合着您说话不算话呀？那天我跟你聊半天，聊什么呢？再说了，我怎么就没实力了？啊？找石小军了是吧？啊？哎，刘铁贵，
0: 干嘛？
2: 你知道你跟石小军有一共性吗？
0: 什么呀？
2: 见人下菜碟儿啊。
0: 傻帽，别给我来这套啊。我告诉你，这两年你能蹦得起来都靠石小娜吗？谁不知道见过那狼心狗肺翻脸不认人的，像你这提了裤子不认人我还头一回见。
2: 小军，把那个工程部的经理叫过来。
3: 好。
0: 不是，哎，你什么意思？你叫人干嘛？你要打架是怎么着？玉儿，你别怕啊！傻猫，我告诉你，今儿你要敢犯浑，哎，我不给你留面子了。这次
2: 我打你，我用得着叫人吗？我
0: 也是。
4: 杨总，哎，您找我？
2: 哎，协商怎么样了？
4: 协商完了，我这跟两个工程公司的总工商定工程队的进场时间。
2: 那怎么说呢？
4: 四栋同时开。
2: 四栋。自动同时开，咱们必须按合同办啊，一天都不能耽误，不然有人秋后算账。
4: 放心吧，老板。

0: 一天不差。
1: 啊，辛苦啊，那我走了。
2: 哎呀，四栋啊，四栋同时看。刘廷贵，我说话向来算话，我不像你一样
3: 说过的话不算话。
4: 杨总，你看啊，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您肯退出这个项目的话，我也可以给你补偿。
2: 可以啊，没问题啊，那咱也按照合同办，这个开工之前赔偿项目总额的10%，开工之后200%，我都可以。
4: 行，你果然老道，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2: 啊，
4: 谢谢啊。
2: 那不送了啊，陈总。小志，帮我送一下啊。

0: 那个服务员说的是对的，有人偷听咱们跟石小军说话了，杨叔帽他有准备。
1: 那既然改不了，就回了石小军。
0: 他比杨叔帽合适不？
2: 合适也没用。要我说，咱现在不能生事端，最重要的不是跟谁合作，姐夫，不能因为满足你的虚荣去打击你前妻的丈夫。咱现在应该把钱挣回来，你说是吧，姐？
3: 哎，林子旺，你怎么看？
4: 啊，这傻帽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既然他能提前得到情报，那我估计他可能真没这实力。你们都不了解这傅和明啊，傅和明跟石小娜打从中学开始，那俩就是铁闺蜜。所以说这石小娜对傻帽是了如指掌。傅和明要说他没实力，那这事儿啊没跑，就是真的。
2: 那这不正好吗？咱就看看傻帽是不是同时开工呗。如果不是，让他赔咱10%不就行了？这不比跟石小军一起合作赚钱赚得多吗？到时候咱们再跟石小军合作，不就得了吗？
5: 进。
4: 石总。
3: 石总。这么多人。
4: 我来
3: 开会呢。您坐您坐。我来是不是不合适啊？
2: 没有。
4: 合适合适。
3: 我猜你们是在讨论跟杨叔帽合作，合作不成再来找我呀。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合作了，我要看着傻帽债台高筑，四面楚歌，关张歇菜，最后倒闭。
0: 哎呦喂，这有个性，我喜欢。
5: 你喜欢什么呀？那钱我都是拿命换回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现在不是证明这个杨叔帽有没有实力还来得及吗？对吧？啊，
6: 还有那个牛顶棍，他家那个是不是不知道杨叔帽搞那么大？
4: 嘿，他肯定不知道啊！哎，就他们家，他爸他妈俩哥哥仨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得把傻帽吃了不可。
0: 结了。
7: 没事，没事。
8: 哎呵。慢点，本来就疼。
9: 我听公安局的人说了，这俩人也不认识，就在大街上碰见的。
10: 我回来了。
9: 据分析是去火车站。
10: 怎么样了？找的？
9: 可能就是跟葛林。
10: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9: 俩人也不知道怎么就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一道下了车，还一道到那女孩的家。
11: 咱去吗？
9: 然后啊，
8: 去。干嘛不去？
9: 据分析啊。
11: 树森，哎，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0: 爸，没这样的，您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
11: 怎么了？
9: 一小时能干什么呢？哎，就那一
8: 会儿，赶紧马溜的，啊！
10: 哎，
12: 这就，
10: 哎，爸，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喂，嘿，儿子，这叫小德格罗啊，知道吗？来，给爸来一大德格罗。

0: 来，大家都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来？一二三，走！哎呦嘿，儿子，你全都记住了啊！
1: 哎，时间到了啊，该洗漱了。
2: 那我再和我爸玩一会儿。
1: 不行，你看你把你爸摔成什么样了，这一身的土啊！
3: 哎，儿子，不许撅你那小嘴啊！你记住了，你妈妈的话呀，在咱们家那就是圣旨啊！
0: 走，爸带你洗漱去了。
1: 哎呦，大茂，我还给旭他那边有双鞋在那儿呢，明儿跟红艳去见老同学，我给穿。啊
3: 那你在那洗漱呗，我去给你拿去。
1: 没事，让他跟你多玩会儿吧。我去换身衣服去，很快就回来了啊。
3: 行。
1: 哎，对了，这衣服晚上脱了我给你洗了啊。
3: 没事。
1: 听你爸话啊。
3: 你注意安全啊，路上。
1: 哎。
3: 洗漱去了。哎。嘿。

0: 傻帽瞒天过海呀、
1: 傻帽是跟家里离心离德了呀，
0: 去他们公司
2: 盖了那么些房子，干嘛瞒着我们呀？
3: 我真没想瞒您二老。
0: 叶飞说我嫁的是大帽这个人，我嫁的不是他的钱。
3: 我这就趁热打铁，马上回家跟我妈说咱俩要结婚。
4: 不会是怀孕了吧？
3: 怀孕好。
5: 我告诉你，杨树帽肯定得治他。
6: 银行不干，原来咱们公司的贷款额度也被下调了，因为那个石小军告诉银行他们和赵海静公司撤出了。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那哥俩现在关系不错，你是想让他俩好，想让他俩掰呀？
1: 当然希望他们好，
0: 那不得了吗？走啊！
1: 得嘞，听你的，刘神。

0: 几号？
1: 哦，在这儿。
0: 敲门呢？
1: 哦，咋办？
0: 等。给您师傅，谢谢啊。哎呦，您二位，才回来呀？我这都站半天了，腿都站疼了。开门啊！婆婆上门了，怎么着？拒什么来着？
1: 拒之门外。
0: 啊，拒之门外啊？
2: 啊，不会。
0: 哇，这房子还楼上楼下呢，挺大的呀。
1: 嗯，不错。
0: 这没搬进来呢？
2: 啊，搬进来过，又搬出去了。
0: 哟，换房子哈，换个更大的？
2: 嗯，没有，大茂生意上缺钱，我们就把这房子给卖了，然后这准备再回九道湾住。
0: 那是不是因为小英她爸那点事儿啊？
2: 有关系吧，但也不全是。
0: 这房子挺好的，你怎么能同意他把它卖了呢？
2: 我能有什么不同意的呀？这有钱就住呗，缺钱就卖嘛，做生意嘛。以后再有钱，再赚钱买大的不就得了？
0: 以后，那万一以后没钱了，买不起了，大妈要成穷光蛋怎么办呢？
1: 是啊，
2: 那穷就穷。那穷有穷的过法嘛。我想嫁给大茂，是想嫁给他这个人，不是想嫁给他的钱。
0: 啊，开着心啊。
1: 好。
2: 哎，伯父伯母，你们在这坐呀。
0: 哦，
2: 我去给你倒杯水去。
0: 哎。
1: 哦。哎，对了，有茶吗？
2: 花茶行吗？
1: 得。我就喝花茶顺口。
2: 哎，行，得嘞。今天刚搬，所以这厨房东西还没搬走呢，正好。
0: 沙发还挺舒服的。哎呀，可惜了。
3: 是是。
1: 哎呦。哦。不错不错。够奢侈的啊，起码得300块以上了。
0: 你爸嘴最刁了。
1: 不错不错。
0: 那小飞你坐吧。
2: 啊，没事，我站着就成。
0: 哎呦，又不是审问，坐着咱聊会儿天儿。
2: 行，那我就坐着。
0: 小飞啊，我们俩来呢不想见我儿子。我们呢也是觉得，依你爸妈这人品呢，我们丝毫不怀疑你撺掇大茂让大茂不回家。我们俩来呢，就是想见见你，想跟你说几句话。小飞，我们呢不在意你结过婚，也不在意你有孩子。
1: 是。
0: 那小飞呢？我想跟你说一句我今天来最想说的话。
2: 哎，
0: 小飞，你得努力，给我们杨家生个孩子。
2: 伯母，你看我，
0: 你听我说完。
2: 好，我听您说。
0: 你生了孩子，我们俩敬着你，我们俩供着你。

0: 孩子的事不用你操一点心。
1: 我这话说的到位吗？
2: 到位啊，到位。
3: 但是你要是坚持不生啊，
0: 那我就得让大猫再找个媳妇儿了。

0: 哎，好茶，刚沏上，走吧。
1: 哎，
2: 可我已经为你们家生儿子了呀。你妈说的对，就不能告诉他们。
3: 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把叶阳带走。就他们那种教育方式，大茂我也暂时不能和他说。
4: 那我爸说啥？
2: 你爸？你爸就跟你妈一唱一和的，就跟那包子似的，一个皮儿一个。
4: 哎，怎么了？
5: 哎呦，你
6: 都让痛！
5: 等。快，怎么了这是？哎呦！来，
2: 我也是怀孕了吧？
5: 怀？那你怎么知道她是怀孕的，不是你吃坏肚子了呢？
2: 啊，怀孕的，肚子感觉。
5: 你喝点。慢点。
2: 哎啊，你不是给我喝水
5: 吗？哦，是。来。哎嘿，怀孕，好。哎呀。
7: 长得胖。
8: 啊，哥几个早啊！
9: 大姐早。
8: 给茶干过吧。我遛弯去了啊。
7: 哎，去吧。
8: 哎，二燕啊，出去玩啊？哎，好，
9: 遛弯去。
8: 哎，金棍儿，再见。
9: 阿姨。
8: 哎，
9: 我跟您说个事儿。
8: 哦，说吧。
9: 您能跟您家大帽说说，
10: 借我点钱呗？
8: 滚一边去吧！我儿子的钱凭什么借给你呀？
10: 不是，阿姨，您听我说，我这不离婚了吗？又找了一个。
8: 哦，
10: 然后对方要那彩礼吧，我实在是掰不开了。但是啊，我现在这工作不错，接触全都是大项目，仨月，保证连本带息一块还给您，五分利，怎么样？
8: 不是，景贵，我跟你说呀，我们家大茂他没钱了，他刚把自个儿的房子都卖了。
10: 他没钱？卖房了？
8: 啊？
10: 不是，阿姨。您这纯属就是财神爷要饭哭穷了吧？
9: 不是，他是卖房吗？他卖的是整栋楼的房子，他能没钱吗？
10: 哟，合着您是不知道您儿子趁多少钱啊？
8: 不知道啊。
10: 嘿，你说这事儿闹的，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儿子大茂啊，最起码趁这个数。
8: 100万？
10: 1000万还不止呢。您儿子现在是一嘚款，我这
8: 胡说八扯。
10: 他干房地产，我跟你说，
8: 怎么可能呢？
10: 怎么不可能啊？
11: 走，大哥，别过来，走，
12: 别动，
11: 别动手，给句痛快话，还不还钱？
12: 我还，我一定还。
11: 时间，
12: 一个月行吗？一个月我还你。
11: 3天，我就给你3天。3天你要不还钱，我把你家砸了，做老白说。想什么呢你？请我吃顿饭，你把我打发了啊？3天啊，记住了。

0: 傻帽和这个赵雅静和石小娜一起合伙干的，啊？哎，还有这片楼，你们看看啊，这片楼也是咱家傻帽跟牛挺棍他们老板一块合伙干的，哎，就这几幢楼就小十万平呢。我的天哪，咱家这傻帽瞒天过海呀！哎，不是。
1: 哪个老板做工程给人做苦力呢吗？嘿，
2: 大姐干什么苦力？傻帽那是开发商大老板。哎，
1: 谢老壮是干什么的？谢老壮，人家现在都是副总经理、股东。
3: 小凤呢？为什么要一直瞒着呀？
1: 小凤是他们茂亚公司的会计，人家管着钱呢。
2: 啊，对对对，还有一个小英，对吧？你们都认识。小英都是咱家傻帽帮忙给救出来的，
1: 人家现在是。
4: 该有房有房，该有车有车。哎，人家不可能跟咱们说啊，跟咱们说了，还有人家什么份儿啊？
5: 妈，傻帽是跟家里离心离德了呀。
6: 哎，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傻帽可没少支援你。
7: 两回事儿。
4: 妈，你怎么不说？哎呀，
6: 我不信。
8: 我也不信。
4: 布林呐。
5: 哎，妈。
1: 这些都是那个挺贵的牛告诉你的吧？不是妈，咱先甭管是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不这么多人吗？咱随便找个人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5: 对，问问。
1: 哎哎，妈，看那人没？小白衬衣，打着领带是吧？穿着小西装，这皮鞋上还有土呢，这一看就是销售部的。哎，哥们儿。
9: 劳驾，您过来一下，麻烦了，麻烦了。
10: 哎，先生您好，您是要买房吗？
1: 买房啊，但是您得跟我们说实话啊，你们这片楼是哪个开发商、哪个公司干的呀？
10: 茂亚公司，我就是茂亚公司销售部的，我们公司一问奉请。
1: 等等等等，一会儿再介绍啊。
10: 茂亚公司是吧？对。
1: 但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杨树茂啊？
9: 哎，先生，您认识我们老板呢？
1: 哎呦，我只认识啊！怎么着吗？这回您信了吗？去他们公司。得嘞，
9: 上车您。走走走走走，上车上车。
5: 走吧，
9: 来，
1: 走上车。
5: 来，给我。
9: 谢谢啊。
1: 快点。
5: 来，上车上把帽子给我。
9: 给你吧。
5: 来，好，给我了。
1: 上车上车上车。
5: 好。
11: 哥，这回您信了吧？傻帽挺能瞒他们家的。
12: 嘿，不瞒能行吗？您瞅他们那一家子人，哎，哥，就这一下子啊，就他们家能把傻帽分光吃净了。
11: 我想要的就是这句。
12: 他把他妈是不是住九道湾外边那个小区买房没多久？
11: 对啊，没错啊。
12: 产权是杨树茂的，而且抵押了。
11: 哎呦，这是个好消息！嘿，哎哥，嗯，这可是咱的一杀手锏，我给他捅出去。
13: 别，现在不能捅，还不是时候。
11: 得嘞，听您的。
13: 大爷，你好，大爷。
11: 哎，大爷，
13: 你找谁呀？
11: 啊，大爷，我是你们老板杨树茂他二哥。
13: 哦，那个我带着我爸我妈来公司看看。
11: 哎呦，这不能耽误了。
13: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
14: 谢谢大爷。
13: 哎哎，
15: 不客气。
13: 好了好了。
14: 哎，
13: 妈，
14: 哎，
13: 是，
14: 我们先过去那个。
13: 慢点慢点。
14: 哎，
13: 哎，
14: 我下来。
13: 慢点啊。
11: 哎，小凤。
13: 哟，我的妈呀！你跑什么呢？站那儿！
14: 大爷大妈来了！哎，小英啊，
15: 三姐，
14: 大妈好，大爷好，大姐好，二姐好，三姐好。
13: 哎，我呢？啊，
14: 二哥也好。
13: 啊。
14: 哎，大哥没来啊？
13: 大哥临时有事，一会儿就过来。
14: 哎，小英，你老板呢？他在办公室呢，我去叫他。
13: 还叫什么叫？这小凤不都报信去了吗？还叫呢？
14: 大爷大妈，快屋里请。
13: 行行，
14: 走。
0: 是谁告诉他们？

0: 你先想好怎么说吧，想好了赶紧下去。
1: 可能是飞姐。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我告诉你啊，小芳，你最近注意点，我可听说你说叶飞坏话了。我多冤枉呀我！
3: 你说这不要遭殃吗？这节骨眼上我哪有钱应付他们呢我？
0: 要我说呀，你就开个空头支票得了。
3: 你只有这招了。
4: 三姐、二哥喝茶。
3: 哎，谢谢。
4: 小英啊，这合着你爸的事儿把你也给连累了哈。可不嘛，要不是大茂哥替我还钱收留我，说实话，我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呢。哎，
3: 你看这个，别难受哈。我不应该这么问，不过这事儿就是，求人需求大丈夫，济人需济及时无误。
5: 我们家大帽那是大丈夫，
6: 是。
5: 哥，我这事儿我也得救你。哟，
6: 妈还懂这个呢。少废话吧你，去看你弟怎么还不下来？
5: 来了。哟，哟喂，嘿，这谁呀？戴一眼镜这么精神。哟，这不是我爸爸吗？
6: 你少扯闲篇，坐。
2: 别坐那儿，坐这儿来。
5: 哦，
2: 来，坐这儿。哎，大毛哥，我还得去一趟市政配套。
5: 哦，你去吧。这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延期交钱的事儿，咱现在不是挪过的上山吗？
2: 那个，我得赶紧去了。那个，大爷大妈，哥哥姐姐，那我先走了。
3: 哎哎哎，拜拜
2: 拜拜。
5: 有茶吗？这。
6: 厂商黄了，
7: 哎呦妈，我哪敢呐！这不瞒您二老啊，我们公司最近出了点情况，这股东们都走了，大股东也撤资了，可是这项目呢，我们还是得继续做，所以我这最近这手头这资金吧，有点紧，
8: 资金是得紧啊，你爸你妈来了。
5: 哥哥姐姐们都来了，能不紧啊？可你手下跟你干的那些人，个个住着新房，开成新车，那资金怎么不紧呢？哎，
3: 茂啊，
5: 嗯，
3: 这老赚儿是以前小英想好的呀。
5: 啊，没错啊，这为了捞小英出来，那是花大钱了，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结果跟这现在的媳妇闹崩了。
2: 离婚证都领了，
5: 妈问你啊，嗯，你弄了这么大一项目，盖了那么些房子，干嘛瞒着我们呀？哟喂，我真没想瞒您二老，是，哎，是这样，那个，我之前说了不算，雅静是大股东，她说了算，后来。 施小娜他们家族也掺和进来了，他们两个平起平坐，那这俩人全都在我之上。干大买卖啊，就这样，这钱全在项目里呢。我也是靠分红才能手里有点钱。那我大姐，我大姐那小店，就是靠我分的红啊，还有大哥二哥那餐馆，也是靠我分红才盘下来的。可是呢，嘿。
2: 这不怨我大哥大姐吧？这是有人谎报军情了吧？是吧，大姐？
9: 可不嘛，要不哪来的意外呢？
10: 不是，
5: 我想不明白，那你干嘛不之前把钱直接给我们俩不完了吗？
2: 是啊，
5: 嘿，给您二老往银行里一放，那是死钱儿。可是我要给我姐姐哥哥们，他们孝敬您，这。
2: 长流水
5: 不断线儿，是吧？哎，那现在这长流水怎么不流了？
2: 旱
5: 了。那不是因为怨我吗？是吧？都怨我，没好好跟哥哥姐姐们汇报我的情况。这，
7: 你连家你都不回了，
2: 汇什么报啊？找得着你吗？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回家吗？为什么？什么意思？8个月，8个月，您二老可就要抱孙子了。谁的孙子？嘿，爸，您二老的孙子呀！
1: 哎呀，你也别怀孕了。是啊，刚刚从医院打电话过来了，有了。哎呀，这好事接二连三了。快快快，
2: 干爹干妈好。哎哎，
1: 多喝水，水管。
0: 来来来来，哎呦，来，妈，爸吃。
1: 等会儿，
2: 你怎么知道是孙子？
0: 妈。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科技都进步了，有什么事解决不了是不是？
2: 对，
0: 来来来，哎，
1: 这科技再进步也得4个月之后。
0: 4个月呢？
1: 那4个月，
0: 反正我傻帽命是吧？我一定是儿子。
2: 要不是呢？
0: 你小子可别蒙人啊！
1: 要不是我，
0: 就再生一个，那我还儿女双全了呢。我再生一个，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哎，<笑>差不多。<笑>这不上水果啊？
1: 快快快，吃点水果。
0: 哎呦，这回您看完了吧？也明白了吧？我不是像您想的那么趁钱，就是滚雪球，慢慢做大的。
1: 没明白。
0: 嘿。
3: 那这样，晚上呢，我请全家吃饭，好吧？
4: 行，那你叫着叶飞一块儿吧。哎，不瞒您说，我也将让老段去医院接去啊。您慢点，来。哟，
5: 你看看，哎，
3: 慢点，慢点。
4: 把你大哥也接上。
3: 爷，
4: 哎，
3: 哥，傻猫一家都来吃饭，
4: 石头，这招棋怎么样？
3: 还是贺总厉害，这回够傻帽喝一壶的。只要他们家逼着让他投资，以他的实力，他只能退出。嗯，
4: 你要谢您得谢牛挺贵，要不是他做功课，哪有这场景？
3: 哎呦嘿，您不用谢我。嗨，我吧，就是看不惯傻帽那盛气凌人的就那德行样，您知道吗？干嘛呀？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似的。哎，我跟您说啊，就这贾小英。
4: 这一家子把我坑成这样，哎，这傻帽装大尾巴狼跟这充好人，什么玩意儿啊？行，那
3: 真诚希望与你合作，拭目以待。走了。哎，我送您，别介，让他们看见不好。哎，得嘞，
4: 哥，咱们这回成了，哎。
1: 成，哎，怎么喝点去啊？
6: 养生。
1: 老大，哎，你上那边啊，让叶飞坐这儿。哟，哟，来来来来，你坐这儿来，
6: 这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快去。
6: 听你妈的，来。
1: 豹儿啊，
6: 哎，
1: 来，你坐你爸边儿。
6: 哟哟，
1: 来。 不是，我这不合适了吗？过来吧，哎呦，大哥，不好意思了啊，你小子够格，今儿我坐了啊，
6: 坐。
1: 那今儿个咱喝点白的吧，啊？哎，喝点白的，喝点白的。
6: 来，
1: 来，
6: 来，
1: 来，
6: 来，
1: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开始就知道这大妈胆这么大呀？
1: 我以前不知道，因为她的事儿，我也不愿意多过问。这不是因为最近小英她爸有点事儿吗？这我才了解了一些。
0: 你们喝呀，喝呀！
2: 你们妈说话了啊！女士们先。

0: 兄们，哟，
1: 咱们为了大猫取得的成就，来，干一杯！
2: 来，
3: 干杯！
4: 来，
3: 干杯！
5: 来，
4: 来，
6: 大姐，
7: 姐姐们，
8: 你抿点得了啊！
9: 小猫，来，大姐单敬你一杯。哎呦，哎呦，大姐这真高兴。哎，可不是为你那钱啊，你爱给不给啊，没关系。大姐是真心的为你开心。来，
7: 谢谢大姐。
9: 干！哎哎。
10: 嗯。哎，等会儿，小猫。哎，
11: 大哥，我敬你，还有叶飞一杯。哎，哦。祝你们啊早生贵子，为咱们老杨家增砖添瓦。
9: 谢谢大哥。
7: 大哥，他那个我喝了，我替人
11: 来上吧。
7: 大哥，
1: 慢点啊。来，
7: 干不了啊。坐坐坐。哎，
9: 行了，坐。你们谁也别来了，我说两句。大茂把房子卖了，你们知道吗？他盖了那么大一片房子，还得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来做资金周转，你们说说看，他得多难呢？今儿我让叶飞坐在这儿给他这个待遇，不光是因为他怀孕了啊，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到我心坎里了。我问他，大茂这么着就把房卖了，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不怨他？叶飞说，我嫁的是大茂这个人，我嫁的不是他的钱。你们听见了吗？啊！

0: 人呐啊，这钻到钱眼里，就永远都挣不着钱。你们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妈。
3: 哎哎。
0: 那就你呗。
3: 哟，妈。
4: 阿飞。
5: 慢点啊。
6: 妈，别哭了，你再哭我可都哭了啊！
7: 我妈今天真的把我说感动了。
6: 我跟你说，我妈说的时候我也感动得够呛。
7: 嗯，我看见了，我看你都感动累了。
6: 跟你说啊，
7: 嗯，
6: 我妈呀，可看好你了。我这就趁热打铁，马上回家跟我妈说，咱俩要结婚。
7: 这是第一次我在你家感觉到幸福，哎，真的。
6: 我妈呀，说一不二，咱俩马上就结婚。
8: 猜一猜是谁来了？
9: 这篇文章叫什么来着？我，一个
6: 妈，我爸呢？
0: 喝多了，睡了。
9: 谁辅导啊？
6: 没喝多少啊，这。
9: 特别是一个小保姆，这样图文并茂，更能说明我们的。
6: 妈。
10: 可是东宝，
6: 我跟您说，叶飞到家之后，妈，回想起你那话，那是鼻涕一把泪一把。
10: 能不能拍得漂亮点？
0: 哎，
10: 这不是你的。
0: 让你回来拿户口本，你俩好去登记。
6: 妈。您说啊，妈，叶飞啊，那绝对是个好姑娘。您看，既通情达理，又会照顾人，体谅人。我们俩绝对是天生一对。
9: 封面就是小
0: 儿子
9: 了。行了行了，
0: 儿子，妈给你看哈，这户口本平常妈都藏哪儿？藏这儿。哪儿呢？
6: 哎，
0: 哪儿呢？没了，儿子。

0: 更简单了，不在您身上我更好找了。
1: 甭在你爸的内衣里了，你有本事你去拿呀，他现在睡着呢。
2: 人家在谈那个小保险的事
0: 儿。不是合着您二老是轮着藏啊？
1: 啊，不定期的更换，你得猜着头儿呢。
0: 哎呦，我说妈，可真够费劲的了，可。
2: 刚才我只是看早了，真没听你们说什么。
1: 你小子，甭想了啊！
2: 怎么
1: 样？你这是白日梦。妈今天跟你说句实话吧，小飞挺好，妈也认可呀，但是妈得等，妈再等俩月。
0: 哦，
1: 挺俩月。
0: 不是，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这
1: 要孙子是吧？
0: 对呀，
1: 问你爸去。
2: 你看，
0: 不是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重男轻女呢？再说我告诉您啊，您儿子我生的那绝对是儿子。
3: 记录是为了让人们对人个别现象引起关注，才弄出去。橘子姑娘在这
1: 俩月以后
3: 饭都吃
1: 光。都把电视关了，妈困了，睡觉去了。
2: 不能以偏概全，咱们要以正面宣传。
1: 关电视啊，走的时候把门别忘带。
3: 就是为了让人们看看这个社会上还有歧视、伤害小保姆的现象，通过小橘子遭遇唤起人们的。
4: 封面用小橘子，
2: 行了行了，刚才我们已经
4: 同意了。
2: 封面用小，
4: 哎，不行不行，
2: 送孩子 OK
4: 啊，老陈，
2: 就欠揍
4: 吧你。可不行啊，这封面用小橘子合适吗？
1: 孩子怎么这？
5: 以你的意思是，
4: 要用就得是大橘子。
6: 哎，没答应。
0: 我跟你说，我妈简直就是一老顽固，你知道吗？非要弄清楚是男是女才能答应，结果我正跟她说说话，好吧，不搭理我，转身回睡觉了。
7: 没事的啊，咱不是说了吗？万事只求半称心。
3: 是家里还是老板？
6: 媳妇大妈，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
2: 是雇我当保姆的那家。
6: 那后来你下手了？
0: 我下手了呀。我在这搜搜搜，然后我妈说：“你等会儿啊，大猫，你看，没有。”我说：“那哪儿去了？她藏我爸身上了。”你说？
6: 哎呦，你妈真太有心机了。那就是说，她身上啊，她衣服换的时候呢，就缝你爸身上；然后你爸换衣服又缝你妈身上呗，永远不离身。
0: 可不是吗？你说这俩人怎么这样啊？哎呦，我真绝了都！
6: 你别烦了，我给你打杯水去，咱泡泡脚，解解乏啊！
0: 哎哎哎，泡脚更烦，不泡了。
6: 哎呀，你不要找理由，又不洗脚。
0: 呀！啊啊啊！杨树茂他妈给拦了，他真那么说的？
8: 啊，不让他们管杨总要钱，让他渡过难关。
0: 啊，成，我知道，你下班吧。
8: 哎。
0: 哎，那事儿杨树茂他妈给拦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9: 嗨，我觉得跟谁合作都一样。
10: 那不行，我告诉你，杨树茂这臭小子，我肯定得治他。
9: 你是想治他呀，还是惦记你的初恋？
0: 哎，我跟你说很多次了，我对那个没好感。
9: 没好感？是没好感吗？没好感，你一直跟傻帽较劲，跟谁合作不是合作？
0: 不是，哎，你干嘛去？
9: 回家。

0: 不能超过100米，超过100米技术就不一样了，那样成本会过高。
1: 地下两层吗？
0: 两层。
1: 行，那这样你呢也别催设计院，把这进度啊整体下调一下。
0: 好，
1: 快去吧。
0: 好的。
1: 对，怎么样？
2: 我们汇报一下银行的事儿。银行不干，销售的房子抵押可以，但是不准卖了，而且必须有银行监管。另外，原来咱们公司的贷款额度也被下调了，因为那个施小军告诉银行，他们和赵海静公司撤出了。
1: 太坏了。
2: 不是吗？
1: 行了，你回去吧。

0: 这个你空了看一下。
1: 得，这课全白请了。
2: 这回玩大了。
1: 要我说，咱们让出去两段。
2: 哎，哎，徐大爷，行，您让他上来。
1: 谁呀？
2: 我二哥。
1: 得。我打听的事儿啊，全兑现了，是不是？不仅赔了饭馆的钱啊，还欠一屁股债。行了，你们聊吧，我走。嘿呦，二哥哟！
2: 二哥，
3: 哎
2: 哎，来，怎么了？啊？欠多少钱？
3: 连本带息47万。
2: 多少钱？你这利息多少钱呀？
3: 我没想能舍里头，那我就觉着我就过下手的事儿，最多用个10天。那我哪知道包钢卖我刚才那个，他是个骗子呀！
2: 你报警了吗？
3: 我肯定报了呀，但是没用，人去楼空的，公司都没了。
2: 哎呀，47万！
3: 那算了，那我自个儿的事，自个儿扛呗。
2: 你扛得起吗？你怎么扛的，二哥？你等会儿，我可以帮你。那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件。
3: 那你说呀，你说。
2: 从此以后不许再做生意了。
3: 哎，我这都辞职了，那我不做生意我干什么呀？
2: 我说的是贸易。
3: 啊，那行，那我答应你。
2: 就是你的，你约着还钱的人吗？
3: 怎么着，你还要亲自出面啊？
2: 我得叫会计跟你一块儿去呀。
3: 别去，这多没面儿！
2: 我说二哥，这时候你就别考虑这面子问题了，行吗？还有这公司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呀，二哥。
3: 那行那行，那我回头给你打电话。那我走了。

0: 哎，赶紧进来，赶紧进来。怎么着？答应了？哎
1: 呀，条件就是不能再做生意。
0: 那不可能啊！
1: 那能怎么着啊？我不管啊。
0: 也是啊，你死啊，你也不能让你家里人死。
1: 我二哥要是来电话了，你跟小凤一块过去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二哥去了得挨揍，人家都说了，那面有一个会武术的。
1: 所以啊，我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0: 啊，你这意思是你先躲起来是吧？
1: 要不然找不出这后台是谁。这明显就是在给我二哥做局啊。哎，我怀疑啊，借他钱的还有卖钢材的是同一拨人。
0: 还真是。哎呦，行，还是你比我贼。哎，
1: 还有啊，石小娜还有张雅静，选谁？
0: 那肯定选雅静啊。石小娟在背后捅刀子，说什么也不能再合作了。
1: 行吧，打电话。
0: 我打什么电话？要打你打啊，我可不打。哎，

0: 甭跟我这耍心眼儿，到时候你又跟邵小娜说啊，都是谢小壮干的。我对你哥可没什么意见，我还不了解你。哎呦，
1: 我告诉你，就你打。
0: 哎，得我打，就我打。
1: 哎，小英最近可有点奇怪了。
0: 还真是啊，小凤跟我说，每天就自己闷屋子里头。小凤进了屋也不跟小凤说话，有些时候接个电话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哎，许大爷让小凤跟着他，回回跟丢，就为这事儿，许大爷骂了小凤好几回了。
1: 哎，哥们儿啊，我觉得你得出面。
0: 我没用，他跟我没话。
1: 你真诚一点不行吗？
0: 不是我真诚什么呀？我真诚，你让我吃回头草呀？啊，我告诉你啊，他是牛挺棍的前妻，你有本事你娶他呀？
1: 这不才是胡说八道呢吗？你赶紧打电话，什么玩意儿？

0: 感谢感谢各位。
1: 我听孙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2: 咱们一起看大合唱。
3: 送来一只老母鸡，
4: 哎，那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这是最好的开端。
2: 你说我哥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怎么能信那个牛挺贵的话呢？
5: 撤吧，没戏了，赵雅静参与进来了。
6: 只要咱们跟杨世茂合作了，贾小英就会停止调查。
7: 他们这么说只能证明他们目光短浅，鼠目寸光，一帮小人。
8: 谁在那儿白乎呢？啊，跟这儿白吗？
9: 我呀。
4: 恶习不改是吧？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细声细语遇见文化古镇，本期角儿来了戏游小镇邀请多位戏曲名家走进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名家找寻搭档，以梅为引，组队探访，遒劲拳法，绳鞭挑花，非遗之美尽在其间，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让我们跟随名家脚步，一同解锁宝藏问梅村。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好，你好，
1: 见面了，
0: 来来来，
2: 你好，哎呀，
0: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特别开心啊！
3: 啊，是。
4: 但是我们到这来干嘛？你们知道吗？
5: 让我们逛逛这里的风景。
4: 不是，我听说好像咱们到这好像还有任务啊。
6: 各位老师，哎呀，我来了，
7: 哈哈 ，Hello，
6: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是不是等我呢？在这，陈老师好，
1: 你好，哎呀，
6: 唐老师好，
8: 好，哎
6: 呦，王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6: 梅老师好。特别的开心，今天咱们邀请了四朵梅花啊，相聚在东山的问梅村。这地儿特别有意思，特别神奇，它是地处啊咱们鄂赣皖三省交界处，因此这儿呢黄梅戏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远近闻名，吸引了很多的戏迷、票友、游客来这儿打卡，来感受我们沉浸式的文化的盛宴。而且不知道四位发现了没有，在这儿古色古香，
0: 对，
6: 可以说哎，唐风宋韵，亭台楼阁。
4: 但是我们四个来了有点懵哎，不知道咱们到这来的是不是还有任务啊？
6: 问对了。此时此刻，列位的手机上已经收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0: 好，
6: 节目啊，哎，看看第一项任务，有请四位找到自己的搭档，
0: 对，
6: 共同来完成接下来的神秘的任务。
5: 不是让我们单兵作战，
6: 必须是搭配着来呀。
5: 那挺好，挺好。
6: 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张咱们问梅村的地图，
5: 怕我们走丢了。哎，
6: 跟着地图来寻宝，找到自己的搭档哦，完成今天的特定的任务来。
4: 是的，一般都是藏宝图，咱们今天这个是寻。

0: 友啊，
1: 群友，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怎么说？咱们就出发吧，
3: 群友去。
1: 好，来，
0: 咱们看看谁先找到。
1: 走走走走。
3: 往事越千年，往事就是回忆喽。导演组认为我是唱小生的，一定会给我配个花旦。千年白蛇，

梅花，梅花。哎，是晨晨吗？晨晨倒是跟我有往事，而且也有回忆，一定是他。嗯，这地方第一次来，怎么找他呢？

0: 不是应该跟我说暗号的吗？啊，对呀，瑶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就是你了，太好了，你是陈丽宇，知道我是谁吗？
1: 当然知道了，
0: 我是阿拉比的罗金红老师。对啊，我不是唱越剧的，我是唱。
2: 评弹的
0: 不是翩翩公子，却是九天仙女。哎呀，仙女子不在，难为情了。哎，
2: 陈老师啊，你平时在舞台上是英俊小生啊，
0: 我呢平时穿旗袍，今天难得汉服一回，我们一会儿还要有任务，要不这样？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搭一点，你也换身行头怎么样？
2: 好，好，好，
0: 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2: 好啊，哎。
0: 哎呦，好看的！哎，你看，嗯，好像对这个很适合你，清雅配的，嗯嗯，
2: 好，我去换装去。
0: 好的，嗯，万分期待。笑声来了，哇，好帅呀！
2: 娘子替我挑的衣服。
0: 喜欢吗？喜欢哇！我们这样搭配是不是还挺搭的？
2: 好的，
0: 丽媛，我们今天还有任务哦，带你出去玩。
2: 好啊，
0: 好不好？
2: 别玩，别玩成任务，
0: 太开心了。咱们走吧。哎呀，哎呀，我的小心脏呢？哇，
2: 好美的地方。
0: 是呀，陈老师啊，我们待会儿呢要去打卡哦。如果打卡完成呢，嗯，会得到一个梅花章。
2: 哇啊！
0: 然后我们一共有四组人啊，如果四组人都盖到了梅花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黄梅卡，
2: 奖励升级了。
0: 是的，哦，哎，一会儿去玩的话，我叫你陈老师，你叫我陆老师，太见外了。
2: 对对对，怪别扭的。
0: 要不我们起个组合名字，
2: 我叫你花，
0: 我叫你雨。
2: 好，
0: 哎，雨花雨花
2: 雨花组合
0: 啊，就这么定了。
2: 花儿，我们
0: 谢谢，
2: 走吧，
0: 走。

0: 是是是，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是啊，
0: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搭档。
1: 找搭档？
0: 哎呀，
1: 那肯定是找我嘛。
0: 我的搭档是你。你是不是我？我的对象暗号吧。嗯，你们叫梅须逊雪三分白。嗯，
1: 不是我，你的搭档不是我。
0: 不是你，那我再去找一下。嗯，哦，找子不错，嗯，挺好。哎，我的线索是宛在水中央，我得到河边去找一下。嗯，到河边去。
2: 梅须逊雪三分白，
3: 雪却输梅一段香。哎，就是你，快上来！
2: 好的，马上到。
0: 快！哎，我可算找到你了。
2: 现在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就是要体验麻绳手工，你会不会？
0: 麻绳手工，我好像都没听过麻绳。
2: 哎，就你小时候。
0: 那个麻。
2: 织的绳子是吧？对呀，你小时候在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你看我们在农不都编过那个绳子吗？
0: 编过，
2: 估计也是差不多。

0: 那完成体验后还获得一个梅花章，就在我们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一个章，
1: 盖一个梅花章。
0: 对，完成任务了以后获得一张那个黄梅卡。
1: 那我们要加油，要努力啊！我们先去看一下啊。

0: 去年看
1: 程程老师，
2: 看看老师
1: 你在这干啥呢？
2: 你看我们现在台上两位黄梅戏演员怎么样？
1: 看着挺不错的，
2: 挺不错的哈。
1: 啥戏啥演出啊？
2: 哎，这个是我们黄梅戏最经典的传统小戏，叫夫妻关灯。哦，
1: 夫妻关灯。
2: 对，天哪，

0: 这帮演员是你们那里的？
1: 没错，戏曲艺术剧院不是新招了157名青年演员吗？7年在省艺校培养，现在刚刚进剧院工作，有了这个天然的舞台，我们的演员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0: 朝气蓬勃。聊了半天，不会你今儿是我的搭档吧？
1: 那咱们来对一下暗号。
0: 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对了，要不然说今儿在这儿碰见你呢？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卡是。
0: No， 还有任务卡。
1: 任务卡，来。体验非遗岳家拳。
0: 非遗岳家拳是要学打拳吗？但是你今天这个装扮可以打拳吗？
1: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的装扮特别合适，
0: 我只能保护你。
1: 那您就是护花使者。
0: 行，
1: 您看唐侃老师，我这还有一个通关文牒。
0: 通关文牒，
1: 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处处充满着惊喜。等任务完成，有了通关文牒，我们再探秘下一站。
0: 但愿关关顺利。
1: 一定会的。
0: 肯定的。
1: 那我们走着。
2: 这线索也太少了呀！一缕茶香飘四海，这到底是卖茶呢，还是品茶呢，还是做茶呢？哎呀，伤脑筋！哎，看看呗。哎，这有卖红薯的，老板娘，这红薯怎么卖啊？哎，好，那太好了，好的。
3: 哎呦，你怎么来啦？
2: 老熟人呐、
3: 啊！哎，喝茶。
2: 好，谢谢。
3: 哎，我跟你说，他的红茶味道真不错。
2: 是吗？好，
3: 喝完茶你干嘛呢？
2: 好。
3: 啊，有什么事吗？哎呀，
2: 我好像正事搞忘了。我到这来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3: 你是来找搭档的？你肯定不是跟我一组的，我在等我的搭档呢。
2: 是吗？
3: 但是呢，我想黄梅戏嘛，我们这个肯定是要么梅艳君，要么陈晨，要么吴美年，反正不会跟你。
2: 对。
3: 接暗号啊！你在对应是什么？
2: 香中别有韵。
3: 等会啊，你确定？
2: 我确定。
3: 清极不知寒。哎呀，真是你啊！
2: 真是，哎呀，
3: 我的天哪！哎呀，
2: 我终于找到我们的队友了！来，碰一个，
3: 找到队友，真是你啊！
2: 真是！
3: 我的天，我真以为是。哎呀，哎，咱们对上以后有任务啊！我这里不是有一个说，我找到搭档以后得看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体验非遗挑花。这是他们这边的一个非遗，还有咱们如果完成任务以后呢，会有一个通关文牒，完成任务以后咱们就可以通关了，要不要去找？但是我现在没有。

0: 序，咱们
1: 我这有地图啊，
0: 去找一下那个非遗挑花。
1: 非遗挑花，
0: 挑花往哪？
1: 从这个名称啊，就说明这个挑花它是非常具有这种传统的技艺。
0: 这
1: 有一个挑花馆，咱们一道去。
0: 先往哪走？
1: 那就先往前走。
0: 那我走了哈，谢谢你的茶。
1: 好嘞，谢谢您啊。好嘞，走。
0: 去。
1: 好，
0: 就往这儿，
1: 往那边。
0: 好，走。
1: 好，走。
0: 忘哥太久了，走了。
2: 想问一下，你怎么取名叫陆锦花呢？
3: 因为我的外婆呢是粤剧陆锦花的粉丝，我的父亲姓陆，所以呢我就叫陆锦花。
2: 外婆的爱好直接哦。
3: 是啊，可是我没有唱粤剧，我去唱评弹了。
2: 评弹好听啊，我也特别喜欢评弹。
3: 我最喜欢的是粤剧的影派。哎呦，
2: 那刚好在我们芳华创始人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影派。
3: 对啊，你要不再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
2: 你肯定啊唱得很好，
3: 是吗？试试看，你教教我。
2: 你想学哪段呢？
3: 洞房悄悄教我一下好吗？

0: 花，真棒，
1: 是吧？还行，还行，
0: 真棒。
1: 以后有时间你多教教我，
0: 你要教教我冰的，
1: 好呀。哦，这个好像是我们，
0: 应该就是吧？
1: 对，我们照片里的那个塔，哎，看看。哦，就是这个，哎，就是角度不一样。
0: 那我们打卡一下，打卡，
1: 好呀。哎，就在这儿吧，
0: 就在这儿。来，小心。
1: 好的。哎，
0: 我这，
1: 你这，好。
0: 一、二、三，
1: 又打卡成功了。
0: 下面是董府啊。
1: 对，你看看地图上。
0: 董府，你看看是哪个会像一点呢？
1: 地图上面看看，
0: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们要不？边走边看呗，不认识再问问人吧。
0: 好，
1: 问问路人，我走吧。
0: 走。感觉还真蛮好。
1: 哎呀，你看，董府。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0: 肯定就是了。
1: 对啊，
0: 走，
1: 要不进去看看是不是？
0: 好，
1: 进去看看。嘿，看，哇，
2: 董永跟七仙女。

0: 个小狗啊。
1: 太棒了，
2: 谢谢你们。
1: 哎，打卡都已经结束了。嗯，之前说的要给我们盖个梅花章，这梅花章找谁盖呢？
3: 对呀，
2: 当然在我这里啦，
3: 我给你盖吧。哎呀，
4: 果真是仙女，随时变出来。
1: 仙女的口袋都是法宝。哎
2: 呀，展示一下，
1: 我们的梅花章已经盖齐了，开心吧？
4: 开心开心。
1: 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胜利？击个掌，来。那你要不要表演个节目？
4: 啊，可以啊。那接下来我想，将我们影派的经典剧目何文秀的《私访》带给大家，好不好？
5: 好，
1: 太期待了，万分期待。

0: 们
1: 再唱一段精彩的拼盘。
2: 绝对没问题，来都来了。
1: 好，
2: 我准备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我感觉这里的风光，这里的人文，哇，就是人间烟火。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就叫《人间烟火》。

0: 哎，好像就在这
1: 儿。哎，我刚刚从这儿经过。啊。
0: 哎，老师你好。
2: 哎，老师好，
3: 老师好。
0: 我们想来这个体验一下这个手编，可以？
2: 可以啊，欢迎欢迎，那请坐一下。坐着看一下，我
0: 谢谢啊。
1: 哎呀，这个漂亮啊！
2: 我正在编一个扇子。哦，你看一下，看一下。哦，
1: 这个上面绣着梅花。哎，
2: 这就是梅花，我们的黄梅嘛。
0: 这个难吗？啊，
2: 这个好好，你看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是压挑一压一，就是这样。哦。啊，压一。
1: 一个上一个下。哎，
2: 一个上一个下的，就是这样。
0: 哎，我们这学了多少年呢？
2: 我就从小就喜欢，就慢慢就一直弄呗。
0: 就一直就是。
2: 啊，一直弄，一直就是比较热。那
0: 跟我们学习不是一样的吗？
2: 对呀。哦。那我来编一下。
0: 我来
2: 吧。
0: 这坐着也可以编吗？
2: 坐着可以编，
0: 我技术可能不行。
2: 你慢慢编，你这个手应该放在这儿。哦，
0: 放在这个地方是吧？啊，
2: 放这
0: 儿。哦，这样的，啊，
2: 这样子，
0: 然后把这个压住。啊，
2: 对对对。哦，对，那蛮聪明的。第一次接触编的这样子很不错了。
0: 哦，谢谢夸奖，谢谢夸奖。你也来试一下吧。啊，
2: 你来
0: 体验一下。
1: 我都没尝试过
2: 这个。
0: 这个也很简单。
2: 以前的
1: 这个以前有那种大的那种绳子啊，现在小的做成工艺品。
0: 这个还是很难的。
2: 差不多完成了，现在还有个流苏挂在上面。哦，
1: 那我来，我来。
2: 就这样子了。
0: 好漂亮，
2: 挂在这里。
1: 点睛之笔。
2: 挂在这里就可以。
1: 要记起来，对不对？
0: 好漂亮，好漂亮。
1: 这样吧，
2: 就这样，这种
0: 好看。哎呀，
1: 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工艺品啊！
0: 对，
1: 这个工艺品有我跟吴美莲老师一半的这个劳动贡献啊！
0: 请的怎么样？
2: 非常好呀！啊，
0: 那我们想要一个梅花章，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我给你盖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指导。哎呀，
2: 没有，主要是你们自己也有潜力在里面。哎，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一学就会，你变得这么好，这个扇子就送给你吧。
0: 谢谢谢谢，哎，那怎么好意思？
1: 不是，你们俩，我觉得我们俩要感谢一下这个老师，给我们又教了我们手艺，还送了我们礼品，
0: 对，
1: 我们要回馈一下。要不就是美莲老师送一段这个非常好听的黄梅戏，
0: 可以吗？啊，那我们就送你们一段《女驸马》，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好好，
1: 非常好。

0: 做这样的总教习。
1: 等我们去认识一下。
0: 老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0: 李老师好。您这个就是岳家拳。
2: 哎，是岳家拳。
0: 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岳家拳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啊？
2: 岳家拳为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岳家军的征战中而创立的一种拳术。哦。据《黄梅县志》记载，岳飞两次来过黄梅。哦。啊。后来就隐居在黄梅，而岳家拳啊就在这里沿袭下来，它有拳，还有枪，
1: 有拳，
2: 还有文化拳之美誉。
1: 文化拳
2: 也是传承华夏这个优秀文化，
1: 对，
2: 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是的，雷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唐凯老师啊，他是我们京剧的武生演员，也是我们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看这个唐老师今天这一身啊，特别适合体验这个岳家拳，您是不是给个机会教我们两招？
0: 我们一起体验，一起体验，感受一下。
2: 你们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岳家枪。
1: 来。

0: 这看着很难，这个手把是这儿是吧？嗯，这得多大呀？嗯，
1: 手抓把杆。
0: 哦，抓把杆，
2: 下去。
0: 完了呢？
1: 这一把杆一
0: 拉，掰过来，
1: 这一拿，再弓步向前一，
0: 弓步向前，
1: 手向后移，
0: 手向后移，
1: 挂，枪就是一根管子，
0: 扎出去的时候弓步在前面，
1: 对，弓步在前就行。
0: 完了回来的时候呢？
1: 对对，
0: 一二三，
1: 对，
0: 一二三，
1: 哇，很好，就这样，很好。
0: 好嘞，哇，这太难了，
3: 太难了，帅，雷老师你太棒了。
0: 但是这个。雷老师，这个岳家拳除了您刚才说的拳啊、枪啊，刚才我们还表演了刀，还有没有更高深、难度更大一点的东西让我们？
1: 还有就是
0: 看一看，
1: 平常啊练习圆弓，几十年呢都不间断。
3: 圆弓。
1: 圆弓，就是这个圆呢，一共有五支。
3: 哦，有道具。
1: 二十斤。
0: 这个我给你拿，我垫一垫。好嘞，好嘞。
3: 是一次。
0: 这要全套在你
3: 的手。我可以试一下吗？
4: 这个您拿一下。
1: 我们来，这个是。
3: 哎呀，这好重啊！
4: 五十加。
1: 我们是这样。
3: 二十斤重。
1: 示范一下。
3: 哦呦。雷老师，您站中间。
4: 好，这样子。哎，这样穿上去。
0: 明白了。好。就可以了吗？
4: 哎，可以了。好。

0: 您辛苦，您辛苦，这个。哎，
1: 雷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2: 完成的非常好。哎呀，
0: 谢谢鼓励，在我们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上您的印章，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好吗？
1: 好，
0: 您请。
1: 好，
0: 通过。谢谢雷老师。
1: 雷老师，今天我们觉得体验的很愉快，我们。

0: 跟您还有大家伙一块儿，我们来个合影。您教我们一个动作，我们一块照一张。
1: 好的，做个岳家拳的笨箭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照。
0: 程老师啊，那个刚才我们体验了岳家拳，那是武的。
3: 对。
0: 要文武兼备。
3: 我们刚才都体验到了这个岳家拳的刚，我们来一段黄梅戏的柔，
0: 可以
3: 唯美动听，
0: 可以的，
3: 送给大家。
0: 好。

0: 找到没有啊？哎，
1: 好像就在这儿。
0: 在这儿吗？确定？
1: 你看，梅开二度，挑花看看。
0: 继续看，继续看，继续
1: 看。哎呀，好像真是这里。
0: 这里好多作品啊！
1: 对对对。
0: 哎，他们在干嘛？
1: 你看，他们
0: 在挑花吗？
1: 在制图啊。
0: 哎，老师，哎。宁静，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对，我来跟红丽老师请教一下黄梅的挑花。红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哎，
1: 红老师好，
2: 红老师
1: 好。
2: 这是红丽老师，黄梅挑花的传承人。这是小英老师跟汪帅。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行啊，来啊，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老的绣片呢，上面其实跟我们戏曲也有关系。哦，它叫状元游街。哦，
1: 状元游街。
3: 中状元之后，咱们不得游一游吗？然后就把这个。状元骑着这个高头大马，拿着这个敲锣的啊，打鼓的呀，
0: 各种喜庆啊，
3: 对，就表达出来。
0: 对对对，
3: 我们黄梅挑花呢，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1: 800多年，
3: 看一下这个颜色的布，这个布也很有意思。嗯，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哦，它叫黄梅黛布。这个黛呢，是那个咱们画眉毛的那个青黛啊，
0: 然后的黛。
3: 对，然后这个布是怎么染呢？是用锅底灰。哦。茶叶煮出来之后反复的浆煮，所以它几百年它不掉色。
0: 不掉色。
1: 哦。像一般这样的一幅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工？
3: 一年。
1: 要一年呐，真的是不容易。
0: 哎，何
1: 老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拜师，我们体验一下子啊？
0: 对，我就想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好不好？哎呀，好，来，
0: 太开心了，一起体验。好，哎呀，我要
1: 来。
3: 好，今天我们要完成的这花样呢，就在我们现在的这块绣片上。嗯，这个绣片的图案呢，我们叫凤追凤。
1: 凤追凤。
3: 对，因为我们湖北它黄梅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吴越两国，所以说呢，黄梅挑花里面它是纯粹的楚文化跟汉文化，所以我们在2006年列入国家第一批非遗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这个传统的技术技艺列入的，而是以传统美术
0: 啊，
3: 民间美术，所以跟我们这个图案有关系啊。这个图案呢，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们就拿到了金奖。哦，
0: 厉害！
3: 38的
0: 老师，我们能拿起来
3: 可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正面，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反面。
0: 好的。
3: 它只是针法不一样，但是图案是一样的，所以黄梅挑花又被称为双面挑。
0: 针脚好干净哦，
1: 非常具有中国的传统的味道。
0: 我在想，我们能绣好吗？
3: 咱们今天简单一点，就绣这个小太阳。
0: 小太阳啊，好的，先开始。
2: 万事开头难，
3: 这个是
0: 一人一根针
3: 啊。这个针上面不需要去打结，
0: 不用打结，
3: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线啊藏在这个
1: 布里
3: 布的里面。哦，
1: 好嘞，
3: 我先帮你起个针儿。
0: 哦，好的。
3: 好，我们先把这个线，针是藏在这个布的经纹纱里面，就是它在背面，它看不到
0: 。哎，
3: 背面就没有你藏针的地方了。嗯，它只有上下。哦。嗯，它所有的针法它只有上下。
1: 上下。
0: 哎，那像我们想的要给它画好，按照那个画的那个。
3: 不用。
1: 我已经自己琢磨了。
0: 悟性极高。
3: 叫无师自通。我得看一下。
0: 哦，老师给他去看，我来看
3: 这个。这个王老师，你看啊，首先你这个
1: 不太准确，
3: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全。

0: 录像一一样，树的一一样。
1: 那您教一下子。
0: 来，我们把它拆掉。
1: 那肯定是要用老师教才行，乱学是肯定不行的。
0: 我们把这个针，这个线要藏在这个经纬纱里边。嗯，只有上针对下针，这样翻过来挑出来，所以叫挑花。好吧，
1: 我来试试看，
0: 背面是不是就是树的？
1: 对对对，我试一下。
2: 还是有点歪。
1: 老师。
2: 老师，你看你走了以后，我就下了一针，
0: 这个一针还是错的。哎，加差了。
1: 我好像找到一点感觉了啊。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我
0: 缺了一个，
3: 还是往下走？
0: 往下走，往下走，你要把那半针留出来。哎，不错呀，啊，可以，你背面都没错，厉害。往上走，挑一针上面一针，上面一针，对，只有上下。
2: 搁这儿。
0: 对，
2: 搁这儿，对吗？
0: 对对对，虽然这一针不是很好看，但是你那个是走对了。
2: 走对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我来检查一下子，我的对不对？
0: 这个，虽然不是很好看，
4: 这个，
0: 但是啊，
4: 你懂吧？
0: 但是它方向走对了，
2: 方向走
0: 对了，然后它后边也是对的。哦，
3: 蒙的吧？
1: 蒙的，
4: 只是
1: 有天赋，你看
4: 到没有？天赋那么的好看。
2: 红林老师啊，你看这个大部分啊都是您绣的哈，但是有几针，我凭这个感觉吧，这个您看我下的对吗？你如果算一针下对了，算我们任务完成吗？
0: 这个算你们通过。
2: 任务通过啊！
1: 好，
2: 谢谢红老师，谢谢红老师。我们有个通关文牒啊，
0: 好了，然后我去给你盖个章了。
2: 感谢您的认可，
4: 来，红老师，
0: 谢谢。
2: 哇哇！哎呀。谢谢黄老师。
1: 好，谢谢黄老师，
2: 真好。
4: 恭喜两位老师闯关成功。那么呢，我这边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两位老师，一首为东山问梅村而创作的黄梅戏歌，哎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期节目我们跟随名家一起游历探访了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在欢声戏韵中领略了传统非遗的无穷魅力。更多精彩节目敬请关注节儿来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剧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雁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

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雁北耍孩儿。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

0: 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了。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九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评的是特别奖。
2: 一二三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雁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八点就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到齐了啊，等二人到齐，咱就走吧，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3: 看
4: 双
3: 孩了，快点啊！
4: 对，没看。
3: 我们今天晚上去。
4: 对，我们哪点欢呀？
3: 哪点欢迎？
4: 对对对。
3: 哎呀，太好了。
5: 好，再说我们两个兄弟，
6: 两个兄弟，
7: 这样
8: 是
7: 不是？
8: 啊，
6: 明白
8: 了
6: 没？
7: 单挡不下
8: 来。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吃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3: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上面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用这个毯子遮着自己。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9: 万事吉祥来看戏，万事是也是大戏，
10: 家里也不错，
9: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儿，给观众鼓鼓劲儿。
3: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9: 体验一下这个好不好？
11: 对，不错，
9: 不错，
11: 挺好的，
9: 挺好。
3: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12: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3: 猪八戒的肚子。
12: 猪八戒的肚子。
3: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 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2: 三叔啊，就基本舞台就
3: 做了
2: 全了啊，
4: 全了，全了。
1: 今儿炒啥了？
2: 炒四十多。
1: 四十多斤。
2: 我们早就要给来这地点。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5: 要不要买几个？

0: 狮子洞是燕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燕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他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他那个动作，我就学他那个大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他那个眼睛，那他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燕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其实那猪八戒可超乎了，
3: 可超
2: 乎了，我小给点招上
3: 了，
2: 走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燕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4: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5: 总难受
6: 啊，
5: 总难受
6: 啊，那可得孩子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还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地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7: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十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

0: 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1: 还有一个优秀的艺术者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但是我们这个算盒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算盒，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嗨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儿寻找新生力量。
2: 有这个走色的，
3: 小小有走色，你还可以看看我们走色的节奏。
4: 有小黑，他走小黑。
5: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
6: 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4: 这不是家传承了，那里头就没有个戏苗。
6: 对，
4: 要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7: 够了吧，你再。
0: 对耍孩儿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3: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8: 八六下吧，
9: 八六也罢。
3: 孩子几岁了？
10: 五岁了。
3: 五岁了，哎，五岁还有点小。
9: 这可以走起。
3: 你们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到你的职场走呢，职场员工，然后这就是果子员工。哦，咱们都是
11: 这儿招多少？
3: 我捞点实钱了，不钱。
11: 也招就行
3: 了。哦，圆圆，国家开钱，开支。哦，我们事业单位，正式单位。
0: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应该看到都喜欢的不得了，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宝莲灯》。电影《宝莲灯》将经典神话故事与黄梅调婉转悠扬的唱腔完美结合，唱段贴合人物心境与剧情节奏，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律美感，又以电影化的叙事打破了空间局限。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听不知所起。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古刹祭仙宗，重围掩圣容，空有如花貌，长居寂寞中。

0: 妹妹，你在干什么？
1: 在潜心修炼。
0: 你不觉得寂寞吗？
1: 我的道心宁静得很。
0: 告诉你，如今天上神仙常有思凡之心，玉帝命我巡查三界，不管哪路的神仙，如果动了邪念，胆敢思起凡心，一律严办。妹妹，你要小心呢。
1: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的母亲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你看这莲灯，就是母亲一生心血所化。你应该见灯，犹如见母。我一定要完成母亲的志愿，把莲灯练到永远不会熄灭。
1: 莫非你也有思凡之心？
0: 我们本来就是凡人。
1: 你要小心。哮天犬，走。如果你要学母亲的模样，休怪我做哥哥的无情。

离职三年，这莲灯是我母亲的心血结晶。如果我有什么差错，你要继续苦练，一定要把它练好，悬挂天空。三年了，你放心好了。

0: 么样？他不要紧吧？
1: 嗯，
0: 他伤的是很厉害的，我看一时很难治得好，那你就救救他吧。
1: 嗯，
0: 来，我们先把他救回去再说。
1: 哦，

0: 现在怎么样？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1: 嗯。
0: 过两天你就可以下床到外边去走走了，很快你就会完全恢复的。
1: 嗯。

这位姐妹，你们到这边来喝点酒，吃点东西好吗？

0: 进来，他绝不会饶你的。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恐怕今天就是我们分别的日子了。
1: 什么？你打算怎么样？
0: 只要你走了，我自有道理。二郎哥我有手足之情，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不，我们一块逃走。三娘，快点准备吧。
0: 灵芝，你快点送姚良逃走吧。
2: 是。
0: 我怎么能撇下你，我一个人逃走呢？事情紧急了，别多说了，你快走吧。
1: 三娘，我们一块走，到了人间就好了。
0: 也好，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
1: 不，要走我们就一块走。
0: 不成，你们快走吧，随后我再赶上你们。快走啊，再不走我们都同归于尽。
1: 我们快点走吧。

0: 快走啊。你要怎么样？
1: 贱人，你做的好事，竟敢私配凡人，触犯天条，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0: 男女相恋乃人之常情，这有什么罪过呢？
1: 难道你忘了你是天上的玉女？
0: 难道天上的玉女就该断绝人性了吗？
1: 我问你，你把那个凡人藏到哪儿去了？快说出来。
0: 他早已经走了。
2: 哎，等我把凡人找到了再把你清算，哮天犬。

0: 这个贱女生下了孽种，我们再回去。
1: 三娘，你跟我们一起走，刘郎还在人间等着你呢。现在我想走也走不了了。邻居，这是我心爱的沉香玉镯，你把它交给刘郎，这孩子的名字就叫沉香也好，你家刘郎说什么也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倘若我有什么不测，要孩子将来替我报仇，只要救得了他们父子的性命，我也就安心了。邻居，三娘难为你了。三娘，你不走你会遭了他们的毒手的。三娘，不要担心我，我跟二郎说什么也有兄弟之情。三娘，不要多说了，快走吧。
2: 哦，三娘，
1: 快走啊，快走啊。

0: 叫你卷，
1: 在
0: 拿下。
1: 是。
2: 有什么仇，你就忘恩负义的动机，

娘娘怎么了？三娘已经被压在华山底下了。

0: 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吗？
1: 记得。
0: 要你回到人间，好好的把沉香抚养成人，日后好报仇雪恨，搭救母亲。
1: 娘子，
0: 走吧，天气不早了，我们还可以赶一段路程。

我不送你了，你顺着这条大道走不多远就回到你的家乡了。

0: 谁呀？
1: 我。
2: 你找谁呀？
1: 大哥，我想要点奶，喂喂我这孩子，他已经饿昏了。
2: 那他母亲呢？
1: 他母亲，我慢慢的告诉你，你先给我孩子吃点奶吧。
2: 好，你进来吧。
1: 谢谢。
2: 请里边坐。请。你把小孩给我吧。
1: 谢谢。
2: 你请坐一会儿啊。
1: 是。
3: 谁呀？
2: 秋儿他妈呀。你先放下秋儿，喂喂这孩子，他已经饿昏了呀。
3: 谁家的孩子呀？
2: 不认识，我还没问过了。
3: 你快去问问，准是他母亲出了什么事，哪有母亲不要孩子的。
2: 好。请坐。
4: 快睡吧，快睡。
2: 喝茶。
1: 多谢大哥。
2: 不要客气，坐下来慢慢谈谈。坐。喝茶啊。

0: 娘子。
1: 爹，
0: 爹，我上镇去了。
1: 好，你去吧，路上要小心一点。
0: 是。

0: 陈香，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我的母亲。
0: 你不要难过嘛，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告诉你的，你急什么呢？
1: 我不能再问他了，我问他我的母亲在哪儿，他总是不回答我。昨天我又问他了。

0: 你不要难过，陈香，你不是说过吗？你是吃我母亲奶养大的，我母亲不也就是你的母亲一样吗？
1: 嗯，一个人总不能没有亲生的母亲啊。
2: 大爷，我的东西都打烂了，你看怎么办？
3: 谁打烂的东西啊？呸！你瞎了，去滚！
2: 秦少爷，你评评理啊，是他打那个老头才打烂我的东西啊。秦少爷，我求求你，你赔给我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
0: 我问你，谁叫你摆着这的？你挡住我的去路，我还要重重的办你呢。来人呢？
4: 在。
0: 他带回衙门去。
4: 是，
2: 秦少爷，秦少爷，
4: 走走走，
2: 秦少爷，
4: 走，
2: 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4: 走，走走走，
2: 你们讲理不讲理
4: 啊？
2: 你们打了我的东西，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0: 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4: 哎，你干什么的？
0: 不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坏人家的东西就得赔。哼，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4: 哎，你知道他是谁呀？
0: 哼，他是什么东西？
4: 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啊。他是我们县太爷的大公子秦官宝，秦大少爷。
0: 哼，我打烂了一点东西就要赔，来人呐，
4: 来，
0: 把他也一起带走。
4: 是，
0: 什么东西？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六。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沉香，快跑啊！
5: 我想不回去了。
4: 为什么不回去呢？
5: 我怕回去会连累我的父亲。
4: 你就这样跑了，更会连累你父亲了。

你就跟你父亲说是我打死人好了，人是我打死的嘛，本来是我闯的祸嘛。走回去。

0: 我闯了祸了。
1: 你闯了什么祸？
0: 我打死人了。
1: 什么？你打死了什么人？
0: 县官的儿子秦光宝。
1: 秦光宝？你打死了他？哎呀，
2: 大爷，这不是陈香的错，是我打死的。
3: 啊，秋儿，是你闯的祸，
4: 是你打死的。
1: 你们说到底是谁打死的？
0: 啊，是我打死的。
2: 不是他，是我打死的。
3: 你们说实话，到底是谁打死的？
2: 是我打死的。
1: 陈香，你来。
3: 秋儿，来，我问问你，你要说实话呀。

0: 过来。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到底是谁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那打死人要抵命的，
1: 我愿意抵命。
0: 你忘了，还有你父亲在堂，还有你母亲的仇。
1: 爹，
0: 怪我不好，怪我，怪我没有把你母亲的事告诉你，也就是为了。

0: 你闯祸。现在我告诉你吧，你母亲是华山圣母，你好好的听着。
1: 是。
2: 先别哭了吧，我们去告诉刘爷，就说人是秋儿打死的。秋儿，我们走。
0: 你打死人抵命不要紧，可是你母亲十四年来的血海深仇，如今还被压在华山底下，谁能救他呢？
1: 秋儿，
2: 刘爷，我弄明白了，不是沉香闯的祸，清官宝是秋儿打死的。
0: 不是沉香打死。
2: 你弄错了呀，实实在在的是秋儿打死的。
0: 不，沉香都说了。
1: 爹，
3: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妈，
2: 刘爷，不管是谁打死的，也让秋儿去抵命。
0: 那怎么行啊？
2: 刘爷，沉香的母亲大仇未报，就是抵命，也让秋儿去抵命啊。
4: 事情紧急，沉香，我们赶快逃走吧，赶快走，赶快，
1: 爹，
4: 赶快走，赶快走，你这孩子连母亲仇都不
1: 报。
4: 刘爷，你就让他走吧。
0: 这个你带去，是你母亲的。
1: 母亲，
5: 陈香哥，你快走吧！
4: 赶快走吧，赶快走，
5: 走
4: 快走，赶快，赶快走，赶快走。
1: 爹，大妈，救救你呀、啊！爹，
4: 快快快！哎，妹妹，快
6: 快点！
7: 我是凶手的父亲，你们要抓就抓我好了。
8: 好，你的儿子呢？
7: 逃走了，由我抵命。
8: 好，把他带走。
7: 好，好。
8: 哎呀！不要打人！不要打人！打人干什么呀？干什么？别动！啊！

0: 老伯，老伯，请问到华山去怎么走啊？
1: 华山呢、啊？
0: 哎，
1: 穿过这个树林，翻过那个山头，就是华山了。
0: 啊，谢谢老伯。
1: 不要客气。

0: 母亲，丞相。啊，母亲，母亲，母亲，丞相，母亲，母亲，丞相，我不是你母亲。你不是我母亲，我是灵芝仙姑，你是灵芝姑姑。姑姑，你告诉我，我母亲在什么地方？
1: 你母亲，
0: 她被压在华山底下。

0: 我已经下了决心，任何艰难困苦我都不怕，只要能救得了母亲。丞相，现在莲灯我已经练好，仗宝灯的神光指引，我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位真人，要他传授法力，再练成劈山武器，然后才可以救你的母亲。那位真人他在什么地方？
1: 他被二郎神困押在西凉大山。

0: 哦，原来是你灵芝仙姑，是谁来救我？霹雳大仙，是华山圣母的儿子沉香，是他来救你。
1: 他为什么要来救我？
0: 大仙，圣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已经有14年了，如今他儿子长大成人，特地来求助大仙。
1: 望大仙能帮助他劈山救母。想当初，那二郎神也是千里迢迢来求我帮他搭救母亲，哪知道把他母亲搭救出来，二郎神却背叛了母亲，做了天上的神将，反说我铸炼神兵，捣乱天庭。
2: 把我永远困押在这西凉大山。
0: 大仙，我母子二人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2: 沉香，如果你有诚心，你就把你的鲜血洒在这牢门铁锁上面，它会被热血融化；如果没有诚心，那你也没有办法破开这一把铁锁的。
0: 沉香，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见大仙。
1: 陈香，你既然有决心诚意，我就把全部心血传授给你，帮你练成一把无敌的兵器，可以到华山救母。
0: 谢大仙，
2: 跟我来吧。
0: 嗯。

我们修炼之道其实简单的很，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个熔炉就是我当年修炼的熔炉，只因二郎神把我困在西凉大山之后，这个熔炉就熄灭了。灵芝仙姑，我要借助宝莲灯的神光，引燃熔炉的神火。

0: 我们就此开始吧。陈翔，你要牢牢地守住熔炉，苦心修炼，片刻不能离开。
1: 我绝不离开半步。
0: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众位弟兄，为了受苦受难的圣母，我们来吧。

现就是自由神，这就是忠贞精神所化的神纲。你要好好的锻炼，它就会成为一件歼灭强暴的兵器，你就可以拿它到华山去救母。你得好好

0: 原来是条大红狗。
1: 好，砍得好，
0: 砍下一条红尾巴。灵芝姑姑，你看，走狗溜掉了。
1: 好，我们赶快去救你母亲。
0: 走。

0: 禀告二郎神，大事不好了！呀，下官的尾巴被沉香的神斧给砍断了！哎呦，
1: 哼，这个孽种真要造反！来，跟我来，把这个孽种给我除掉！走。
0: 厉害，还有他母亲的宝莲神灯，恐怕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他是人，我是神，

0: 就是玉帝的狗腿子二郎神。
1: 二郎神，
0: 他挡住我们的去路，不让你们母子见面，与他什么相干？就是他害了我的母亲，让我先去杀了他。丞相，你要小心点。二郎神，你赶快滚开，回到你的天上去，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2: 好外甥，你还认识的不清楚？
0: 呸！谁是你的外甥？我不认识你。
2: 你母亲犯了错误，败坏仙规，不肯改造，

0: 所以玉帝要他在华山底下潜心悔过。你还年轻不懂事，我劝你好好的听话学习，跟我上天，我保荐你做天上的神仙，享尽富贵。
1: 嘿，你这个忘了本的无耻之徒，我今天就要你的狗命。

0: 丞相，林芝姑姑快去救母亲。
1: 走。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1: 丞相，就在那边
0: 啊。

天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小姐，您不吃又不喝的，八成有什么心思吧？

0: 什么呀？
1: 丈母娘小姐，你叫我一声
0: 什么呀？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

0: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就不怕真出点什么事儿？
1: 一北，你也别太担心了。格日乐和巡防营的人一直在暗中跟着赤三省啊。如果你武术有危险，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可是做大买卖的人，啊！这胆量，我佩服。

0: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做笔买卖。
1: 什么买卖？
0: 我呢，想要官府招安。

知道你跟玉大人关系很深，这事只有你能办得到。作为回报，我替你指人去十年。

0: 间有血海深仇。我凭什么要帮你，方清凉？
1: 认出来了，行啊，我这要多几条死罪是吧？当年承德堂的事是我干的，啊，还有你二哥三哥，我没想杀你二哥三哥，我想让他们停，我乱开一枪，马惊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救都来不及啊！所有的事，全是许世年指使我的，我就混口饭吃啊！只要你给条活路。我马上去举报，我指认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行吗？想要活路，
0: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情都是许世年做的？
1: 我有。的书信都在这儿，看你被我烧了，我全留着了。现在是我保命的东西，你看这个。

0: 我可以帮你去向玉大人求情，可咱们之间的账又该怎么算？
1: 要你一只手，什么？我给你一只眼了，你就让我一只手？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在我地盘，我帮了你是不是？你试试看。王清良，现在变成你在我手里了。你跟我说，你是要命呢，还是要手啊？

0: 这是
1: 启禀大人，
2: 此人乃悍匪施三省，有什么话就跟大人说吧。
3: 大人在上，小人万全县原名方清凉。
0: 方清凉，施三省，你就是方清凉？
3: 小人罪孽深重，

0: 但改恶向善，想投奔朝廷，望大人接纳呀。
1: 那不可能，你手上有多少条人命，自己不清楚吗？
0: 是，小人身上多条人命，但都是受人指使啊，大人，小人不得已而为之啊。大人给我次机会，我替大人缉拿真凶，求大人了。
1: 这，
0: 我还有300多个兄弟，散落各处，都愿归于大人麾下，为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 可是你作恶多端，我若是饶了你，受害的苦主，我怎么交代呢？
2: 大人，若能抓出幕后指使之人，本人愿意既往不咎，饶他一命。
3: 大人，他已自断左手，向我爹赎罪，我也同意，既往不咎。
0: 愿大人成全啊！
1: 好，那我就奏明朝堂，许你外围把总一职，负责张库大盗一线的剿匪。你一职可以领取饷银，你的手下也可以照名册领饷。十三省，既然你已经弃暗投明，那以后就要按规矩办事，如果有任何差池，定斩不饶。

0: 谁让你进去了？啊！我还对瞿世年下达了逮捕的文书，告知各路衙门，一旦发现他的踪迹，立即抓捕归案。如有反抗，就地正法。俊杰啊，你的大仇！终于得报了，
1: 多谢大人。
2: 父亲，你想找人把我送出城，只要我一离开张家口，我就安全了。啊不，你干脆把我送去日本，日本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才是我许世年该去的地方啊！
3: 你说的轻巧，
2: 我知道我一个人微不足惜，可是。杰子，毕竟是夫妻一场，我们还有孩子，我们毕竟是……
3: 好了，别说了，

0: 对天发誓，只要你帮了我，我一定对你忠心耿耿，一定对天皇陛下尽忠尽职。你快帮我求求父亲，你快帮帮我呀，你快帮帮我呀。
1: 父亲，我的女儿不能没有父亲啊，您就帮帮我和世年吧，求您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

0: 这样吧，我想办法把官兵引开，你出大境门先去东北，然后我再派人把你接去日本，安顿好了以后我再派人把杰子他们送回日本跟你团聚。
1: 多谢父亲，我一定会对杰子好，我一定会对孩子好，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父亲，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呀，父亲。

0: 我走了，快走了！快走！到了库伦，记得给家里捎个信儿啊！
1: 爹，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赶紧的吧，再晚今天就到不了库伦了。
1: 爷爷，爹，我走了，你们保重。

0: 先生，别这么割舍不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哎，要是你当年有贵中这样的魄力。
1: 爹，官爷，您教训的对。官爷，宗教出事了，马场有人来了，闹事儿。
0: 爹，我先派人送您回去，我去马场看看。有什么可送的？这点路我还不认得呢。你爹老了，可还没老到上不去马。喜生，既然有人闹事，你就多带点人手过去，别吃了亏。所有的人都跟先生走。
2: 你慢着点，爹，撤，走，都给我去马场。

0: 我们现在已经有枪响，巡防营马上会追过来，赶紧送他离开。
1: 站住！

0: 20年，你坏事做尽，谋财害命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放过那些无辜的人？你现在立刻束手就擒，跟我去都统府投案自首，否则我一枪打烂你的心，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黑。
1: 三爷，一切都是屈三省污蔑于我呀！三爷，我求你。 我现在已经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三爷。只要你饶我一命，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张家口。
0: 哼，走！
1: 三爷，三爷，
0: 我走！
1: 你饶我站在是无辜的三爷，三爷，三爷，这。

0: 你到底是要给吕俊杰邀功，还是替别人报仇？你这把年纪何必呢？
1: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你走的。

0: 西少，西少，好兄弟，节哀。
1: 今天我该派个人跟他一起去的，我们可倒是。 只发现两个日月寮的人，这肯定是去世年干的。

0: 孙爷，今日我吕俊杰在您灵前起誓，此生定要手刃瞿世年，为您报仇。
1: 瞿世年，
2: 他能顺利的逃出去。 肯定是有人背后帮忙啊！你是说日月寮？日月寮表面上说自己是商社，可大人您想，池三省是什么人？瞿世年居然能调动一批人马去剿了他，我们现在无非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他们私自豢养我。

0: 装罢了。
1: 想不到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敢做这样的手脚。可惜这个屈世年跑了，我们没有证据，他们是外国商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0: 大人，还有一事，最近很多人向我举报，说在车站附近有人开大烟馆，我去查了，登记的说他们自己是在开小吃店、染坊和茶叶店，登记的主家也是咱们大清子民，可背后实际的拥有者却是日月寮。
1: 有这样的事？
0: 大烟的危害大人您是知道的，百姓一旦吸食上瘾，损害身体，耗尽家财，大人手下的官兵若也同样吸食，那岂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不过大人，当初卖地的时候，我让购买者在官府里做了详细的登记，大人不如以此为名一一核查，取缔这些非法买卖，将这些不法商贩彻底地赶出张家口去。
1: 好，说得太好了，我们就这么办。
2: 请看都统衙门的最新布告，所有桥东的商户必须重新登记在营的业务。各位东主啊，必须重新登记啊。
3: 下一个。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回大人，小人叫温武超。
1: 哦，
5: 都统大人亲自带人登记啊？可不是嘛，这可是大战场，都统大人连这种事都参与，他背后是有啥玄机啊？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在下王小山，是桥东火车站东六号的东主。
1: 哦，经营什么生意啊？
6: 本人经营染坊生意。
1: 染坊？那本官问你，你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每个月能染多少布啊？
5: 这
1: 呆混账东西，你自称是东主，登记的是自营生意，那本官问你三个这么简单的话，你怎么就回不上来啊？
5: 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人小人再想想。
1: 住口！官府已经查明，你开的是大烟馆。
5: 啊！
1: 来人呐，
7: 在，
1: 给我拿下！
7: 是。
5: 大人饶命！大人，大人，
7: 走过来。
5: 大人，
1: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呀？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
7: 老爷问你话呢，不准打了。
5: 阿爸，
1: 你是个哑巴呀。
5: 两
1: 人呢，把他的娘叫来，我倒要问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变哑的，一旦查明，我打不烂你的屁股。
7: 是。
5: 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8: 小的不是真正的东主，小的是给那日本人顶名的，他们在里边开大烟馆的事儿小的真不知道。
1: 把他给我拿下。
7: 是。
5: 大人
7: 走。
5: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
7: 禀大人，有六个人了，
1: 让他们写下拒绝。
7: 是。
9: 不知大人叫我们过来有何贵干？
1: 有人招供，你们出钱并用他们的名字购买土地开设烟馆，这是他们的正供。

0: 简直是一派胡言。烟馆、土地和我们都没关系。
1: 我们确实不知情，请大人明察。
0: 哦，不知情。
2: 来人呐！
0: 这是招供之人，铺子里的账册。既然说与你们无关，你们紧张什么呀？两位，我会让我的师爷仔细地核查这些账册，如果与二位有关，那就对不起了。我们是大人。

0: 日本帝国的商人，你能拿我们怎样？
1: 我当然不能拿你们怎么样，但是区区不才，在张家口我还是做得了主的。这里不欢迎非法奸商，到时候只能请二位离开张家口了。
0: 哼，我们走。

0: 你难道就不怕将来有人报复吗？我更怕我们张家口有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存在。成员，我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从今天起。 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听说你们要回去了，若是见到瞿世年，帮我带句话，就说这辈子我吕俊杰与他不死不休。
1: 走。

0: 我们终于又回来了。对，我们回来了。一贝，找人把宅子清理一下，把该扔的都给我扔了，该烧的全给我烧了。
1: 好，70年的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要。
2: 吴言，咱们什么时候搬回来呀？
0: 这里代表着我的过去，住在这里的吕俊杰实在是太荒唐、太可笑。既然我已经走出去了，又何必再回来呢？一北，我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疗养院，收留照顾那些 在草地上得了伤病，又无家人照顾的人，如何？
3: 我同意了，反正我也不想再回来了。70年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把这里用来做善事，再好不过了。

0: 燕，老爸，这些日子幸亏有你们在这忙活呀。
1: 燕姐，这回承德堂回来了，咱们不能再把他弄丢了，命豁出去都不能丢。
2: 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0: 吕副叔，你这门神贴的可真威风啊。
1: 哎呦，一北少爷，一龙少爷，你们可算到了呀，大家伙都到了，就等着你们来开席呢。
2: 是吗？
1: 快走吧。哎，

0: 下一步，我有一些想法和规划。首先，我四哥俊衡算是在南洋扎根了。咱们买船的事儿，一北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以后啊，咱们通往南洋的商路得走起来了。一北，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我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好。
2: 葛日乐前段时间去东北追查瞿世年，人虽然没找到，可也有一些收获。
0: 葛日乐，你说给大伙听听。
3: 好，
0: 我这次啊到了奉天，发现东北那边的铁路修得好，交通便利，经商环境很不错。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在那边也设个厂？
3: 说得好啊，东北粮食产量丰富。
0: 我打算在那边办一个榨油厂，葛日乐，这个事儿交由你去办，能胜任吗？爹，
2: 没问题，您放心。哎，爹，我这叔叔哥哥们都身兼重任，那我干嘛呀？
0: 一龙，你就好好修你的铁路。一龙，你不是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吗？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在外面飞得越远。
4: 飞得越高，你爹我就越为你自豪。
0: 谢谢爹。
5: 俊杰，你先别开会了，你要再开的话，这菜都凉了。哦，好，来，走，进来。哎，乐哥啊，
6: 来，
5: 我想着趁着年前大家人齐，召集大家一起啊，这顿团圆饭。这一来呢，啊，向大家宣布这一龙和凤琴的婚事，大家坐下来，
0: 坐下来说。
5: 一
6: 龙啊。
0: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跟凤青赶紧给咱们吕家造个小人儿。对呀，赶紧
7: 生个大胖小子，让我抱抱。
0: 张二来啊，咱们在这条商路上共同走过了长久的岁月，不能因为目前短暂的困难就停滞不前。咱们聚一心，要开疆拓土，要把生意做向全国，乃至做向全世界。
8: 我先敬大家一杯，愿咱们长长久久，永远一家人。来，永远一家人，
9: 干杯！
10: 干杯！干杯！干杯！
11: 俊杰，我和我姐夫打算一起回原籍了，
12: 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啊？
9: 小一辈的都起来了，是时候该给他们机会，多历练历练了。
12: 看来以后啊。
10: 就是他们的年代喽，你们两个嘀咕啥呢？啊，
12: 老方，你那红纸做什么？打算给我包红包啊？啊，这要包的话，咱们聚义星人人有份啊！
10: 写春联，来来来来，
12: 走走走。不过今年，你别老写那些俗套的啊，结合点咱们的实际情况，编点新鲜的啊。
10: 这个春联，不就是老一套的对仗吗？忠厚传家脚。
12: 诗书济世长，
9: 俗，太俗了。伊恩啊，你是秀才出身啊，你先想着吧。
12: 就这样写。
9: 下看满草地，繁花似锦，东赏大荆门，瑞雪满窗，横批大好河山。哈哈。
12: 写的不错啊，挺好。这幅对联写的好，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
9: 好啊，
12: 纪念一下。来来来，走过去吧，我们拍一张啊。来来来来来，往前一点，我把对联都拍下。三。

0: 三三，有20年了。
1: ，他们都不在了。哎呀，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不都挺好的吗？啊！哎呀，说起孩子们，我有点担心格日乐。丰田那边让日本人给占了。
2: 也不知道这小子他怎么样了。东家，格日乐少爷回来了，在帐篷等着您呢。
3: 疼吗？
4: 没事儿，小伤，伤口不深。
2: 你从奉天回来，这一路上也不处理伤口，都化脓了，回头得找大夫好好看看啊。
3: 格日乐，你咋才回来啊？
5: 爹，
2: 哟，这是怎么了？咋还伤着了啊？
3: 哎，没事，小伤，快走快走。哎，
2: 没什么大碍，这都不好了。我给你打电报啊，你咋不回啊？啊！
3: 嗨，爹，别提了。自从日本人占了丰田以后，咱们从东北收的6000吨大豆，都让日本人没收了。油也被抢了。他们说咱们工厂榨出来的油是提供给东北军的。
2: 这帮强盗！
3: 没错，就是帮强盗。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 他们说我是间谍，要枪毙我。你说在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上，我怎么就成间谍了？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厂里的工人咋样了？货是保不住了，人没事。我走的时候，工厂停工了，他们都不愿意给日本人干活。可是大家伙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1: 你先好好养伤，这事儿咱们再商量。
6: 给咱家做事的人，咱不能不管。老爷，吕东家来了。啊，行。七生，哎，进去，忙什么呢？啊，坐。
7: 我呀，正想找你呢。哎，
6: 就我们家东北的那个皮毛厂啊，让日本人给没收了。这日本人说，是被服厂。
7: 你说这皮毛和被服有啥关系吗？欲
6: 加之罪，格日乐刚从东北回来，咱们两家的情况差不多。日本人根本就是在抢劫啊！
7: 抢？这啥都抢啊！
6: 前段时。 我账房里来了个东北的客商，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8: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赶紧把厂子都搬回来。我现在这边。女士有指公司，李俊杰呀，李俊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1: 永远占领？这可都是咱们的地方呀！
0: 你跟一个跑到你们家来抢劫的土匪讲道理，他管用吗？啊？
1: 那咱咋整啊？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说这事儿吗？齐少，
1: 啊，
0: 咱们得着手准备了，把在东北的货物还有设备，能撤的都撤回来。最主要的是人，这人只要在，这生意啊，走到哪儿都能重新做起来。
1: 再等等吧。我听说呀，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联国的，
2: 国联
1: 啊，对，国联这管这事儿。
0: 他们要是管用，这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啊，
3: 照国际公法，这日本人根本就是错的，他们没有道理在中国待下去。
4: 一龙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问你啊，有哪条法律说过你打了别人还得别人给你赔钱的？又有哪条法律说过一个国家可以占着人家国家的地方不还？可是他们日本呢，不还是照样吗？
0: 贵中说的是啊，
5: 爹
1: 说。
0: 我也觉得此次日本人动手非同以往啊。坐。依我看，日本人绝不会止步于此，这场仗早晚会打起来。
4: 叔，那咱们是不是得把厂子都搬回来啊？
0: 得搬。

0: 不能留在那儿。不过你爹那儿不大信我。
1: 这事儿不能听我爹的。这样吧，叔，我跟您一起去，把我们家的厂也都撤回来。
2: 贵州，爹就交给你照顾了。
1: 放心吧，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我叔吃一点亏的。
3: 你说呀，这现在那边那么危险，你又这么大岁数，凡事何必亲力亲为呢？
4: 国运衰，商运不能独善。东北工厂那边有咱们那么多的老伙计，我亲自把他们接出来啊，我这心里不踏实。
3: 我就知道劝是劝不住你了，我就嘱咐你一句，凡事啊别太勉强，安全最重要。
0: 放心吧，咱这一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心里有数。
1: 好像是他们的大活儿。
5: 我怎么那天我们那边失去是你？
6: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回来的阵仗，光明正大，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衣锦还乡。
7: 你想这一天一定很久了吧？石元俊，不用着急，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里以后有的是你施展的地方。
8: 说得好。
7: 我们走。

0: 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还给这日本人当了走狗。
1: 正愁没地方找他报仇呢，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2: 不要冲动。
1: 好了，弟，我知道。
0: 叔，这样吧，咱们分头行事，我先回我们家皮毛厂看看，稍后咱们在仓库汇合吧。
2: 咱们也去厂里看看。

0: 看来他们已经全面结果了。哎，小汪，
1: 哎，格乐，你怎么还没走呢？日本人点名说要抓你，说你是间谍呢。
0: 那边情形怎么样？
1: 日本人让我们继续上攻，有的人去了，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想去。
0: 你帮我个忙，
1: 你说，
0: 你帮我联络咱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叫他们今晚八点来仓库找我。
1: 行。
2: 这个就是你的任务，是奉天主要企业的列表。石念君，你现在已经是我们满铁调查部的一员，这段时间你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接管，务必要让他们继续正常生产，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服务。
3: 唐元君，请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4: 叔，不好了，日本人突然把我们厂里的所有工人都给扣起来，关在了厂里边，说工厂正常开工之前不允许他们离开。
0: 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听说是日本那边派来的什么人，要对所有被接管的工厂进行检查，
5: 得想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0: 可是他们出不来，也不让外人进啊。
1: 马明现在还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吗？
0: 啊，是。
1: 这样，明日我装扮成维修设备的工人混进厂里去。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1: 日本人认识你又不认识我，现在只有我能混进去。
0: 叔，我觉得还是我去吧。
1: 魏忠，皮毛厂那边还得靠你，咱们分头行动。

0: 这里禁止出入。我是设备厂商派来的，这个油脂厂跟我们签过协议，让每个月来给厂里的设备做一次保养和维护。
1: 这里已经停产了，不需要维护。
0: 啥？停产了？哎呀，那以后还开工吗？哎呀，这要是开工。 那机器啊就得维护啊，不然时间长了，机器容易生锈损坏，那以后就用不了了。啊，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马明，他知道我的，我姓张，叫张库，是以德堂来的。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
2: 你等着，金勇。

0: 们得核实一下设备清单呢。
1: 好，来，这里。

0: 辛苦了，东家，你可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听到仓库和乙德堂，我心里……是啊，我们天天都盼着你呢。东家，他们现在要对工厂实行军管政策，我们实在都不想在这里给日本人卖命啊！
1: 是啊，对。
0: 大家不必着急，我今日来，就是来带大家离开这里。
2: 好，那工厂怎么办啊？设备和原料呢？设备带不走，也不能留给他们。
0: 整整20年了，现在要毁掉，我这心里……
3: 只要咱们人还在，咱们可以去别处建厂嘛！啊，
1: 对。
0: 好，东家，我们听你的。可现在日本兵。 看得这么严，我们怎么测？
2: 门口出不去，除了天上，就只有地下了。当初建厂的时候，留下的设计图纸还在吗？
0: 还在。
2: 那

0: 排水管道，咱们从这里撤出去。
1: 好，
2: 好，
1: 好。
3: 哎，薛科长，薛科长，里边请。
4: 几个潮流，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0: 徐世民，不能让他发现我。

0: 徐科长，现在请他给大家讲几句。
1: 我知道这家工厂原来是吕俊杰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的老板就是我徐世年。我知道大家多少会有些担心，不过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认真工作，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从今往后在这里不许有人再提起吕俊杰三个字，大家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吗？
2: 懂了。
1: 好，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明天大家准时开工。

0: 徐科长，徐科长，徐科长，不好了，徐科长，
1: 怎么了？
0: 最大的皮包厂着火了。
1: 你说什么？赶紧过去看看。
0: 是。

0: 东家，趁局势连还没发现你，你快点走吧。哦，对了，我有个兄弟开了一个客栈，叫日升旅社，你跟葛日乐先住在那里。
1: 我回去想好撤离计划，会写信通知大家。
2: 起火原因是什么？
3: 只知道是突然起火，原因未明。
2: 那皮毛厂的东家是谁？
3: 报告曲科长，是常西胜。
2: 什么？常西胜？
3: 是。
2: 马上掉头，回油锯厂。
4: 说吧，吕俊杰现在人在哪儿？
3: 你先说，不说可别怪我手上的家伙不客气。
0: 我们东家，不，我们前东家他真没来过。
5: 是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3: 今天来的维修工是谁？
0: 我们不认识他呀，他看完机器他就走了。
6: 还敢嘴硬，我毙了你！
2: 混账东西，不许对马工无礼。
4: 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各位，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我既然接管了这家工厂，那咱们以后都是自己人，所以我是不会扣留大家的。现在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怎么都不愿意回家吗？请吧。

0: 接下去，你就负责盯好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放心吧，科长。你们两个再派几个人盯住这些工程师，但是不要让他们察觉。咱们就顺藤摸瓜，一定把吕俊杰给我整。

0: 哎，长官，长官，你
1: 这里是谁？
0: 长官，这位是我爹，他病了，
1: 冷出了。
0: 我爹他腿脚不太方便，长官求您请教。
2: 长官，长官，长官，
0: 爹，
2: 哎呀，
0: 爹，
2: 哎呦，
3: 你爹他肺痨啊，会传染的。
2: 爹，
3: 怪不得你爹昨天走路都要晕倒的样子，这今天都刻血了。你们爷俩赶紧搬走吧，我再不做你们的生意了。其他客人要知道了，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2: 我求求你了，我爹他
3: 这病是要死人的，
2: 掌柜，
3: 这没救的。
2: 掌柜的，
3: 这病非得死人，
2: 掌柜，我求求你了，
3: 不行，没法帮，这忙没法帮，要死人的，这病没法救。
2: 掌柜，
3: 抓紧搬走，抓紧搬走。
0: 叔，他们走了。
4: 多谢了，
3: 哎，应该的，应该的。马明啊，是我最好的兄弟。于先生，您建商台修铁路这事迹啊，我早有耳闻。日本人现在在咱们这里啊，作威作福。要不是我家有老母，身体虚弱，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走啊。马明啊，托人捎话来了，他们呀、啊、都被人跟踪了，这一时半会啊，怕是不方便过来跟您见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跟我说，我一定尽力。
4: 多谢掌柜的。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那就请您帮忙给马明传个话，让他们继续上工，千万不要让曲石年发现他们有要走的意思啊。我这呢有一封信，你帮我交给他，让他一切按照信上所写的去办。
3: 嗯，我知道了，
4: 拜托了。
3: 客气了，
0: 拜托了。爹，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4: 曲世年应该猜不到我们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我，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啊。
0: 叔，您要拿自个儿当诱饵引开他们
5: 啊？不行，那太危险了。
4: 现在就这么做才能让大家安全转移啊。
5: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4: 就这么定了。
5: 爹。

0: 中，
1: 你不能杀他，
0: 杀了他一了百了。
1: 你杀了他，咱们谁也走不了。
0: 贵中，我不能让我爹冒这个险，你愿意帮我吗？

0: 那个各位，明天吕东家就要走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火车站送送他呀？
1: 可是这个徐世莲正在找他，咱们要是现在送他，会不会暴露了吕东家的行踪啊？
2: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也是，
0: 咱们可以偷偷的去火车站送他呀。
1: 哎，
2: 这行是
1: 吧？对，偷偷的
2: 也行，也行。
1: 对对对对对，科长英明啊。
3: 吕尊姐明天要坐火车走，
4: 给你记上一功。
1: 哎，谢谢科长。
4: 下去吧。吕俊杰害我背井离乡二十多年，该轮到你了，我让你有来无回。
5: 破坏工厂之后，你们就从下水道撤离，接上你们的家属来这里集合，格日乐和贵中会带你们向北走，然后向西，经过热河进入茶省，从大金门为张家口。明日我自己去火车站。
0: 东家，你一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去吗？
1: 是啊，东家，我们不能扔下您一个人不管呢、啊。
5: 放心吧，我有办法脱身。
6: 嗯，爹，明天我去火车站。
5: 你去干啥？徐世年的目标是我。
6: 爹，如果他的目标是你，那我就更不会有危险。
7: 是啊，叔，可是乐说的对嘛，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您，见不到您，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行动，这反倒是给了格日乐能逃走的机会。
6: 对，
5: 行了行了，这件事情无需在意，我已经决定了。
8: 消息出了问题。
4: 放心，格日乐是吕俊杰的义子，只要他在，吕俊杰一定会出现。
9: 不好了，科长，吕俊杰的吕俊杰炸药厂着火了。
8: 你说什么？
9: 突然油厂就着火了，而且人都不见了。
8: 怎么会都不见？不是让你看着吗？
9: 我不知道啊，我们进去救火一眨眼的功夫人都不见了。
8: 在站台上接着搜，其余人跟我上车找，每件车厢都不要放过。
10: 好好修你的东西，外面的事儿是你该看热闹的吗？这里是调度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11: 少废话，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0: 这里是调度室，我是荣田少佐亲自任命的调度长。外面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枪声？
12: 站住！别再跑了！
10: 他们都已经走了，
6: 你为什么要救我？
10: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你要去哪儿？
6: 张家口。
10: 你先在我这儿躲着，我安排你坐最近的一辆车走。
6: 你叫什么名字？
10: 肖启正。
6: 肖大哥，谢谢你。
10: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就坚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侵略者低头。
6: 好，我答应你。

0: 咱们总算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终于回来了，
3: 终于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叔，你看是葛日乐。
0: 葛日乐，
5: 爹，爹，
0: 好孩子，好孩子啊！
5: 爹，我在奉天对您不敬，你打我一顿吧。
6: 我已经决定了。
5: 我给你磕头赔罪，
7: 小兔崽子，
5: 滚出去！
7: 造反的啊！放开，
5: 都快
7: 放开，放开我！
0: 爹怎么会打你？爹应该谢谢你才是啊！
8: 大家都没事，这就好，这就好啊！
5: 爹，咱们这是要在张家口重建榨油厂吗？
0: 咱们还得往西搬，不仅是榨油厂，咱们聚一星所有的产业，包括金源银行，都得往西搬。
9: 走，先进城。
5: 爹，
7: 走。
10: 夫人，我们真要把金库搬走啊？
11: 现在外头局势不稳，这些又是些值钱的东西，遇到被抢被偷怎么办？
9: 是啊，我觉得钱庄票号一切以金库为重，您这一搬走，弄得大家信心全无，万一形成了挤兑，那怎么办？
12: 这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是金库在哪儿，而是银行的信用。大银行金库在国外的不是也有吗？比如咱们用的那花旗的票子、道盛的票子、渣打的票子，咱们张家口各国的票子他都有。哦，你就因为人家金库不在本地了，就都不用了？再说了，咱这总行在张家口是不动的，我在西安呀，只是设立一分号，以防万一。
13: 不错，只要本金充足，不冒借烂贷，那钱就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把一部分金库转移到西安，那也是为了大家的资金安全。
10: 可是
12: 如果啊，到时候要是真发生挤兑，我去跟大家讲清楚，要票子的咱就给人家票子，当初存入金银的咱就足成色给人家兑换。
13: 这样好，这样大家就不会对金源银行失去信心。确喜啊，
12: 哎，
13: 你可一定要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
12: 大娘，这个您就放心好了，我这么做啊，为的就是这个。不应该因为我把产业关停。
13: 先忙去。
14: 好的，夫人。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娘家本姓张，平时的银钱来往、契约签署用的都是王大娘的印章。

0: 生能掌管我工厂的，必须用这方玉杖。从今天起，我把王家和张家所有工厂的经营权都交给你了。
1: 大娘，不行。
0: 你只要记住，我们工厂的机器只能为中国人转。
1: 记住了，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离不开张家口，这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在商场打拼了一生，现在是该我休息的时候。

0: 这些都谈好了，他们都不愿意搬。我早就猜着了，你毕竟人家根儿在这里呀。嗯，好喝不喝？哎，
1: 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在奉天全都看在眼里。我可不希望我们的产业落入这些强盗的手中，我更不希望。
0: 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白白的送给日本人，让他成为他们侵略咱们国家的物资储备。哎呀，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我已经和王大娘啊和其他的合伙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同意啊以开办分行的名义，把大部分金库都搬去西安。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1: 咱俩这都风风雨雨多少年了啊，还说这些啊？国难当头，咱们必须一起共进退。那我把一北他们叫回来，咱们商量一下撤离计划。嗯，一龙呢？要不要通知他呀？
0: 这小子，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
1: 是啊，可是有段时间没给咱们写信了。
2: 啥？你说翼龙他参加了义勇军？
3: 小点声，再让我说我是个听见。
1: 要不是我得帮我爹搬迁工厂，我也去参军。
0: 你们俩嘀咕啥呢？
1: 啊，爹，
3: 叔，
2: 娘，
3: 是。
2: 那
1: 咱们商量一下吧。
2: 好。
1: 爹，
2: 嗯，
1: 我觉得搬迁工厂和金库，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2: 是啊。

0: 现在四处战乱，土匪横行，咱们就这么搬金库，这不等着挨抢呢吗？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年间走草地的那群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运钱。
2: 你是说钱骆驼？
3: 啊，我知道，有一种特殊的背心，上面缝着隐秘的口袋，咱们把金条放的是口袋里，然后人就像骆驼一样把金条亲自背出去。
1: 没错，我准备啊分成三队，这第一队呢就是护卫，然后后边跟着骆驼，最后边啊就跟着那些收容的和走不动的。
2: 好，那咱们准备好之后就分批出发。一北，
4: 哎，
2: 你来负责转移工厂设备。
4: 好，
2: 葛日乐，你去跟贵中也说一声。
1: 你就别当这骆驼了，你还让年轻人背吧。嗯，
2: 咋了？嫌我老了，看我不中用？嗯，这帮小子体力耐力还有经验跟我没法比。哎，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2: 啊。
5: 是
2: 啊，
1: 就别整那个枪。
2: 哎呀，行吧，抓点紧吧。
1: 嗯，
2: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
2: 啊，走了。走。

0: 你爹呢？
1: 俊杰叔，我爹这个老顽固，他不想走，我跟你去，我可不能让我们常家毁在日本人的手里。
2: 出发！哎，爹，您别亲自带东西了，您现在连马都上不去了。
3: 你少废话，快拖上去。
2: 好。
3: 都上马。

我的故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东家，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金门面前抖一抖。
1: 过来，
2: 十三少。
3: 备用粮食、药品，战士们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4: 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5: 干！
6: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0: 住手！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京剧《状元梅》专辑。《状元梅》是京剧张派的代表剧目，行当齐全，声旦并重，唱腔典雅别致，板式丰富多变，人物刻画鲜活细腻。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状元梅》，感受经典老戏的隽永魅力。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春草闯堂》。京剧《春草闯堂》是1963年根据蒲仙戏同名剧目移植改编的经典作品，它打破了传统戏曲非黑即白的人物叙事，以小见大，立意深刻，更将荀派花旦的艺术精髓的集中呈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4: 木偶有绝活，
5: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蒲山县。
6: 蒲山木偶戏有着近100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五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0: 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小将，您叫傅丁魁。
1: 傅丁魁。哦，他是奉书王之命在我会场来的呀。
0: 哎，书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

0: 这都是那杨龙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东拉西扯将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1: 那皇兄是哪一位状元？
0: 姓何状元，吕蒙镇。
1: 吕蒙镇。
0: 此人昨日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公海，共同商议一位终身大事啊？
1: 就义皇兄，
0: 待我唤他前来。

0: 你过来，我问问你，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那么你骂谁呢？
1: 是树吧，爸爸。
0: 你背地里骂皇上，好大的胆子呀！
1: 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我为了一位的终身大事，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可强虚防人有耳，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这也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我偷听也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汉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才是。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在四上殿，金殿之上便命真假。殿命之后，
1: 天岁往下讲嘛，
0: 我都忘了，你替我说得了。
1: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日子将来越发不敢吃了。
2: 正愿故，请讲。
1: 臣启君之，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将真之善之事当殿奏明。微臣是亲自的状元媒人，哪怕婚事不成。
0: 愚昧，做哥哥的我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可得谢谢我吧，
2: 小妹。

0: 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生这厢有礼了。
1: 素不相识，何必多礼？
0: 哎，小姐说哪里话来？小生无毒，乃当今吏部尚书之子，令尊与家父同在京城为官，你我又同留居在这西安府，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呀！今日狭路相逢，小生当面提亲，小姐是料无推辞。
1: 怎么着，青天白日的，你敢调戏相府的千金小姐？看我们告诉相爷，要你的狗命！春草，我们快走！
2: 哎，别走啊！
0: 路是我的，走不了。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一来与小姐当面提亲，二来嘛，我还要与小姐亲热亲热。哎
1: 呀，有枪打！
0: 我敢呐！来来来，让我抱抱呀！
3: 大大大青天白日，何方狂徒竟敢调戏良家女子？
0: 你是谁呀？
3: 俺乃西安薛梅亭。
0: 你就是那个上下号五不求功名的薛梅亭啊！不错，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号，失敬失敬了。小的们，
4: 哟，
0: 打呀
1: 打！
0: 哎呦喂，呸呸！
2: 哎呦呵，
0: 哎呦，你等着我！
2: 走！
3: 还我何事？
1: 啊，我叫春草，这是李相国千金，我家小姐。食材多蒙相助，我们要是不说个谢字，可怎么心安呢？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你说是小事，我们还有大事相求呢。
3: 大姐有话请讲。
1: 是我主仆到此朝山还愿，府中人已居在山下等候，那无毒虽被公子打走，只怕他未必甘心，倘若下山之时他再来纠缠，可怎么好呢？
3: 听大姐之言，但是要我护送一臣。
1: 这是得吗？
3: 是的。
1: 小姐，这是得吗？
5: 是得的
1: 啊，是得的。那你还不给人家道个谢？
5: 多谢君子。
3: 请。

0: 你也无赖则甚？
1: 怎么又是你呀？听我告诉你说，那老头欠了我50两银子，赖债不还，我拿他女儿抵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你呀，少管闲事儿。
2: 拿过欠你的钱粮啊！
1: 糟老头子，你不想活了吧你？哟呵，薛梅婷出来挡横了。哎，有的，刚才呀，少爷我是赤手空拳，这会儿我可有了这个了。小的们，
3: 要
1: 给我抢啊！啊，跟我，跟我走！哎呦，我去你的吧！哎呀，大龙，你躲开我！
4: 哎，哎呦，公子，
5: 哎呦，我小心点，
4: 大走啊！
5: 哎，
4: 公子，公子。
5: 哎呦，你，
4: 哎呦，哟，死了！好啊，你把我们公子杀死了，你等着吧，你。

0: 儿是春草啊。
1: 请问郎守备，薛公子身犯何罪？
2: 事关紧急，不问也罢。
1: 一定要问。
0: 怎么着？还一定要问？嗨，只因无毒强抢民女，薛公子路见不平，一时失手把无毒打死了。
1: 死了！
0: 是啊，
1: 哎呦，谢天谢地，大快人心呐！
0: 话虽如此，只怕薛公子也是难免一死啊。
1: 此话怎讲？
0: 适才我到吴府禀报，那诰命夫人命我传话知府，立刻升堂，等杨夫人到此，要将薛公子立毙杖下。啊！嗨，事不关己，何必惊慌啊？哎，公务在身，改日。
1: 哎，王守备，你别走！此去必难幸免，待我回府报与小姐，设法搭救一趟便了。哎呀，慢着！食材王守备言道，杨夫人已经传话胡知府，命他即刻升堂，只等夫人驾到，就要将公子活活打死。我若回得府去，公子岂不死于？人命关天，顾不得许多，待我闯进府衙看个究竟。

0: 席为何擅击堂鼓？
1: 启禀大人，只因本府出了命案，特请大人升堂审问。
0: 得嘞，管他什么命案，老爷午觉未醒，有事明儿个再办。来呀，退堂。
1: 大人，大人，这条命案不比寻常啊。
0: 怎么，
1: 尚书府的公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0: 什么，吴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1: 正是。
0: 还正是呢。吴公子被人打死，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之道？
1: 也曾禀报。

0: 报告命夫人啊，报命夫人是稍时就到。
1: 哦，杨夫人她稍时就到。
0: 正是。
2: 杨夫人到。
0: 得，杨夫人到。
1: 出营出营。
0: 大人出营。

0: 西安府知府胡进参见诰命夫人。
1: 胡知府，你做得好官。
0: 夫人，我是个好官呐。
1: 你身为知府，不修礼制，狂徒称凶，无儿丧命。你好在哪里？你好在哪里？
0: 我好，夫人，我好在过而我能改呀。
1: 今日若不严惩凶犯，小心你的官呐待。
0: 不、哦、是。夫人暂息雷霆之怒，死者等目无法纪之徒，卑职定当严惩。少时将他带上堂来，问个明白，定与公子报仇。
1: 凶犯罪迹昭彰，你唤神他活来、啊、问他作甚呐？
0: 以夫人之见、啊、
1: 让他立毙。张阿香
0: 是，夫人既然如此，少时将他带上堂来，一棍两棍报销了事，就说他抗共巨神务必帐下，亮上司也不敢追根穷究。夫人您看如何呢？
1: 你为吴府出力，上司怪罪，自有吏部尚书替你担待、哦、你还爬着谁来？
0: 是
1: 我带凶犯。
0: 这带凶犯，夫人您看您那儿这个，我要那个啊，咦王启
2: 有，
0: 快与夫人设座、
2: 是夫人，您这边，您这边，夫人，您这边，您这边。
0: 卑职有罪了。升堂，
2: 升堂。

0: 万圣薛梅亭参见大人。
1: 都
2: 胆大薛梅亭，吴府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
0: 真是，
2: 你干什么把他给打死呀？
1: 是是是，
2: 哎，是是是，薛梅亭，你目无王法，胆比天大，杀人抵命，来呀，立碑杖下。
0: 且慢，上得堂来不用分说，擅自用刑，是何大妄理？
3: 打死我儿就该偿命，来，脱下去打。
0: 一指考。

0: 羞于他絮叨叨。
1: 这事我说来呀。

0: 是谁呀？
1: 我是
0: 啊，
1: 我是我呀。
0: 啊，你是你，这是什么？你是你呀？把他轰下堂去，把学妹停地逼掌下。
1: 我
0: 的。立地掌下。

0: 我管你李府张府，一个小丫鬟也敢擅闯公堂，
1: 红了吃罪。
0: 对，红出剑，红出剑。
2: 慢着，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

0: 春草姑娘，既是相国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来到公堂有何贵干呢？
1: 听说大人是个清官，春草特来求您审案。
2: 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胡知府，休要管他。
0: 是啊，一个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又怎么能擅自阻行？来呀，把薛梅亭立笔帐下，快，立笔帐下，快！
1: 慢着！休道我是个小小丫鬟，不懂审案，擅自阻行。实不相瞒，我乃奉命而来。
0: 奉命？你奉何人之命啊？
1: 我自然有人了。
2: 是啊，你奉哪国之命呢？
1: 小姐。
0: 哦，是小姐她让你来的。
1: 哎，
0: 你这不是撒谎吗？
1: 撒谎？
0: 嗯，
1: 老实跟你说吧，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明不明，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复命。
0: 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啊。
1: 既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慰问口供，先动大刑，这可算得公啊？
0: 这
1: 可算得明啊？
0: 春草姑娘，你太心急了。你来看，本府我即刻审案。来呀，
3: 有
0: 薛梅亭亭刑，带上堂来，本府我要仔细审问。
3: 是，
2: 爹妈。薛梅亭打死我儿，依然亲口招认，你唤神他活来，问他作甚呢？
0: 是啊，薛梅亭打死吴公子，依然亲口招认了我。我还问他干什么呢？
2: 胡知府，你要与我吴府报仇。
0: 是是是，定与吴府报仇。我说来呀。
1: 胡大人
0: 啊，
1: 你做的是朝廷的官呢，还是他吴府的官？
0: 我做的是父母官呐。
1: 既做的是父母官，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
0: 哎，薛梅亭打死吴公子，本府按律而断，这岂不是与百姓们做主吗？
1: 那无毒被薛梅亭打死，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那无毒仗势欺人，杀死民女，你怎么不替百姓们伸冤呢？
0: 这哪有此事啊？
3: 大人啊，确有此事。
0: 多口！
2: 哼，我吴府公子岂能与那民女相提并论？你这小小丫鬟，敢管这天大地事而不沉默？
1: 有道是

0: 缺虽小，五脏俱全。我虽是个小小的丫鬟，可一根小刺儿我也会挑剔。像那无毒，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你这做父母的，量必是知根知底。你这做父母官的，也不是又瞎又聋，只许他打死人，不许人打死他。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了吗？
1: 不。大胆贱婢，竟敢尊卑不分，冲撞高民夫人！再若多口，定要将你乱棍打出。胡知府，快快动刑！
2: 是是是，我说来呀，
0: 胡知府。
2: 啊，
0: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
2: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老实跟你说吧，薛公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乡也听不与你善罢甘休。
2: 哎呀，这个
1: 哎呀，什么这过那过，你岂不知我家老爷与相国乃是同乡共里，同窗共读，同朝为官，我家之子日同他家之儿，就是那相国在此啊，也断无袒护这凶犯之理
2: 啊。对呀，二位大人是相依是一家了矣，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该死，他真该死！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他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呐。
0: 怎么，你说公子与相爷非亲非故啊？
2: 啊，
0: 非亲非故，小姐干嘛让我来呀？
2: 哦，难道你们两家沾亲带故？
0: 嗯，
1: 沾亲带故，活族为奇，世上谁无瓜葛？只怕难以尽管吧。
2: 对呀，他远亲近邻多的是，认也认不完呐。
0: 只怕不那么简单。
1: 哦，听你之言，那薛梅亭莫非姓黎么？
0: 明知故问。
1: 黎相国难道姓薛？
0: 没有此理。
1: 若要此事作罢，迟非一件。
0: 哪一件？
1: 他是相国之子。
0: 不是公子也与公子差不多。
2: 啊，他是谁呀？他到底是谁呀？你快说呀。哎，是是是，来呀，吩咐下去动起大刑，将薛梅亭。
0: 何知府，你当真要打？
2: 真要打？
0: 你果然要打？
2: 果然要打？
0: 你可知道他是
2: 谁呀？说呀，讲啊！你倒是给我

怪不得小春草里真不光，上书父在想家

0: 相夫千金，便无夫婿，修行荒野。哦、
1: 我家小姐确有姑爷，绝非虚假。
0: 诰命夫人与相国，乃是通家之好，岂有不知之理？
2: 是啊，
1: 春草终日侍奉小姐，岂能不如？喂，
3: 啊、对呀、
0: 啊，洪知府啊，速送严惩凶犯。
2: 这啊，
1: 快将公子放还。
2: 这，
0: 洪知府啊，你是听这小丫鬟的话，你还是听我诰命夫人的话啊？
2: 卑职自然是听老夫人的话呀。
1: 洪知府啊，你是听他诰命夫人的话呀，还是听老相爷的？
2: 我自然是听老相爷的话了。哎
0: 呀，真气死我也！丫鬟们，与我打，与我打这个戒
2: 指！不能打王太医。哎呦，快拦着点儿啊！
1: 春草在相国小姐跟前还从来没尝过挨打的滋味，今日承蒙尚书夫人雅爱，我倒要领教领教。那。给你打，
0: 与我打，哎不，与我打，
2: 公堂之上开了战，急忙下位来相劝，来相劝劝呐、啊！哎，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你瞅，嘿，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别打，别打！哎，
2: 哪里是吏部尚书、丞相府，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堂前，回头便把王喜欢，王喜呀、啊！
4: 大人，
2: 哎呀，你看呢、啊？这个，
4: 大人啊，这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您还怕他干什么呀？哦，
2: 不错，有理有理。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我还怕他？不敢，不敢。做官的哪个不想往高攀？夫人暂请回府转。啊！
0: 你当真要袒护这杀人的凶犯不成吗？
2: 夫人，人命关天，怎敢偏袒？只是此事涉及李老丞相，下官不得不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夫人您保重。
0: 好。一方吏部把你关。
2: 是。

0: 这老姑娘。大人。
1: 春草姑娘，你看此案本府我办的。

0: 妥当否啊？
1: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哎，春草，啊，替小姐道谢了。
0: 哟，岂敢岂敢！
1: 如今杨夫人一去，哎，就该将薛公子
0: 啊
1: 啊，我们姑爷
0: 哦，
1: 当堂释放，我也好向小姐复命啊。
0: 哦，春草姑娘是让我把凶犯，
2: 嗯，
0: 姑爷姑爷，嗯，当堂释放。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我岂止当堂释放，我还要当面赔礼呢。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
1: 谢你就在问呐。
0: 不错，我原是要问的。
1: 那你就问呗。
0: 啊，我问谁呀？
1: 嗯，问我呀。
0: 问你？不不不不不不，我要去问小姐。烦劳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1: 小姐不见。
0: 哎，若为别事可以不见，为了姑爷焉能不见呐？
1: 春草
0: 啊，
1: 我不敢。
0: 哦，若为别事可以不敢，为了姑爷，哎，有何不敢呢？
1: 那要何大人你
0: 啊？你这么支支吾吾的，莫非姑爷是假不成？
1: 嘿，别的有假，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0: 既然如此，春草姑娘就请辛苦一趟吧。
1: 哎，
0: 咱们走啊，
1: 走啊。
0: 走我。

0: 春草姑娘，快点走啊！
1: 这不是走呢吗？
0: 春草姑娘，此案关系非小，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你快点跑啊！
1: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那样先我慢呢，看你们幸福不？
0: 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呀？哎，急惊风，偏遇上个慢郎中。小夫们，慢慢抬，等着他。
2: 喽。

0: 哎呀，辛苦啦！
1: 好说，
0: 走累了啊。脚夫们，让春草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啊。
1: 怎么让我在前头走？
2: 是啊，
1: 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脚夫们，哎，起来。

0: 没事吧，老爷？
1: 哎呦，没事吧你？
0: 没事。
2: 哎呦，轿夫们，你们怎么抬的轿子？
0: 是是是，
2: 怎么把老爷我给摔出来？
0: 是。
2: 哎呦，摔坏了。春草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
3: 可真是啊！
2: 啊，
3: 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坐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
2: 哎呦，好了，老爷我也给摔出来了。哎，这个轿子我也不坐了，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3: 那你愿意走你就走呗。
2: 啊，
3: 胡大人，
2: 春草姑娘。
3: 你

0: 老爷，天不早了，咱该走了。
1: 什么？
0: 天不早了，咱该走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嚷嚷什么呀？
1: 春草姑娘，咱们那个走吧。
3: 要走啊，你们走吧，我可得歇歇了。
2: 你还要歇多久啊？
3: 多则一天，少则半夜。
2: 你不成心跟老爷我这儿捣乱吗？这
1: 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个轿子不是在这儿空着吗？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3: 哎，不行不行，我不坐，我不坐。
1: 为什么不坐呢？
3: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若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吗？
1: 无妨无妨，春草姑娘，只要把这轿帘一放，坐在里边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
0: 往上
3: 啊，这要把轿帘一放，哎，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1: 对，
3: 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
1: 是啊，
3: 哎，要是到了相府，把香帘一放，让丫头扮成个小姐，福尔瓦他也给蒙过去了吗？
1: 啊！你要蒙谁呀？
3: 我要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1: 蒙小姐。
3: 嗯，
1: 好，春草姑娘，请上轿吧。
3: 如此，胡知府
1: 在。

杀文，一心往高攀，哪怕旁人论长短。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

0: 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昨天传唤大东小姐，且从全。哎呀，小姐小姐，可了不得了！
1: 我是晋皇，
0: 西安府出了人命，那无毒被人给打死了。
1: 我倒是哪个也值得你如此晋皇
0: 哟？人家吏部尚书的独生儿子给人打死，还不算大事吗？
1: 那四一丈夫是为非作歹，今日一死，大快人心。
0: 那个坏东西，他早就该死。
1: 啊，春草，但不知何人将他打死，胆量倒也不小。
0: 依我看呐，不但是胆量不小，他还是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呢。
1: 算的是位英雄。
0: 小姐，您知道这位英雄他是谁吗？
1: 这倒不知。
0: 就是薛梅亭，薛公子。
1: 公子他为何上任？
0: 只因那无毒强抢民女，杀人行凶，薛公子路见不平，失手伤人，可总算是为民除了一害呀。
1: 他上任之后呢？
0: 好一个仗义的薛公子，他上任之后就自守公堂了。
1: 原来如此。想那无毒杀人于先，薛公子仗义之兄投案自首，量那之福也未必难为于他。
0: 小姐，你想的可倒好，可事情并不是那样啊。只因那无毒的母亲杨夫人一闻此信，冲冲大怒，命胡知府即刻升堂，定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呐。
1: 这便如何是好？
0: 小姐，是我一闻此信，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来不及回府，我就闯进了公堂。
1: 你闯得好。
0: 好倒是好，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小丫鬟，就要把我给轰出去。
1: 那是那边怎样啊？
0: 我呀，我编了一个瞎话。
1: 你是怎样讲的？
0: 我说是奉了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小姐，我这个瞎话一说呀，把他们全镇住了。
1: 这句谎话

0: 怪我，可还是没有多大用处啊。
1: 怎么？
0: 只因那杨夫人蛮不讲理，她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他儿子偿命。那胡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当堂传话要将薛公子立碑杖下。
1: 春草，难道你就眼看公子死在公堂不沉默？
0: 小姐，您先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实才在公堂之上，我已经拦阻动刑，公子的性命
1: 怎样啊？
0: 保重了。
1: 这便才是啊，春草，但不知你是怎样的族婿？
0: 我呀，我又撒了一个谎。
1: 春草又说谎话了。
0: 圣的大脚，你又是怎样讲的？
2: 我替李府与公子认上了一门亲。
1: 哦，好好，替与公子认亲，那知府怎敢加害于他？
0: 小姐，我冒认官亲，您又不怪我呀？
1: 你侵犯的义，我怎能怪你？
0: 既然您不怪我，那我就放心了。如今胡知府已到府门，要与小姐当面对证。
1: 怎么？他要对证么？
0: 是啊，
1: 只因无妨，全且认下，再做道理。
0: 是，先认下再说嘛。
1: 啊，春草，但不知你认公子是远亲？
0: 远亲？要是一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杨夫人哪会放在心上啊？要认呐，也得认上一门至亲。
1: 依你看来，怎样才算至亲呢？
0: 当然是嫡嫡亲亲的才算至亲呐，要不然我一个小丫鬟哪能敌得过人家尚书夫人呐？
1: 哎，可惜公子并不信礼。
0: 我又撒了一个大谎。
1: 公堂认亲，原是

要么是薛公子为民除害，落得个冤屈而死；要么是小姐通权达变，被人误会一时。两件事，谁轻谁重？难道您

0: 气了。
1: 哎，小姐答应了，
0: 小姐答应了，
1: 是啊，
0: 小姐不傻，我傻。
1: 哎，秋花，你过来。
2: 什么？小姐，不行不行，我装不下
1: 了。有下面人挡着呢，
2: 我让你不傻笑就行。
1: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1: 在这儿啊，我呀，去请同志。

0: 罗大人，
1: 哎，
0: 您这是干什么
1: 呀？春草姑娘，得见小姐多体有面。
0: 体面哪？
1: 是啊，
0: 相府的规矩你懂吗？
1: 一句话问得我两眼的烦。
0: 听我告诉你
1: 啊，
0: 要见小姐有三样规矩。
1: 三样，
0: 你要低下头，

0: 西安府知府胡锦告进。
1: 是，
0: 只见地来，我不见的天。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小姐。
1: 免了吧。
0: 是。
1: 今儿个到我们府上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哟，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的？
1: 是
0: 啊，启禀小姐，下官有一事不明，特来求教，望小姐一事相告。
1: 说。
0: 是，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有一事身薛梅亭路见。
1: 对了，那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娘。小姐，小姐，我早就选上他了，你赶快回去把他放了便罢。如若不然，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
0: 啊！
1: 让你别冲着信。
0: 哎呀，我看见了。
2: 俺大胡知府竟敢在小姐面前一个劲儿偷瞧，成何体统？
0: 香莲之内分明不是小姐。
1: 你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
0: 偷天换日放香莲，不是小姐是丫鬟，几声傻笑难遮掩，狗尾巴花充牡丹。
1: 他骂人。
0: 好了，亏得本府官场老手办事认真，如若不然，岂不得罪吴府？待我立刻回衙，把薛梅亭一法治罪，立
1: 即
0: 杖下，依法治罪，立毙。莫非又是个假的？
2: 真假你都分不出来。
0: 这
2: 不尊大人请转。
0: 不错，是小姐。哎呀，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小姐。
2: 不必多礼，求话与胡大人看坐。
0: 请坐。

0: 小姐，
1: 为父来意，我已尽职。行了，学生，持枪扶弱，是。

0: 人切勿屈从无父，徇私枉断。
1: 下官怎敢徇私枉断？只因官逼之小，杨夫人亲临府衙，下官不得不自尊儿。
0: 不上是宗子心胸，朝野自有公论。大人上尊国法，下替民情，何惧之也？
1: 这个啊，小姐，礼不权衡，天下不官，区区太守哪在话下？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只怕下官也奉等为礼呀。
0: 这个
1: 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但得以言为证，下官自当等因奉辞，哎，心照不宣。
2: 胡大人，
1: 春草姑娘，
2: 你好不知进退。
1: 怎么，
2: 小姐出面，真相已明，
3: 你干嘛哈子这白咧的弄个没完呢？
1: 哎呀，春草姑娘，下官若不得小姐明言，岂是那诰命夫人的对手啊？
2: 婚姻之事已在公堂讲明，如今只需点头示意。
1: 点头，
2: 何必当面明言呢？
3: 这胡大人，
1: 四小姐，
0: 春草之意，甚是。
1: 哦，是，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下官告辞。咦，想不到我胡进居然能替相府小姐办成一件大事，从今以后不但前程无虑，而且升官有望。春草姑娘，此事多亏你了啊！
2: 胡大人，小姐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2: 姑爷呢？
1: 万确千真。
2: 那杨夫人呢？
1: 不在话下。
2: 还不赶快放出来？
1: 一定放，一定。哎呀，不妥，是才杨夫人一怒而去，必然修饰宝玉无上树这道，倘若礼部公文到来提解凶犯，那时薛姑爷一走，叫我如何得交代呀？
2: 你就说小姐有命。
1: 春草姑娘，实不相瞒，相府小姐只能吓到那诰命夫人，这礼部天官们有了，礼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待我就是宝玉老相爷这样倒，就得亲笔示下，那是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
3: 胡大人，
1: 不怕，
3: 我不怕哟。
4: 糟糕，
0: 春草，还不与我走来。
3: 哎，来了。
0: 你可曾听见？
3: 听见了。
0: 我是闯的，看你怎样开笑。
2: 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俗话说得好，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索性共官斩六将，咱们一同进京，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原告。
0: 爹爹怪罪，那还了得？
2: 哎，老相爷平日喜欢的是您，何况还有我这个军师保驾。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小姐，您在知府跟前儿连姑爷都认了，如今呢是骑着老虎背上得去下不来了，干脆一竿子打到底，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

0: 是王守备进谏呐。奉命呈书简，相府好威严，未见相爷面。
1: 相爷脸色不好啊，你多加小心。
0: 是，叫人心胆寒。卑职先府守备王喜给老相爷叩头。
1: 你
0: 多谢老相爷，
2: 到此
1: 何事？
0: 卑职奉胡府台之命前来与老相爷贺喜。
2: 啊！老夫何喜之有？
0: 恭喜老相爷，贺喜老相爷。
1: 有的喽，
0: 是胡府台言道，老相爷有万千之喜，万千
2: 万千之喜。
0: 贵婿，
2: 什么贵婿？
0: 贵婿学没听，英雄出处
2: 靠。
0: 是，
1: 还有何话讲？
0: 那就无有了，无有了。胡府台还有书信一封，相爷请看。
1: 臣上来。
0: 是。
2: 外相此贺。
0: 他。哎呦我的妈呀！
2: 听差官之音，只怕此事不佳，待我测试一观。
1: 胡信顿首拜下尊，春风送喜表存心。虚神无伤赏诗词，渲然大破动心情。卑职

仰慕陈龙阔，宁愿活罪养疯人。佳期活日天使驾，轻松归去锦都。

0: 齐相爷小人报喜。
1: 啊，又是什么喜呀？
0: 小姐来了。

0: 了，
1: 我儿
0: 一旁坐下。
1: 告坐，劝草客套，
0: 请过。
2: 谢相爷。
1: 哟，老相爷，老没见了，您的胡子可又长了。
0: 顽皮，
3: 顽皮，
0: 还不下去？
1: 下去就下去。
0: 儿啊，到此何时？
1: 女儿心中思念爹爹，可来问啊。
0: 哦，我儿倒也孝顺。
2: 哎呦，可不是嘛！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记您，晚上烧夜香，求老天爷保佑您。如今又千里迢迢的来看望您，这么好的小姐，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
0: 你怎么知道我不疼爱她呢？
2: 疼爱倒是疼爱，就怕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该变脸了。
0: 哼，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平日我对你家小姐心病不正，今日到此，莫非要舌战群儒吗？
2: 我们不敢舌战群儒，是小姐受人欺负，我们是来告状的。
0: 啊，哪个大胆敢欺辱你家小姐？
2: 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笃。
0: 吴笃，他不是被许美婷打死了吗？
2: 哟，您全都知道了。
0: 要想人不知，是非其莫为。

0: 春草，我来问你，那薛梅亭与我李府有什么瓜葛？
1: 这个，嗨，要说有瓜葛吧，又没有瓜葛；要说没有瓜葛吧，还真有点瓜葛。
0: 他是你家小姐什么人？
1: 他是我们小姐的大恩人呐。
0: 你好乖巧，
1: 春草不敢。
0: 你好聪明。
1: 哎，老相爷您夸奖了。
0: 好大的胆
1: 啊，对对对对，休得动怒，是在春草之夜举事事情。
0: 薛梅亭打死我都简笔公堂诛心，你倒为父不知吗？
1: 这个既然您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好说话了。老相爷，您可知道那薛梅亭为什么要打死无毒吗？
0: 这个
1: 老相爷，您还是只知其一，不知情。

0: 公堂出心早也罢了。
1: 你不过相夫家风擅自公堂人婿，该当何罪？
2: 只因那杨夫人一场力不是力，定要将薛公子力逼帐下，实在危急万不得已，

站起来只没听今是祸根，到此时是与非祸根。

0: 了好了，不要哭了，起来。
1: 是。老相爷，
2: 我呢？
0: 你也起来。
2: 谢相爷。
0: 你等且到后面歇息，待为父修拾一封小谕进安府，替薛梅亭说几句好话也就了。
2: 真的？
0: 马国红，
2: 哎呀，这就好了。
1: 爹爹修拾女儿嬷嬷可好？
0: 我叫歇息去吧。
2: 老相爷写信，我给您捧砚，行吗？
0: 银台现在重案之上，何用你碰？还不与我退一下？
2: 嗯，是了，小姐们，咱们走吧。这封信怕是有毛病，咱们呢，赶快商量商量去吧。

0: 这有诗写一封，命你小女进安府，叫他找诗心事，不得有。
1: 是，老相爷，未知姑爷他那个。
2: 是口。
3: 是。
0: 回啦。
1: 大。
0: 关机密贴身带好，不得停留。事情若被旁人观看，我打绳而跌，告我退。
1: 卑职不敢。
0: 来回
1: 啊！
0: 去到前面领取纹银20两，一座盘费。去吧。
1: 多谢老相爷。
4: 哎呀，方守备，是你呀、
1: 啊？真早 啊！你也来了啊？
4: 不但我来了、啊，我们小姐也来了。
1: 哦，小姐也来了。
4: 你是来下书的
1: 啊？是啊。
4: 如今带着信又回去了。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0: 呦，这信上面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情，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哦，如此说来是喜事喽？
0: 当然了。
1: 那既然是喜事，老相爷干嘛老这么冷冰冰的呢？
0: 嗨，俗话说得好，哦，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嗯，相爷写在心里，哪能笑在脸上啊？
1: 对对。对，哎，我听人说这个刘备嘛，就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些帝王将相都是这等的度量啊。
0: 皇上
1: 辈，信呢？信，在这里。
0: 拿出来，让我们小姐看看，嗯，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1: 啊，可不成！刚才老相爷吩咐，书信若被旁人观看，要打折我的狗腿。
0: 啊，那算了，哎，相爷给你盘串了吗？
1: 赏银20两，
0: 真小气。
1: 嗯，不少。
0: 哎，你什么时候走呢？
1: 老相爷吩咐立刻动身。
0: 怎么，你这就要走了？啊，哎，你等等啊，我去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没有。我去。嗨，有事替小姐办事，没事我替你讨个赏，不也好吗？
1: 啊。讨赏
0: 是啊，
1: 哎，好，这么着，我先上账房领盘缠去，然后咱们再
0: 花园门口等我。
1: 花园门口，嗯，不见不散。
0: 好，去吧。毛病就在这封信上。

0: 壁楼，真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温楼。哎呀呀呀呀！看这玉壁楼上，绿珠千花碧，白玉砌雕栏，富丽堂皇，世间少有啊！
1: 是啊，这座玉壁楼啊，乃是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哦，楼上御赐宝物甚多啊，并有朝廷制告哦，机密公文啊，有人擅入此楼啊，一律斩首不得。
0: 有此令，你怎么早不说？
1: 你别怕，今儿老相爷不会上这儿来，就是来了，有小姐担待也不要紧呐。
0: 性命相关，
1: 小姐，黄守备来了，
0: 参见小姐，有何吩咐？
1: 听令。
0: 是。

0: 下了，卑职记下了，记下了。哎，春桃姑娘，哎，小姐怎么走了？这
1: 王少贝，你别怕，
0: 别，
1: 你来看，这儿有纹银100两
0: 啊，
1: 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
0: 哎呀，小姐真大方，真大方。
1: 算不了什么，小姐还托你办事呢。
2: 理当效劳，理当效劳。
1: 你来看，

0: 有一个招文袋，
1: 哦，
0: 里面有一封书信，半件人参，
1: 哦，
0: 书信交给相府管家，
1: 嗯，
0: 人参是交给老乳娘的。
1: 哎，好好好好。
0: 哎，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了。
1: 嗯，不要紧，就与相爷的书信一起贴身带好，万无一失。
0: 哎呦，你很糊涂啊！
1: 怎么了？
0: 这么热的天
1: 啊，
0: 书信贴身带好，
1: 哦，
0: 丢倒是丢不了，
1: 嗯，
0: 可是一出汗呐，全都湿透了。
1: 一出汗全湿透了，你这可怎么办得去？你这
0: 我看呐，
1: 啊，
0: 哎，倒不如把两封书信
1: 哦
0: 都放在这招文袋里，
1: 啊，
0: 就挂在身上，
1: 嗯，
0: 人不离袋，袋不离人。岂不是万无一失吗？
1: 好主意，好主意，
0: 那行，
1: 好主意，拿出来，
0: 拿出来，拿出来，
1: 拿出来，哎，拿出来，放在里边。
0: 哎哎，别忙，
1: 啊，
0: 小姐还送你们东西了呢。
1: 小姐送东西了，
0: 这件皮袍子
1: 啊，
0: 是上等的好貂皮
1: 哦，
0: 送给胡大人，酬谢他这次的功劳。
1: 嗯，好。我先替胡大人谢赏。
0: 拿着，
1: 哎，拿着
0: ，拿着啊！这匹绫罗是朝廷里的珍品，
1: 哦，
0: 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
1: 哎。好，我再替胡奶奶谢赏，谢赏。
0: 哎，拿着
1: 。
0: 还有，这两瓶好酒，
1: 啊，
0: 是多年的老绍兴了，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
1: 啊，
0: 让大伙儿喝个痛快。
1: 对，叫大家都喝个痛快。
0: 好，嗯，拿着。哎呦，还有，这盒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
1: 哦，
0: 带回去，
1: 嗯，
0: 分给胡府和倪府的，哎，小公子、小千金们。
1: 哎，好，谢场。
0: 好，拿着，
1: 拿着。
0: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啊？
1: 你想想。
0: 哎呦，你瞧，差点给忘了。
1: 什么呀？
0: 这儿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
1: 啊，
0: 是我们小姐送给你
1: 啊。
0: 你的那个他，
1: 他是谁呀？
0: 哎呦，
1: 啊，
0: 连他你都忘了？
1: 是谁呀？
0: 就是尊夫人呐。
1: 啊，哎，小姐想的太周到，太周到了。
0: 哎呀，啊，还拿。
1: 哎呦，我这么多东西，我拿得了。手中大爷下轿，胸前。

0: 小姐贤贵，想也他叫人害怕。
1: 你看那是谁呀？
2: 谁呀？
1: 老夏呀！啊！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听说是想也到我的腿软是麻呀！
2: 我后头躲一躲。
1: 出来可就没了，
0: 我的招牌在呢。
1: 来不及了，我
2: 你听说，
1: 快，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快，快。

0: 请看，
1: 待我看来，来是一父一重重，臣道岁甚当是兄，满雅人传是我婿，老夫不许他臣奴。首府京都来领赏，升官御宴好朝贡，案情重大虽明确，休再以为两苦衷。
2: 弟弟弟弟，你好狠的心肠。
3: 小姐，我把他给烧了吧。
1: 不哭，十岁烧毁，枉烧被日火交差。
3: 那能不能再重写一封啊？
1: 烧被不通。

0: 看看，曼雅人传是我婿，老夫不许他趁路，不许
1: 不许
0: 不许
1: 不许。
0: 我倒想起来了，昔日徐茂公曾将李密视世之重，不是那老李世民的不字，改为本字，
2: 把不字改成本字。是我婿，老夫本许他称龙，首府京都来领赏，升官御宴好酬功，案情重大薛明爵，休再一为梁克忠，
0: 公子有救了。
2: 小姐，姑爷也认准了。
3: 老乡也走了吗？
2: 走了，你也赶快走吧。
3: 对对对对，我也该走。
2: 哎，王守备兵
3: 啊！哦，
2: 回去告诉胡大人，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
3: 哦，
2: 别那么小里小气的。我们老乡爷可是最讲究排场的。
3: 哦，老乡爷讲排场，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等等等等，
4: 啊！

0: 人，陕西省布政司率领文武官员前来送行，还有大批的礼物奉上。
1: 快快相请，快快相请。
2: 是吧，
1: 慢着。
3: 趋炎附势，官场恶习，礼物此去一概免见。
1: 辞掉，辞掉。
0: 不可惜，
1: 当初不肯出力，这会儿何必来买人情？真是岂有此理吗？真是。
0: 启禀大人，各位官员是连城得罪，将礼物飞马送往京城去了。
1: 怎么着，倒被他们抢先了？
0: 说的是呢。
1: 嘿，抢吧，抢吧，看你们谁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

0: 春草也曾对王喜演讲，说老相爷喜欢的是讲究，今日之事定然轰动全国，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不错，有礼王喜，快到相府报信。
1: 遵
0: 命，落卡亚达。

0: 这样敲锣打鼓，要将凶犯送到哪里？
1: 得了呗，什么凶犯，鬼婿上京。
0: 好，我正要同你们一同到吏部大堂走一遭。
1: 哦，老夫人要到吏部大堂，下官却要拜访老相爷的司礼呢。
0: 只怕你去不得。
1: 什么去不得？这会儿啊，你把眼睛睁着大着点，耳朵伸着长着点，瞧我此去一日三生。
0: 我儿一案怎样了断？
1: 你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按律抵偿，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呢？
0: 是的，倒也轻松，你来看。这有礼部文书，要你与凶犯一同到大理寺受审，小心你的人头。
1: 哼，礼部文书急如星火，好，你来呀看。我有金牌，收了你的令箭，此乃老相爷的亲笔手谕，就凭这张手谕，薛公子打死100条1000条人命，通通不要抵偿。
0: 大胆！
1: 下官本来有胆，我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
0: 哦、
1: 你得了呗你。

0: 心胸把嘴宽面，老老实实一站在一边，两你也无话可说。左右使劲吹打，大声喊叫，
1: 是他胡志福，
2: 真辩家小姐姑爷驾当真。哎，方少代你来了。
3: 不但我来了，胡大人来了，姑爷也来了。
2: 啊，姑爷也来了。他在哪儿呢？
3: 姑爷一路策马缓行，观看风景，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哎呦，
2: 这可怎么好啊。
3: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这有多么好啊。
3: 是啊，谁说不好呢？贵婿进京一路上吹吹打打，已然轰动全国，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
2: 什么？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
3: 对了。哎，
2: 是啊，要是万岁赐婚，我们老相爷可就可就更光彩了。
3: 对呀，要是万岁赐婚，不但老相爷光彩，小姐光彩，姑爷光彩，就连我都能沾点光彩。
2: 王守备啊，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
3: 啊，我怎么不想要啊？
2: 那你呀，就赶快到徐太师那儿报信。哦，只要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3: 对呀，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就知道了。我报信去，那我这儿的事呢？
2: 有我替你说呀。

0: 听我说，我报信儿去。
1: 快去。
2: 纸里包不住火，今天呐要揭盖子喽。
3: 春草啊，小姐何日成婚呢？
2: 哟，我们哪知道呀？
3: 哎，你还蒙我吗？哎，贺礼都送到了。
2: 真的？
3: 你瞧瞧啊，
2: 赶快给小姐送信儿去喽。
3: 有请老相爷。
4: 何事？
3: 齐相爷今由京中十三道御史协同各省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与小姐贺婚来了。
4: 啊！岂有此理！你家小姐何曾订婚？一概辞去。
3: 是。
4: 传来。
3: 在。
4: 押此旨。为何十三省官员同时来贺，事有蹊跷。家园，来人不可怠慢，一礼相待，快去。春草，快来。
2: 来了。参见老相爷。
4: 春草，这新安府之事你可晓得什么消息？
2: 春草不知。
4: 你家小姐可曾休事与那西安府？
2: 哟，这是哪的事儿啊？相爷写了信，小姐干嘛还休书啊？老相爷，您给西安府写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4: 这个
3: 好热闹啊！齐相爷，今由京中督察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部、国子监的老爷们，协同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各司正卿，还有五军都督府的大人们，各备厚礼，亲临相府与小姐贺婚来了。
2: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相爷，您给小姐定亲了？
4: 哪有此事啊！哎，家园，速速告知各位大人，你家小姐未曾订婚，一概当家。
2: 哎呦，这多不好听！
4: 家园，速请各位大人花厅一夜，稍是老夫亲自说明此事，也就是了。快去！
2: 废了，燕公
3: 啊！
2: 您没问问这消息是打哪传来的吗？
3: 我问过了，说是从西安府传过来的。
2: 是从西安府传来的呀！
4: 你回来！
3: 我，
4: 你去吧！
3: 哎呦，把我都弄糊涂喽！
4: 春草，这是什么缘故啊？
2: 哦，我倒明白了，准是小姐隔帘认亲之后，胡知府传扬出去，弄假成真了吧？
4: 难道这姑爷竟是薛梅体？
2: 除了他还有谁呢？老相爷，您不是写信替他说了好话了吗？
4: 是好话，我是要我他。

相爷，徐太师率领护卫兵，请公五部大臣前来贺，欢声一道驸马。

0: 敢岂敢？知识，
1: 知识什么？知识老乡爷选的成龙家婿，你儿不选，叫我等手忙脚乱，来不及备办厚礼。你呀，你也太不应该了，
2: 太不应该了。
0: 老夫为官，所以节俭为重，今日之事本想草草成立，不欲对外声张，这厚礼嘛晚且收回。哎，
1: 岂有此理，老夫已将此事奏明圣上，圣上龙颜大喜，卓王公公备办厚礼，少时就到，
2: 少时就到啊。

0: 空空，
1: 好香啊！圣旨跪听宣读吧，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闻丞相则得嘉许，朕心大悦，特赐黄金千两，美玉百双，御书加偶天成，并命即日成婚。至于独霸望赵谢安呐、
2: 啊！哎、啊，公公、
1: 啊，列位大人，咱家来迟了。哎，
2: 来的不迟。
1: 老相爷上哪去了？哎、
2: 老相爷，哎呦，哎呦，老相爷，
1: 老相爷，老相爷。我说老相爷，皇恩浩荡，以至于此，足见三朝元老之心呐、
3: 啊！列位大人，请坐。

0: 你我今日前来合婚，总得凑个热闹才是啊！
1: 团长公公，
0: 平日里你们办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今日嘛可要大材小用喽。有一公公，这个兵部的张大人，
1: 公公，
0: 你负责派人在这门前。 站岗放哨，
1: 九一公公。
0: 这个工部的杨大人，
1: 公公，
0: 张灯结彩布置花堂，
1: 弄得小不老。
0: 礼部的谢大人上哪去了？公公，谢大人，您怎么溜边了？我这宾相就非您莫属啦。
1: 九一公公，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
1: 老乡爷，快把令婿请了出来，给我们大家讲个理儿吧。是啊，好了啊，冷汗轻轻，头痛而已，今朝放去后悔去，天空若能随人意。 从空降下过好女婿，启相爷胡知府求见，唤他前来，
2: 有请胡知府。
1: 这相府好热闹，列位大人都来了，哎，怎么单单缺少位吏部天官呢？哦，像是他没有脸面前来，不要管他，带我进去。啊，徐太师王公公，列位大人。

0: 在上，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
1: 胡知府免礼，
0: 多谢各位大

0: 洪师傅，
1: 老下爷，
0: 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送来了，
1: 我送来了。
0: 可是按照老夫始终之意送来的吗？
1: 那个自然，下官也敢违背老大人之意呀。
0: 可是此物
1: 不错，正是此物。老相爷，
0: 喂，侯师傅。
1: 哎，老相爷，
0: 你是怎样把他送进来的？
1: 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0: 这才出来，他是完完整整一个人。
1: 自然是完完整整，不但为首也良，而且长肉数斤呐。
0: 侯师傅，
1: 哎，
0: 你吃醉了吗？
1: 喜酒嘛，总是要吃的适可而止，我不曾自美呀。
0: 老夫的事情可在？
1: 事情啊，事情
0: 拿来我看，
1: 老先生，
0: 拿来我看看。

0: 好事办得好事、啊、呀
1: 想也知是下官焉敢不尽心吃力，一路之上鞭炮声不断，锣鼓响连天，自由是钦差大人也不过如此。俺老相爷如今军国上下谁人不知相爷玄虚，京城内外谁人不晓小姐成婚，文武不管其和谐，当今万岁赐给是哪哪哪这场功劳都亏我吧。
0: 你糊涂
1: 糊涂，
0: 小许请进，一路之上多亏他殷勤照应，是过好日夫。亲民，
2: 哎呀，夸奖了，夸奖了，
0: 能干，
2: 不敢当，不敢当。是，
3: 虎知府，
1: 徐太师，
3: 一虎送孤老爷进京，功劳不小。
1: 太师夸奖了。
3: 还不快快将孤老爷牵了出来？
1: 是，这就去请，这就去请。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孤老爷，您这儿来不？孤老爷，听我跟你说啊，列位大人都来了。哎，瞧见没有？那边坐着白胡子老头，就是你的老丈干，赶紧的上前见个礼儿去。哼，哎，这
4: 万圣薛梅亭参见列位大人。啊，
0: 我把你真你
2: 是什么呀？
0: 你是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
2: 这孩子来的不正是时候吗？
4: 哎呀，列位大人，这一万圣在。
0: 先去，速速见过列位大人。这位，徐太师，王公公，这位，
4: 这是这婚姻之事吗？
0: 来迟了一步，又有何妨啊？

0: 当列位大人之面完胜银花妖。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我心照不宣了，速陪各位大人花厅饮宴。

0: 春草快要来。
1: 相爷，这回您不着急了吧？
0: 好钱币办的好事，屁！
1: 弟弟，弟弟休得动怒，此事与春草无干。
0: 这一回可成了你的心愿了吧？
1: 你儿只为搭救公子才休干失信，难道弟弟以怨报德，袖手旁观不沉默？
2: 老相爷，如今文武百官俱来领宴，您可是进退两难了
0: 啊！
1: 但女儿去之前提，请各位大人聘礼。
0: 慢来慢来，我儿快快试妆速成婚礼，日若不然，为父我有欺君之罪呀！
1: 弟弟之事，女儿不管。
0: 春草，
2: 小姐不管，我也不管。
0: 糟了啊！

是朕，家里臣崔火金，为父只怕罪妻是儿

0: 到我女儿她答应了。
1: 小姐答应了，姑爷那关可难过呢。
0: 小平如何是好？
1: 刚才我到花厅已经偷偷地跟姑爷说了。
0: 你是怎样言家？
1: 我说老夫不许他称龙。
0: 糟了啊！
1: 他说看在小姐的情意，
0: 怎样
1: 答应了。
0: 姑爷人品持重，文武双全，今日招赘相夫，老夫喜庆有考了。
1: 老相爷您先别高兴呢，姑爷答应倒是答应了，只是有一件。
0: 哪一件？
1: 就是不能招赘相府。
0: 确实为何？
1: 怕的是首富京都来领赏啊。
0: 哼，他若不招赘相府，我就要啊。
1: 您要怎么样啊？
0: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请相爷传话吧。
0: 好，吩咐张天劫财吹起国乐，请列位大人上堂观

0: 相爷，陈龙家婿日坠相扶，这个半子之劳都亏我啊！
1: 啊！
0: 陈龙家婿日坠相扶，这个半子之劳，那都亏我啊！
2: 呸！狗官！
3: 哎，老相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由潘粤明、王鸥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聚焦家装百态，描摹市井人情。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状元梅》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自从择取帅印，我也曾连上数本啊，怎奈我执是执意不听。适才文报，主公今日定要发兵于山，此去定中则计。是我情急无奈，只得身穿重孝，赶到中途再劝之公，倘能幡然醒悟，乃我半之幸。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0: 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越线了吗？咱们之间有什么线？我是你妈，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1: 来，快点的。
2: 你说你吧，从大学毕业就直接嫁给我爸，之后一天班都没上过，职场的事情你懂什么呀？别的我不懂，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你的这个臭脾气。
0: 在职场是要吃大亏的，那你说说，你想让我怎么样？
2: 行，我想让你回家来，咱不上班了。你这个性格情商真的不适合这个社会环境，你呢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瞎作。
0: 行了，我吃饱了，我再跟你说一句啊，我是个成年人了，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的。
3: 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公司打电话，不要再找我们总监。你这么做让我很难堪呢，你知道吧？
4: 您先忙着，我走了。
3: 哎，王总，放心啊，回头给你打电话啊。
4: 哎，
3: 哎，哎呀，老四，你干啥呢？
4: 我不怕你不认识吗？出来影影你。
3: 那个破饭店我能不认识吗？
4: 哎，着什么急呀、啊？菜还没上齐呢。
3: 你急啥？干啥？你扒拉扒拉，你有事儿啊？那人是谁呀？赢家呢？赢家工程部总监蔡云峰的助理，找我聊点事儿。
4: 蔡云峰，那可是咱们装修界的财神爷。
3: 哦，
4: 你是怎么认识的？
3: 这小王呀，是我一个老乡的媳妇儿的小姨子的表舅。哎。
4: 估计关系呢，你也攀不上，你就死了心吧啊！你在外面接私活这点事儿，你也死了心吧啊！你就得踏踏实实干吧，你不就我没有，
3: 小九九，我还不知道，谢谢。
4: 你弄个包间呢，
5: 王总，
4: 大哥，赶紧啊！
5: 哎，刚出来，
4: 好，
5: 吃
4: 啊！好，你这赢家和业主都验收完了啊，工程款没问题啊，
6: 完事儿是吧？
4: 完事儿。哎，收到钱之后，我可特意打点点。

0: 喂，小雨啊，我们吃饭呢。啊，你在门口啊？送什么汤啊？哎，没什么，我这接你。
1: 嫂子要来送温暖来的话，
2: 你赶紧接着去啊！这一块是
0: 嫂子，别闪
1: 了。这不就是嫂子吗？
2: 追劲儿呢。建州，
1: 啊，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宋小雨是光哥师傅的女儿，是他的师妹，不是你嫂子。
1: 那光哥在师傅临死之前答应他师傅的，照顾宋小雨一辈子。光哥也不是那说话不能住人。
2: 照顾是照顾，娶她是娶她，这是两码事儿。光哥已经照顾他们家这么多年了，你还想让光哥这辈子都搭进去啊？
1: 就想啥不懂的跟我掰去。我就觉得宋小雨挺单纯朴实的，光哥跟这个在一块肯定能幸福。
3: 你给我打住，单纯朴实这几个字咋用？你跟红姐学学，单纯朴实能用她头上吗？
2: 没文化。
1: 行行，你俩去。
4: 合着你说句公道，你干啥呢？
0: 哥，你不吃饭？你
5: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6: 哥，我妈炖了汤，让我给你送过来。
0: 哎呀，别瞎忙了。哎，菜刚上桌，咱们一块儿吧。
6: 啊，不用了，我吃过了，就给你送个汤。
0: 那行。哎，对了，你那个找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6: 我又辞职了。
0: 又辞职了？怎么是不好干吗？
6: 我打算下次找个大公司去应聘，大公司人员素质高，工作环境也好。
4: 是啊，合适工作确实不好找。没事，别着急，慢慢找啊。
6: 嗯。
0: 哎，你妈那头疼怎么样了？哎，药吃完了没有？要吃完了，我再给她买。
6: 我妈她好着呢，她就是老念叨你。
0: 哎，我最近有点小忙。等过几天我去看他去。
6: 行。
0: 哎，回头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帮我给你妈买点补品，然后你不是还得应聘的吗？得穿漂亮点，再买几身衣服啊。
6: 不是哥，你供我读大学，还帮我家还债，每个月还给我妈生活费，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0: 嗨，说这干什么呀？那我这累死累活的挣钱，不就是养活你们吗？
6: 那行，谢谢哥，那我先走了啊。
0: 行，注意安全啊。
6: 好。
7: 你妈妈这个人就像个小孩子，这你知道，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你多担待啊。
8: 就是您总担待她。
7: 哎，开我车吧，我这个车啊虽然又大又笨，但是安全，要不让司机来？
8: 不用不用，我自己开就行。
7: 行。哦对了，车上的冰箱里有你妈妈专门给你买的甜品。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一不开心就喜欢吃甜食，如果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啊，吃两口调节调节。如果这个工作你喜欢，就坚持下去，把它做好。
8: 知道了，走了。
7: 嗯。
0: 汤来了。
2: 嗯，
0: 来喝你的。啊。
1: 哎，你快喝，你分点儿。
3: 没人喝这玩意儿。
0: 哎。刘大爷，喂，哎，刘大爷，你好，你好，你好，啊，明天量法，行，好嘞，好嘞，好嘞，明儿见，啊，
9: 哎，
0: 来活了，
9: 这就定了量房了，
0: 啊，
9: 不是说这老刘头找好几个工程队比着呢吗？
0: 人找的肯定不止咱们一家，他就是挑的，
10: 咱们呢，就是案板上的肉，让人啊选过来挑过去的。
0: 有活干就挺好啊，知足。哎，你们知道，刘大爷家对门谁装的？
10: 哎呀，
0: 赢家。
10: 哎，这好啊，那咱可以跟大公司联系。
0: 联系就算了，我要说的是啊，知道找谁设计的吗？还是那女的，陈设计师。
10: 就是设计这老破小这个。
0: 对。
10: 你忒有这瘾啊，
2: 光哥。
0: 嗯，
2: 你跟这女的是不是有什么孽缘啊？
10: 是，哎，
0: 什么缘我都不想有啊！

0: 天别人迟到了，也不知道这个项目经理现在走到哪儿了。
1: 咱们约的十点，其实这个时间呀刚过，没事啊，不急。
2: 再给他打个电话。
1: 好，马上。

0: 师傅，咋弄啊？
1: 找地儿换呢。看见吗？新来的设计师和催命馆都麻溜着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王师傅啊，你迟到了17分钟。
1: 啊，对不起，堵车。
3: 到了就好哈。王经理，这位是我们的业主舒女士。
1: 你好
3: 舒女士，这个就是咱们的项目经理王经理。
4: 你好王经理。
3: 那咱们上去吧。
1: 上去。
2: 行，等一下。哪里堵车了？
1: 城南路。
2: 从公司过来应该走城北路，怎么会跑到城南路去呢？
1: 陈大设计师，你是设计部，我是工程部，我这行程没必要跟您汇报吧？
2: 没让你跟我汇报，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你随便就可以编个理由来骗我。我们三个人站在这里等了你17分钟，耽误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你知道吧？
1: 我迟到10几分钟，我这还欠几条人命，你知
3: 道吗？行了，别说了，别再耽误我们业主时间了。上去吧。
4: 没事儿，其实我老公今天还说陪我来量房呢，你看他到现在还没出现。
5: 刘大爷，这房好啊，南北通透，房型工整，我好久没见过这么好的新房了。哎呦，
6: 为了买一套合适的房子，我这腿都跑细了，我现在都成了半个置业家了。
2: 真敢说
5: 啊。这是一个入户花园吧？哎，刘大娘，您要是喜欢种花，我在这儿给您规划一花房，怎么样？
7: 行啊，

0: 婆婆，这果然是大牌公司啊！啊，霸道，
1: 霸道，走路带风，嗖嗖。
0: 哎是。哎呀，这冷冰冰设计师可是1000块钱一平米请来的，他肯定要说他这个装修思路。哎，走，咱过去听听，参考参考。
1: 哎，刘太，这不符合规矩啊，咱回去吧。
0: 哎呀，我知道你顾面子，不好意思正面听，咱去门口偷听。走走。
1: 这合适吗？
0: 哎呀，什么不合适？
1: 不是，
0: 你听我的，走，哎，走，哎，没，哎，没事。
2: A 承重墙高，2.48米，
1: 2.48米。
3: 哎，舒女士，您这房子真不错，是吧？
4: 嗯，
3: 我们这儿挑了很长时间，精挑细选，各种比较，这套绝对是最好的了。哎，陈设计师，您看一下，我这房子的格局还好吧？
5: 明明是个南北通透的房子，却要把厨房安排在这儿，把客厅自然采光全挡了。
3: 对呀、啊，哎，我跟我老公啊，我俩都喜欢那种又大又透亮的房子，可是这厨房在这儿把光线挡了一半，关键我俩还不做饭。
5: 这设计布局都不考虑合理的动线。
3: 什么线
6: 啊？是动线，就是您在房屋内活动的路线。
3: 那怎么才算合理啊？
5: 人在一个房子里生活，基本上要考虑3条动线，一个是居住动线，一个是家务动线，还有一个是访客动线。3条线不相交，没有迂回，那就是好的房型。你这个房型啊，
3: 怎么样？
5: 一团乱麻。
3: 哎呀，那个这可怎么办呀？我这个房子我现在已经都给他买完了，我连按揭什么的都办好了，
6: 所以您才需要一个好的设计师啊。您就放心吧，我们陈老师一定会合理优化这些动线。
3: 哦，
6: 您忘了之前那个老破小，他改的多漂亮。
0: 他说动线，你懂吗？
1: 懂一点。
0: 他说要有这个优化动线，你到时候也给我优化优化呗。
1: 刘大爷
0: 啊，
1: 咱别在这听了，咱还是回屋吧。
0: 哎呀，再听会儿吧。我说你谦虚点啊，你看人家大设计师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哎呀，

0: 什么事？
1: 这听得清？
0: 哎呀，你就来吧。
2: 哎，刘大爷，这个空间还挺宽敞，
0: 还行啊。
2: 哎呀，这，哎，陈设计师，这么巧啊，你也来研究一次走廊啊？
3: 我不用研究走廊，我就想问问，你们在这干嘛呢？
2: 我们量一下各个角落的尺寸，等以后上大家具好方便一点，是吧，刘大爷？
0: 对对啊，怕沙发进不来嘛。
2: 是是是。
3: 难怪你的设计免费呢，原来就是打算剽窃是吧？
2: 剽窃。陈设计师，您能不能酌情换个词儿啊？这词儿我可承受不起。
3: 电梯门可得量好了，门窄，大家具进不来的。还有，人脸皮太厚，也容易被电梯门夹住。
0: 他说我脸皮厚。
2: 他没说您，他说的是我。脸皮厚也比剽窃强啊！哎呀，来，回去吧，回去。
0: 还有阳光啊，跟你说什么来着？听听还是有好处的吧。
2: 我跟你说，刘大爷，您有任何想法直接跟我说啊。就他说那什么动线优化，我一定认真给您想想。
0: 好，哎，你还别说，那设计师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个南北通透的房子吧，厨房偏偏放在这位置上。阳光，我也想要一个又大又透亮的客厅，你给我想想办法啊。哎，实在不行，等对门的方案出来，咱过去抄他一下。
2: 您是说抄袭啊？抄袭可不行。
0: 哎呀，都是邻居，抄一下就抄一下。
2: 真不行，刘大爷，您听我给您分析啊。就那陈曦啊，就对门那设计师，他的想法啊，我都能猜出来，就是把这个厨房打掉，然后把这个入户花园改成一开放式厨房。
0: 你这方案太好了。咱就这么办。
2: 哎，别，刘大爷，您冷静，您听我说，这入户花园啊，小，它一边是承重墙，打不掉。您要改成一小厨房，俩人进去都转不开身，而且改煤气管道是一大工程啊，您又费钱，而且还得报批。更何况，您这厨房这么小，以后祖孙三代五六口人怎么做饭，是不是？
4: 就是。那想一出是一出，那对门小年轻一天吃外卖就行，咱们得做三顿饭，以后伺候儿媳妇坐月子那一天得做五顿饭，你愿意在这小厨房里憋屈啥？
0: 哎，阳光啊，你还得给我想想办法，我现在看见厨房这堵墙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2: 您放心，刘大爷，我一定给您想出解决方案来啊。
5: 福哥今天又没来啊？
6: 福哥说上天闹肚子，老得跑厕所，这不新房上水没装了吗？不方便。
5: 他闹肚子，他那是一肚子坏水憋的。
6: 人没来，你干啥这么说人家？
5: 说你也不懂，傻孩子。
6: 你才傻呢。
5: 量咋样了？
7: 都量完了。
5: 行了，剩下的按建筑面积算就行了。
7: 那我这不白量了吗？
5: 不白量。
6: 在哪整破总帽子？
5: 哎呀，这。这不代表公司形象吗？这不是。你这些数据，咱自己干活时候能用，但报价不行。你没发现老刘头吗？属于又抠搜事又多那种业主，他肯定货比三家，等着谁报价低呢？咱得把活拿下来呀，拿下来得着吧嘛。
7: 着吧？怎么着吧呀？
5: 哎呀，行了，我弄吧啊。你说你这跟东子待的脑子都傻了，这孩子。

0: 我走。
1: 哎，小叶，坐坐啊。哎呀，这是朋友刚给我送来的茶，我试试。哎，回头你也拿回去尝尝啊。
0: 好。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我们部门那个晨曦，他不小心把客户的柜子给劈了，所以我想过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中间肯定是有误会的。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0: 蔡总已经给您汇报过了。
1: 什么汇报啊？就是啊，恶人先告状，他以为先跟我说了以后，我就会站到他那边去了。自从。

0: 景总生病去治疗，就把公司交给我了。这我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啊，那我就把蔡云峰招聘来，哎，让他帮忙。那我也是看中了云峰的这个是学管理出身，又有一定的能力啊。可是公司呢，他就有人说我是任用亲信谋私利。老爷，你没有这种想法吧？
1: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虽然蔡总是您的亲外甥，但是举贤不避亲嘛。再说蔡总啊，他在业务上非常有能力。至于这件事儿，他就是一个误会。
0: 哎呀，云峰是有能力，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1: 对，
0: 这次啊，这个柜子的这个事儿，我仔细的问过了，就是项目经理蒙蔽了云峰。这云峰呢，大意了。
1: 对，他肯定是被蒙蔽了。
0: 所以这次啊，对云峰大意失职，我一定严肃处理。至于那个项目经理嘛，如果查出来啊，他是以次充好，欺瞒业主，那就解除合作，永不录用。
2: 陈大设计师，我们这活都干完了，先走了啊。
3: 辛苦了。
4: 小西姐，那咱们也，
3: 你回去吧，我想跟着房子单独待一会儿。
4: 哦，那我就先回公司了。舒女士，你看咱们还要不要在这儿等吴先生来啊？
5: 不用等他了，我给他打电话都不接，肯定又玩游戏去了。
4: 您看需不需要我留下来？
3: 不需要，你也走吧。
4: 那舒女士，咱俩一起走吧。
5: 哎，好。哎，
4: 那陈设计师再见啊。
6: 姐，我走了。
4: 我跟你讲啊，一个好的设计师会充分的感觉这个房间，和房屋建立一种精神上的链接。
3: 建立链接？
4: 嗯。
3: 啊，还真是大设计师啊。
0: 至于陈曦嘛，
4: 吴总，这陈曦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那天才总得有点小脾气，对吧？你再说他刚来公司不久，对咱们企业文化又不是很了解，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提醒他，多团结同事。
0: 咱们赢家呢是个老牌的企业，那很难吸引年轻的客户群，但是因为有了晨曦，那一些年轻的业主就选择了咱们赢家呀，这倒让我看到了企业的新的增长点。
4: 这不都是贯彻您的经营理念吗？
0: 所以我们把陈曦请来了，那我们就要用好他呀。
4: 那太好了，胡总，我一定转达您对他的支持。我相信陈曦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更加努力为公司效力的。

0: 那我们就等着你们的报价和装修方案了啊。
1: 刘大爷，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先
0: 走。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哎，你休息啊！
1: 哎，
2: 你休
1: 息。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1: 哎，
2: 啊，你说他们那两方数据准不准呐？刚才看见那小叔，我管他要他们那个数据，他还不给我。
0: 这大公司啊，数据都是保密不分享。再者说了，咱们又不是找阳光一家公司来量房子，不还有好几家装修队的吗？等那家公司的数据出来之后一比较，不就知道
2: 那几家就能信得过。
0: 哎，这也是啊，就怕呀、啊、这乌鸦站在猪身上，一个比一个黑，数据里啊水分大着呢。
2: 你说你找的这些啊都是什么朋友的朋友，你说能不能信得过呀？要不咱也找个大公司谈谈。
0: 你摸摸兜里的银子够不够啊？
2: 那你说找个装修队吧，你半包什么都得自己盯着，然后呢主材什么价格都得自己去跑去谈。你说孩子不在身边，你说
0: 哎呀，你放心吧啊，别的事儿我盯不住，装修这个事儿哎，我必须盯住。

0: 你就嘴硬，鸭子嘴。
1: 刘大爷是吧？
2: 啊，是。
1: 你要是对你们那个包工头不放心的话，等他的报价单出来，可以拿给我，我帮你们看看。
3: 哎呀，哎呦，姑娘，真的？哎呀，这姑娘太好了，你。
1: 没事，不用客气。其实外面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包工队，也确实是很不靠谱的。我也算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个行业尽一份力吧。
2: 哎呦，姑娘，这平时见你冷冰冰的，没想到面冷心不冷。
0: 会不会说话？什么冷冰冰的？人家姑娘热心肠，你从来看人都不准。哎，
4: 姑娘，谢谢啊，谢谢。
2: 数据出来，我找你啊。
5: 哎，十块钱。
6: 什么叫十块钱啊？我们这来量房的，我们是装修队，再说也没停多长时间。
5: 对啊，装修队要开出入证，你们有吗？
6: 还没来得及办呢。
5: 那就是没有了。
6: 哎，五块行不行？我们不要票。
5: 不行不行，十块啊，不给不让出。
6: 谁呀？这是利息这么重？嘿，我看看去，你继续跟他谈。
5: 赶紧的，赶紧的，别磨叽。赶紧的，赶紧的。
7: 一共没成装，我一听二手，
5: 我不管，
7: 你老家那儿。
6: 哟，我说谁这么霸道呢？陈小姐，这也太巧了。
8: 真是啊。
6: 哎，你这是家里有矿啊？一天一辆好车。
1: 我家里没矿，家里是卖车的。
6: 哦，卖车的，看来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要堵在门口干什么呀？想碰瓷儿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想碰瓷儿了？
1: 你既然不是碰瓷，赶紧走吧，我赶时间呢。
6: 你怎么天天赶时间？来。我问一句啊，你对我敌意这么大，是不是因为那五百块钱的事儿？要不我还你得了。
1: 不用，我对你的敌意不是因为那五百块钱。
6: 那因为什么呀？
1: 就是单纯的嫌弃，看不上。
6: 还真挺单纯的。来来来，叔，
5: 早给不就完了吗？
7: 你干啥？我谈判呢，我这差不多讲来了。
9: 后边晨曦。
7: 谁？
9: 晨曦，赶紧撤。
7: 这女的就大名鼎鼎晨曦啊。
9: 她咋的？她女儿怎么了？谁知道？
10: 哥，嗯，她不会因为你拿了她五百块，对你怀恨在心了吧？
9: 我本来也以为她这么想的，还特意问了一下。人说跟钱没关系，单纯是因为嫌弃咱们。
7: 还嫌弃咱们？
10: 等会儿不开车了，就堵着，不让走。
7: 不是，你别吵吵，等会儿。
9: 哥，那你那意思是不是，那五百块钱不用还她了？
6: 那当然了，
9: 那赶紧走，赶紧走，赶紧。

0: 哎，钱建东啊，看看福根叔起来没有，好点了吧？
1: 啊，好嘞。
2: 不用去，肯定没在。
1: 真以为他拉肚了？我告诉你啊，在外面接私活呢。哎，
3: 其实福根叔啊，能接着私活挺好的。你跟福根叔都是我师傅给我留下来的老人，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指定是不能拦着呀。
1: 光啊，你呀，就是对人太好。
3: 你对人好人能感觉到这还行，那感觉不到你说我能感觉到，他能感觉到吗？不，这白好吗？
4: 没在屋，我熟悉了吧？
5: 我咋说的？
6: 带吧。
3: 哎。
4: 同学，
3: 志奇
4: 呢？你赶紧看啊，看完了过来给我大伯下手。啊，做饭了。
5: 嗯。
4: 啊。

0: 就这个裙子，这点布，要2000多，
1: 2700，2000是五哥给的，还有700是我自己垫的。
0: 哎呦，小雨，你买这么贵的裙子干什么呀？你爸爸看病落下饥荒，还差几万呢。阳光刚供你读完大学，这马上就要急着还债。他这一天累死累活，灰头土脸的，一单工程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
1: 妈，我知道家里困难，哥也辛苦。我这不是看他一个人还债不容易，想赶紧找个好工作，进个大公司，等我工资待遇好点，还能帮他一把吗？
0: 你有这个心就好。小雨啊，我跟你说啊，这以后家里的事儿，既是他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你得多体谅他。两口子要相互扶持，才能过上好日子。
2: 妈，怎么又说这个了？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阳光是我哥，我们是兄妹关系，怎么就两口子了？
0: 他是我们领养的，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什么兄妹呀？你要是不打算跟阳光在一起，那你这每天跟他要钱花，
2: 长兄为父，阳光是我哥，那我爸爸不在了，问他要钱问谁要呀？妈，你又没钱，你先帮我看看，我穿着裙子是不是很洋气啊？
0: 洋气，我们小雨啊，穿什么都洋气。哎，小雨啊，咱们邻居那个唐伯伯还总跟我说呢，他说哟，看你们家小雨那个做派呀，哪像一个包工头家里出来的。
2: 包工头，包工头，包工头，天天就说包工头。
0: 那人家也没说错呀，咱们家可不就是个包工头家吗？

0: 琪姐。
1: 哎，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0: 猜到你在加班，而且肯定没吃完吧？给你送饭来了。
1: 这么客气，谢谢啊。
0: 客气。
1: 你赶紧回去吧。
0: 没事儿，我在这陪你吧。你要有什么需要的，我去给你跑腿。哎，
1: 行，那我收拾收拾回家做。
2: 你也赶紧下班。
0: 哎，没事儿，不用，你就在这儿坐吧，不用管我。
2: 没管你。公司不是说了吗？不让在工位上吃东西。
0: 你知道这个规定本来也不是用来限制你的呀。
2: 能遵守就遵守一下呗。
0: 西姐，那个舒女士她给我找了很多图片，想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参考一下？
2: 我为什么要参考别人的东西啊？
0: 其实家装设计的设计师有好多，他们都是用着别人的图片修修改改的，然后自己就直接画了。
2: 我又不是那些设计师。
0: 知道，但是那舒女士人家是业主，她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吧。
2: 那个舒女士啊，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审美混乱得很。当我的设计超出她的预期的时候，她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自然就都不存在了。
0: 也对。
2: 行了，我走了，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好，
2: 放心吧，一定吃了不浪费。
0: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你干嘛呢？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车钥匙忘拿了，在这儿呢。你在干嘛？垃圾桶怎么了？
1: 哦，那个公司。

0: 这都是你画的呀？
1: 啊，手绘显得真诚，
0: 有点才
2: 啊。那您看，这房是不是能放心交给我们？
0: 你这价码还能不能再下来点啊？
1: 刘大爷，您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坐地起价，然后您就地还钱，再然后呢，咱爷儿俩交锋数十回合，最后我给您打一八折呀？
0: 嗨、
1: 哎，
0: 不都这套路吗？
2: 这不是我的套路。
0: 那你什么套路啊？
2: 明码标价，不亏心，认真负责，没套路。
0: 不瞒你说，我呢还找了另外两家来量我这房子，不过从数据和报价来讲，你最有良心。啊，而且你的设计我也非常满意啊、哎，所以现在我正式宣布，这个房子就交给你了。
1: 得嘞，刘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好好干。
0: 啊、成，
1: 谢谢谢谢。
0: 哎，
3: 哎呀，陈设计师，
4: 快请进，
3: 里边请。哦，来这么多人，欢迎欢迎欢迎。哇。
0: 罗啊，罗！
3: 哎，刘大爷，
0: 这是要干嘛呀？
3: 今天是我们的设计师展示并讲解他的装修设计方案。哦，我先进去了啊。
0: 哎呦，这讲解一个设计方案，这这么大阵势！哎，咱进去看看去。
1: 咱们进去看什么呀？咱回屋，我给您讲解一下我的装修方案。
0: 不是，我想咱俩进去看看。
5: 既然想看，就光明正大的进来看吧，别偷偷摸摸的。
0: 对，你看人家都让咱进去看，咱就进去看去呗。哎，走走走。
5: 不过如果你看了以后，我们两边装修有任何相似之处，我都可以认为你抄袭了我的作品。不敢看了？
1: 你不敢看？看就看呗。啊，看看呗。
3: 走走。
6: 吴先生、舒女士，二位准备好了吗？哦，
7: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6: 好，来，三、二、一，开始。二位请看，这就是我们赢家公司的首席设计师陈曦女士为二位亲自设计的新家。嘿，
7: 啊，好。
8: 哦，老公，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 dream house。
7: 确实好看，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
8: 我好开心啊！
0: 哎呀，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啊，大爷说画的不错，哎，设计挺好，设计。大爷看一看，
0: 你别着急呀、啊，这刚进来，仔细看看，你好容易来了。哎呀，这趁这机会啊，咱们好好的抄袭。哎，学习一下，是不是？你看看，哎，就人家设计这个，同样的房间，那客厅多敞亮啊，比我那大一倍。
5: 如果要换成另外一种颜色的墙布，视觉上看上去会更宽敞。但是考虑到这个房子是你们小两口住，所以我觉得不适宜太空旷，还是应该更温馨一点。
8: 对，我就喜欢温馨一点的，我觉得这个感觉呀，刚刚好。
7: 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
0: 真让你给猜中了。
7: 什么？
0: 果然把入户花园盖成厨房，你行啊，能跟大师想到一块儿去。
5: 能跟我的想法一样，看来你挺关注我的设计啊。
1: 赶巧了，上次见面的时候

0: 说过吗？我在我们那儿也是首席，啊，
1: 对。
2: 吴先生、舒女士，您二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的设计师。
3: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个设计啊，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4: 我说什么来着？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要给人家空间，才能让陈设计师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
5: 如果没问题的话，那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了，
3: 完全没问题。
4: 没问题，
1: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0: 大爷啊，没问题啊，我们没问题，这是人地盘，咱赶紧走吧。
1: 我跟你说，他这个问题大了，你没看出来呀？啊，你要没看出问题来，那就说明你有问题。
0: 就算有问题，也不能在这儿说。
5: 有问题就应该在这儿说，你不说，那大爷您说。
1: 你看，你看，人家让我说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啊。你们这个房子呢，有一间房是卧房，那另外一间房呢，你们给劈成了两小间，对吧？
4: 没错呀，一间是给影影练瑜伽直播用的，还有一间我打游戏用的，都有独处的空间，这叫享受独处。大爷，您能明白这事儿吗？
1: 好，那就没预备孩子的房吗？
0: 难保吧，
1: 还没说完呢。
3: 刘大爷，我们俩这几年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呢。
1: 那父母呢？双方父母来了怎么办？住哪儿？
5: 大爷，给您分享一下我的设计。我用一个悬挂式推拉门把一个房间一分为二，把门推回去，两个房间就要合并成了一个房间，中间放一个沙发床，有访客的时候就可以暂住了。
1: 哦，暂住，父母来看他们，给父母开钟点房。赞助嘛，对吧？
3: 刘大爷，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就商量好了，不跟公婆一起住。
4: 岳父岳母也不来，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了。
1: 是，我知道，你们小两口跟我说了，这套房子是你们父母出钱给你们买的啊，是你们父母给你们的赞助，所以你们父母来的呢，哎，赞助。
4: 刘大爷，这件事儿我们双方家庭都没有意见，您别瞎操心了，行不行？
1: 哎，我这不是好
0: 意。我亲大爷。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啊，您儿子马上要回国了，咱们自己的房子没闹明白呢，赶紧走吧啊！
1: 不过他是确实有问题，
0: 不好意思、啊，
1: 哎，是不是啊？
0: 不好意思，
1: 你们这问题得解决啊！
4: 这刘大爷真是，哎呀，
5: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不需要跟谁交代。
1: 对门小屋那小两口，简直就是没有良心的白眼狼。
0: 刘大爷，犯不上为别人家生气，咱自己家孩子不这样不就得了吗？
1: 当然。我们老刘家儿媳妇能跟他们一样？
6: 你呀、啊，就吃着自己家的饭，操着别人家的心，净说些没用的。那有用的，你干了没呀、啊？

0: 阳光，
1: 哎，对对，
0: 你脑子好，我有个事儿啊，你给我出出主意
1: 啊。您尽管说，刘大爷。
0: 哎，这个你也知道啊，

0: 定金要50%，没什么问题吧？这个给你。
1: 这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的报价单啊。
2: 洗手间和厨房的水电耗材是这么做的吗？
3: 也许人家就是想为咱们的服务多花点钱呢。
4: 错就是错了，也无法挽回。
2: 那就在别的地方补偿回来。
5: 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全权委托给你了。
0: 先砸这堵墙吧。
6: 干嘛？这墙不能砸。
7: 请看《新居之约》第三集。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哎，阳光，
1: 哎，对对，
0: 你脑子好，我有个事儿啊，你给我出出主意。
1: 啊，您尽管说，刘大爷。
0: 哎，这个你也知道啊，我装修这房子呢，就是想让我儿子儿媳妇赶紧回来给我生个大孙子。
1: 明白，所以在这设计图里啊，我充分考虑了您育儿的方便
0: 啊。哎，是是是，这个我儿媳妇啊，她是个职业女性，我也支持她生完孩子赶紧回去工作。可是这孩子生下来，她不是应该跟我睡吗？
1: 您要想让她跟您睡，您抱过来不就完了吗？
0: 是，我试探过我儿媳妇的态度，她呢，在国外时间长了，说是这孩子生下来一定要自己带，说是要培养什么这个亲子感情，哎，那我跟孙子就不培养爷孙感情了。
1: 刘大爷，这事儿其实并不难，不过呢，您跟刘大妈可能得受点罪。
0: 受罪？你什么意思啊？
1: 您看您那屋啊，我给您定的是1米8的床，您改成1米5的。您跟大妈休息的时候呢，可能有点挤，但是留出的空间刚好可以放一个婴儿床。您儿子那个卧室呢，您给他定个2米的床，我再加个飘窗，算上衣橱，他就剩走廊了。那您说这孙子是不是自然就得跟您睡呀？
0: 哎呀，你小子是真聪明，
1: 这可是您让我出的主意。
2: 给二位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报价。嗯，我们公司的装饰呢都是包工包料的，之前二位去过公司，已经选择了我们的品质套餐。但是我想今天二位看到我们的陈老师为大家设计了这么好的作品之后，是不是考虑选择一下我们的尊享套餐？
3: 尊享套餐，
4: 我知道你们那个尊享套餐特别好，全都是大品牌，但是我们确实是预算有限，这不是把钱都请陈设计师了吗？所以我们就选第二档了。
3: 哎呀，这个装修啊就能挺个3-5年，之后再装就完了。
4: 嗯，我们到时候再

0: 哇，那我们就把合同签了吧，支付50%的定金，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工。
1: 陈设计师，这定金要50%，没什么问题吧？
2: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赢家那么大的公司，我们常规操作也是这样的。
1: 行，那我们就签。我们可不是冲赢家，我们是冲你。你不会骗我们的，对不对？
2: 不用送了，没关系。
1: 没事没事，我送送您。您这设计啊，我真的特别喜欢，辛苦您了。
2: 回头在细节上还有什么需要改动的，你们跟露露说就行。
1: 好，那您赶紧忙去吧。
0: 那我们回去继续聊。
1: 行，那回见。嗯，
3: 慢走。
1: 再给我讲讲那个。啊，陈设计师，这个给你。
2: 什么呀？
1: 阳光给我做的报价呀，你看一下。
2: 给我吧。
3: 哎。哟，这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的报价单啊？还有设计图呢，看吗？
1: 不是，你别误会，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
2: 你的设计图跟你的报价单对我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只是你的客户让我帮他审核一下，生怕被你骗了。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说他骗我，我阳光，我不是那意思，你千万别误会啊！我陈设计师，我不，老刘，
3: 陈大设计师，你们赢家还有帮别的公司审核报价单这项业务呢，另收费吗？
2: 免费，业务劳动。
3: 哎呀，看来你对我已经单纯嫌弃到非要找我麻烦了啊！
2: 我帮他们审核报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都知道装修最辛苦，尤其是你们这种半包老两口，年纪这么大了，孩子也不在身边，还要天天跟你们这些包工队斗智斗勇，我单纯觉得不忍心而已。
3: 陈大设计师还真是个热心肠。哎，刘大爷，
4: 阳光，你别误会，你大妈她不是忘吃药了。
3: 您别这么说，大妈做的一点错都没有。刘大妈，你把那个报价单给我一下，
4: 快点
3: 来。哎，陈设计师，那就麻烦您过过目，有劳您了。

0: 蔡经理是吧？那个蔡经理他现在有客户在里面，您事先跟他预约过吗？
1: 见蔡云峰还得预约啊。
0: 不是，那您不能进去啊。
1: 让开。
2: 蔡经理，我先回去，有事您给我打电话啊。
3: 我说晨曦啊，咱们这个赢家是个大公司啊，你能不能斯文一点，来之前能不能先预约一下？阳光装饰公司啊，一个小时工队儿，你拿他们的报价跟咱们公司的报价做比较，你想说明什么呀？我们的质量跟他们质量能一样吗？
1: 洗手间和厨房的水电耗材是这么做的吗？
3: 走线方式各不相同，没有可比性的。
1: 那墙面的处理呢？所有窗户面积都不扣除的，你是打算把所有的窗户全都刷上漆吗？
3: 这是疏忽了点。
1: 疏忽了？这报价单是你做的吧？那我麻烦你现在就把所有的疏忽全部都改正，给我的业主重新做一份真实的报价。

0: 我说什么来着？所以说嘛，你对咱们这个客户的服务还是不到位。吴辉已经把合同签了，并且支付了50%的装修定金，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份报价完全认可。
1: 是因为被你骗了？
0: 哎，你话不能这么说啊，也许人家就是想为咱们赢家的服务多花点钱呢。我还是那句话，事已至此，将错就错吧。
1: 多花点钱，你真是满嘴歪理邪说。我现在就给业主打电话，告诉他们真相。
0: 哎哎哎，不是晨曦，你是怎么了？你怎么总忘了你是赢家的人呢？你这个时候给业主打电话，你要说什么？说咱们算错了，显得咱们公司多不专业，还是说咱们故意欺诈？咱们是自投罗网还是投案自首？大设计师啊，三思啊！
1: 我懒得跟你说，我现在要去找胡总。
0: 不是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惊动胡总啊！
1: 我现在就要去找胡总，你也跟我来。
0: 行，我跟你去，我看你怎么折腾啊！

0: 按你说的，用我老板喝剩下的高档茶叶盒子，里面装了两个散装茶叶，都给你封好了。
1: 这个网上能查着价格吗？
0: 网上标价2500一盒。我偷公司的章，给你开了40000块的收据。

0: 喂，哎，小王啊，哎，那个工程款收到了，谢谢啊，谢谢啊。我那个给蔡总啊和您啊备了两盒好茶。
1: 哦，你是朋友介绍来的，我得给朋友面子，不图你东西啊。你直接把这两盒茶叶给蔡总吧。
0: 别，那不好吧？那你，那行行，那这次不好意思啊，下回给您补上啊。那你看我是给蔡总送过去，我还是……
1: 哦，那不用，你这么着吧，我给你一地址，然后你快递过来，我替你给蔡总了。
0: 行行，那您给我发个地址啊。

0: 来，说话。
1: 哎，福根啊，那个阳光还没给咱接工钱吗？
0: 你一打电话就是钱钱钱，你掉钱眼里了。
1: 我不是催你，我是提醒你啊，你催催阳光。哎，哪有给他干活，他不给咱开工钱的呢？
2: 你到外面自己找点活做吧。
0: 胡说！我跟你讲，那阳光对咱那么好，有那么干的吗？
1: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呀，我来跟他说，怎么说他也叫我一声婶儿，我就跟他说说我们家的难处。
0: 你敢？我告诉你啊，老爷们在外的事儿，你老娘们你少掺和，听见了没有？我这有事儿，撂了。
3: 蔡云峰啊，
4: 啊，
3: 这个单子确实算的不对啊。
4: 是是是，这个有些数据的确是疏忽了。
3: 行了，错就是错了，不要狡辩了。晨曦啊，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无法挽回，索性我们
5: 有办法的，胡总。既然客户在合同上吃了亏，那就在别的地方补偿回来。
3: 哦，你说说看。
5: 客户现在选择的是我们公司的品质套餐，主材都是二线品牌，我建议给客户直接换成一线品牌的套餐。
6: 这怎么能行呢？你这个方案做出来的预算比我的报价单高很多呀。

0: 既然是赔偿，那自然是要高一些的。不可能啊！陈毅，我告诉你，这是赢家的公司，不是你的慈善机构。你要是想给他们换，你自个儿掏钱换去。
1: 胡总，这是我能接受的唯一的解决办法。
0: 好，这倒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就这样办吧。哦，跟那些业主说啊，这个套餐是我们公司里边特别针对陈曦设计师的客户推出的，啊，先不要告诉他们，过几天当成个惊喜送给他们，好不好？
2: 不是，舅舅，这胡总这不行啊。
1: 我觉得可以，那就这么办吧。谢谢胡总，我先走了。
0: 好。
3: 红姐，哎，来一瓶，给四叔喝的。嗯，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4: 不是，以后你出去跟人谈事你不喝酒，你怎么谈呢？你喝点。
3: 哎，红姐，哎，你留在家那合同。好，
4: 我收起来。
3: 行，那你签个字吧。
4: 对。
3: 哎，建东呢？
5: 哦，他去看他妈去了。他说过段时间不是要开工了吗？他忙，没空看他妈。
4: 嗯，哎，建东走的时候，你给他拿着钱没有？他钱可都交给他妈，
5: 结了，都结了。咱们工作室虽然工资不高，可从来没拖欠过员工的工资啊。嗯，现在确实挣的少了点，不过会越来越越好的。这不是已经结了像模像样的工程了吗？
4: 这还叫像模像样的工程啊？这价钱也就咱能接，接了之后老头不领情，天天盯着，还跟盯贼似的。
5: 人家老两口岁数大了。
4: 自己亲自监工，咱们呢尽量做好点，让人有点安全感啊！哎呀，这一天一天的，你这活接的啊，这个家老婆小，挣不了几个钱，还给人送礼，赔笑脸儿。<笑>啊，红姐，
3: 嗯，
4: 给蔡云峰买那个茶叶的钱。
5: 什么茶叶啊，4000的，
4: 这还中档的呢。你说蔡云峰这种人物，你买便宜了能拿出手啊？我也不敢多买。

0: 不是，你这收据也太简陋了吧？你看这公章，你看，这么模糊，而且根本看不清楚，什么钱大民又是谁啊？
1: 钱大民是我学名。
2: 这个四海钱大民，
0: 你自己看一看。
2: 这我也没注意这玩意儿，那怎么着？我去让他重新盖一下。
0: 我去网上看看吧，如果没问题，我就给你报。
2: 你看看，你查吧，你这个好好查着。
3: 哎，兄弟，哎，老孙，老孙，咱这干啥？多热呀！来来来，好吃的，进屋吃，来来。
2: 你过来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你过来。
3: 嗯，干啥呀？
2: 这红姐怎么回事？现在怎么跟我离心离德的呢？
3: 咋去了？
2: 我给蔡云峰买茶叶花了4000块钱，对吧？我想花4000块钱呢，那蔡云峰这种人，你低了才能拿得出手啊，这就不行了。你看看这一点点的，
3: 老账的事儿啊，那红姐管账，认真点没毛病。不光冲你，我买了菜回来一张张对单子，
2: 这什么冲谁？他现在是怀疑我。
3: 你想多了吧你？
2: 我什么想多了？
3: 你想想，
2: 你干什么去？哎，
3: 我妈拿好吃的。
2: 我还有别的事跟你说，你过来，你死孩子一个一个。
4: 云峰啊。你最近的状态很不对哦，这有些事情要适可而止。
5: 不是舅舅，你这是听了谁的谗言了？我这都是在行业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基操，我没有越界的。
4: 行业潜规则那不叫规则。
5: 哎，舅舅，我听说景木山的身体渐渐有好转了，那可能随时就回来了，你没什么打算吗？
4: 什么打算呢？把公司还给他呗，正好我也累了，休息休息。
5: 不是吧，舅舅，你在公司里

0: 我鞠躬尽瘁的，就是为了他回来，你把公司还给他。对呀，就是把公司还给他呀，而且还要还他一个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的公司。我这才对得起他对我的委托呀。云峰啊，你呢是我的外甥，你应该尽力帮我做好公司，而不是拖我的后腿哦。
1: 明白，明白。舅舅，你放心，我呢一定跟您一样鞠躬尽瘁，把景墨山的赢家做大，做好。这个状态就对了嘛。哎，阳光装饰公司，他们真敢报价，这么低做得出来吗？
2: 他们现在就是靠低价接单子嘛。
0: 活干得怎么样？
2: 活还是不错的，就是上次晨曦那个设计大赛，老破小，改造难度大，时间紧的那个工程，只有他们敢接，也确实是做了。
0: 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把他招募到我们赢家来呢？
2: 哎呀，这个阳光这个人吧，表面上看起来是客客气气的，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很傲的。我觉得他不见得愿意来。嗯。
0: 工程部那些挂靠的项目经理啊，时间一长都成老油条了，该输进一点新鲜的血液，增加活力。云峰啊，鲶鱼效应你知道吧？
2: 明白，那我跟他聊聊。

0: 红姐，
1: 哥，
0: 怎么了？
2: 慢走。这些尺寸是你合的啊？
1: 嗯。
2: 这不对呀、啊，有问题啊！你应该不会动这歪心思，是不是老四教你的？
1: 他说这是为你好。
2: 为我什么好啊？你们这么个算法，我是能把我欠的债都还上，还是能一夜暴富啊？那你费这劲干什么啊？
1: 我想着说积少成多嘛，也能给你减轻点负担。
2: 减轻负担？但我问你，你知道人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呀？
1: 欠债。
2: 欠债啊？欠债也分欠什么债，还欠点钱呢，还有机会还上。欠的要是良心，有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上。啊？吃不好睡不香，图什么呀？重新算。

0: 室，
1: 陈设计师。
2: 不好意思啊，我老公啊昨天晚上接了个项目，临时开始加班。
1: 我这一大早呢又给公司派去外地出差，
2: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没办法过去新房了。
0: 哦，行，我知道了，我们公司会派监理过来的。
1: 陈设计师，我们也不太相信什么监理，
2: 我们只信你。你看这装修啊，其实我跟我老公都不太懂，我俩也不想受那个累，
1: 所以呢我们才找大公司让你全包。你不是之前说了吗，这不仅是我们的房子，更是你的作品，
2: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全权委托给你了，好不好？
0: 行，那我知道了。
2: 那谢谢陈设计师啊，拜托了。
0: 不客气。

0: 这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呦，
1: 到了。哎，刘大爷，这离集时还差一小会儿啊，还差一小点儿。哎，少峰，集时马上就到啊。
0: 成。哎，阳光，这些个砸墙工人都是你找来的呀？
1: 哎，不是，人家是物业砸墙队，人是专业的。等一会儿物业的马经理也亲自来。
0: 哎呦，是物业找来的。行啊，杨子，你这么快就跟经理交上朋友了？
1: 跟物业打好交道，那百利而无一害呀。
2: 那是。
3: 阳光。开工了，
1: 马经理，你好。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业主刘大爷，这就是物业的马经理，以后你们得多处啊。哎，
0: 马经理好。
3: 你们这是砸墙选个吉时，我也商量，这是福气。
1: 哪是沾福气，您这是送福气。哎，我看啊，正好。哎，刘大爷，您来发号施令吧。
0: 我发号？
1: 那您房主啊。
0: 哎，成。一、二、三。
1: 啊，就买这些东西。哎，我这砸墙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等，哎，陈小姐，这么巧啊，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工，正办仪式呢，要不要参观一下？
4: 不必了，我对你们这种无聊又浮夸的仪式没有兴趣。
1: 啊，你也觉得浮夸和无聊啊？我实话跟你说，就是因为看了您那天介绍方案的时候那阵仗，刘大爷才觉得装修房子就得有仪式感。才让我照着你们弄了这么一出，
4: 无聊。
1: 哎，你先别走，我还有事儿呢。你上回不是说是因为同情刘大爷才帮他审核报价的吗？那你索性好人做到底得了。
4: 你要干嘛？
1: 啊，是这样，因为你上次那个表情，刘大爷一直认为我在报价里边是有水分的。我跟你说，每天见着我表情哀怨，欲言又止。我真担心再这么下去，这活没干完呢，刘大爷神经衰弱，我也得抑郁了。
4: 你要是心里没鬼，干嘛怕他盯着你啊？
1: 怕就怕本来没鬼，盯着就活见鬼了，好吗？
4: 那你想怎么样？
1: 哎，我是这么想的，反正他盯他的，我也管不了。但是别瞎盯，我能不能要一份你们赢家的工艺流程图，还有监督规范？
4: 你要那个东西干嘛？要了你也看不懂，你也不会按照那个做的。
1: 瞧你这话说的，谁看不懂啊？他我要他就是往那儿一贴，一目了然，大家有一个标准，不就都放心了吗？
4: 虽然我不知道你想作什么妖，但是我觉得给你一份让你贴上也好。当你想犯坏心思的时候，他对你也是个约束。一会儿让人来拿。
1: 哎，行，多谢啊，多谢。你们没有也可以过来看。

0: 给人送翻倍呢吗？
1: 你会玩吗？哎，跟你，
0: 你会玩你的。
2: 王师傅，开工仪式呢？啊，
1: 别开玩笑，谁拿斗地主开工啊？我们等着砸墙队呢。
2: 等什么砸墙队啊？你们不能砸墙吗？
1: 哎，陈大设计师，您可别侮辱人格啊！我们是装修技工，不是那抡大锤的。
2: 那抡大锤的呢？
1: 就在对面啊，你没听见啊？

0: 那工头会做人，已经把物业都打点好了，所以啊，物业先给他们砸，我们这儿就一个字儿，等。为什么要等物业的砸墙队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其他砸墙队呢？规矩上不让找人来砸。
1: 谁定的规矩？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反正这小区这装修都按着规矩办。
1: 我要是找了会怎么样？
0: 哟，这我真不知道，我没找过。
2: 要不您试试？
3: 哎，你好，你好，干什么活啊？
2: 能砸墙吗？
3: 砸不了，砸不了，你问他们吧。
2: 有能砸墙的吗？
4: 这儿，两面墙，一面墙2米乘2米5，一面3米乘2米5，多少钱？
3: 垃圾要不要运？
2: 当然。
4: 有没有电梯啊？
2: 有。这样，你给800吧。
4: 行，跟我来吧。
2: 哎，
4: 我说的800是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就得给1600。
2: 哎，
3: 对。
2: 好，上车。这边。先砸这堵墙吧。嗯。辛苦了。
4: 确定吗？
2: 确定，砸吧。
4: 啊。

0: 砸墙呢，没看见啊。
1: 这墙不能砸。
0: 为什么不能砸呀？这不是承重墙，也不是剪力墙。
1: 我说不能砸就不能砸。
0: 听我的，砸吧。
1: 放开我！放开！哎呀！我说陈大设计师啊，你咋这么虎呢？这里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你不许再浪费我的时间，立马给我开工。
1: 你以为叫俩人过来砸墙就不耽误时间了？
0: 那也比你们斗地主强吧。哎，
1: 陈大设计师，这做事跟吃饭一样的，不能着急呀、啊、要不然你不光吃不下去，恐怕还烫着嘴呢。
2: 开工了、
1: 哎、马经理来得正好，你给我们这设计师解释解释这儿的规矩。满不懂行。
2: 哎，你们俩谁啊？
3: 这姑娘让我们来砸墙呢。
2: 砸墙好啊，但是我事先声明一下啊，这个垃圾清运啊不能走电梯，只能从楼梯啊逼下去。
3: 那可不行，这可是12楼。
0: 为什么不让走电梯啊？人家对面都是走客梯的。
2: 对面办手续了。
0: 我们没有办手续吗？我手续也办好了呀，装修押金、垃圾清运、灭火器，我通通都买好了。
2: 陈小姐，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呢？这个砸墙啊它也有一道手续，您没办啊。要不您去物业啊补办个手续。我先走了啊。哎
3: 姑娘，这活我们接不了，我们走。哎，姑娘，来的时候您是开车带我们来的，走的时候我们还得打车回去，你把那个车费给我们结一下。

0: 陈大设计师，这事儿我估计你也解决不了了，要不然你给蔡总打个电话，让他处理得了。
1: 凭什么我就解决不了？不就是去物业补办个手续吗？我现在就去，但是我告诉你，你耽误我的工时，我会一分钟一分钟的跟你算回来。

0: 装修前要跟物业处好关系，这样呢能得到很多额外的方便。
1: 不就仗着手里有点权力谋私利罢了。这个行业有很多所谓的规矩，都是你们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弄出来的。就你们这些人污染了我们整个行业的风气。
0: 我说你们家到底是不是卖车的呀？啊，我怎么觉得你应该是卖帽子的呀？这一顶顶大帽子毫不犹豫往我脑袋上扣，什么剽窃呀，什么污染行业风气，还说我是整个行业的耻辱。我认识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大本事。

0: 哎，陈小姐，过了前面这九号楼左转，差不多100米吧，就能看见物业办公室了。我告诉你啊，有些事儿啊，稍微低点头，说句软话，没那么难。我楼上还有活，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你跟我下来就是为了要给我上课啊？
0: 我哪敢给你上课呀？我只是听说啊，陈小姐之前是学工装设计的，家装没干过。家装啊，特别琐碎，有些事儿呢，稍微提醒一下，怕你吃亏嘛。啊，万事小心，不用谢。啊，
2: 蔡总，那我就不送你了，工人啊，马上就安排。
3: 那行，那有劳了啊。
2: 您客气，蔡总。啊。
3: 哟，
2: 陈小姐来了。
3: 啊，行，那你忙啊。
2: 行，你们聊。
3: 啊啊。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我是赢家的工程部总监，工地出这么大事儿，我当然得来了。啊，不过你放心，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砸墙队马上开干。怎么你还有事儿？哦，对了，就是上次那事儿吧，你不用太往心里去。我呢是以公司的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不会对你的工地不管不顾的，毕竟这都是赢家的工地，都在我职责范围内。对了，还有一事儿啊，就是这个工地吧，很多事情你不懂，当然你也不用懂，毕竟像你这么大一个天才的设计师，成天往这个工地跑也不是个事儿，是吧？资源浪费了，回去吧，事儿都解决了。
1: 知道了，
3: 哎，
1: 谢谢蔡总，
3: 哎。
4: 国斌啊，哎，是我是我，上次托你那事儿啊，哎，有消息了。
5: 坐，开个
4: 好。哎，没错，我找着你的朋友阿伟了。阿伟啊，给我介绍的斌子，斌子呢，哎，又找到了二狗。哎，二狗这个好朋友就是小平头。哎，小平头跟我说了啊，他那个老板已经同意给我发货了。哎，谢谢，这事可麻烦你了。改天来我家吃饭啊。好。
5: 怎么样啊？
4: 齐了，一半的价钱，大牌瓷砖。
5: 你这这么便宜价格，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4: 能有什么问题啊？啊，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我问问你，这个大牌瓷砖为什么卖那么贵啊？
5: 质量好呗。
4: 质量好是一方面，这个大牌瓷砖呢，都在商场里边卖。你想想。都是经过这个经销商的手，另外这工人的工资，啊，店面的租金，这都得加在里边，他自己还得赚钱，所以他这个瓷砖他就得翻着倍的卖。
5: 你这不废话吗？
4: 是废，咱不一样啊，咱们是通过瓷砖厂内部的人，在他那里买的，所以出厂价，懂吧？
5: 怪不得，
4: 嗯，
5: 这一通折腾，哎呦。
6: 今儿这什么情况啊？老两口不看咱们了？
0: 是啊，会不会是买着便宜东西？
6: 这老头要是买着便宜东西，那脸上肯定是老鼠偷着油的表情。
0: 哟，这不是蔡总吗？怎么着？您这是视察工地？哟，
3: 杨经理，
0: 哎，
3: 对你久仰了。这次来主要是来感谢你一下。你托人给我带的东西收到了，太客气了。
0: 嗨，应该的，都是应该的
3: 啊。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咱们聊聊。
0: 哦，行了，这儿挺吵的，乱七八糟，咱里屋啊。
3: 好
0: 啊。哎，那边啊。
7: 哎，好。
4: 啊，你还老说我什么？这么大岁数，整天捧着个手机看。我跟你说，人老了，越老他越得学习。
5: 不是你都在手机上，你学着什么了你？
4: 我天天都在手机上学到。

东西。那天哎，我看了个小视频，那哥们说的太对了。他说啊，甭管这世界有多大，甭管这世界有多少人，你想找到谁，超不过六人。

0: 哎呀，蔡总，您看我这还有点不识抬举呢。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嘛，人各有志，不强求，咱们找机会再合作。
1: 行，
0: 那我先到我那边去了。
1: 我送送您。
2: 好嘞。
3: 你看这个客厅设计的，这沙发多舒服呀！唐然，这
1: 苏先生、程女士，
2: 给二位介绍一下。
1: 这位呢，就是我们首席设计师陈曦女士。您好，您好，您好。开始吧。好，那二位请看一下投影。嗯。这张图片所展示的这间新居呢，就是我们陈设计师为之前的一位业主设计的。我可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间屋子其实在它的原始结构上是有诸多的不合理之处的。 但是经过我们的设计师精心的设计之后，您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合理且舒适的生活状态，而且这间房子现在还正在施工当中，所以二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二位去参观一下。
0: 好，好，好。
4: 也只是一个合理的状态而已，至于收不收拾，要等业主住进去以后，他们自行判断。
1: 哎呀，这个陈设计师啊，就是谦虚。
5: 你看这房子设计真大气。
1: 好像把这个房屋面积都扩大了一样。本来它的空间就大。老公啊，咱们那个房子面积小。没呢。哎呀，陈设计师啊，这个不知道小面积的这个房型可不可以设计成这种风格啊？二位可以放心啊，我们呀会利用比如灯光、颜色，还有线条等方法，让您的房子啊看上去更大一些。请问您的房子在哪个小区啊？
5: 嗯，在。
2: 龙海小区，龙海小区，啊，太好了，啊，谢谢。那龙海小区可是二十几年的老旧小区了。我知道啊，
6: 龙海小区有几套房子，那房型又小又窄，还全都朝北，
2: 每间房子都不规则，那设计简直就一塌糊涂，天才作品。
5: 陈设计师，您这是说反话呢？
2: 不是，我是说认真的，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能遇到龙海小区这样的房子，那简直就职业生涯一次完美的挑战。你们这房子我接了。啊？
5: 哎，
2: 不是，别提啊，这还什么都没聊呢。哎，
5: 那陈设计师，如果您喜欢这房子的话，设计费是不是能稍微……
2: 苏先生，咱们既然都是慕名而来的，设计费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再……
6: 没问题，设计费给你们打七折，我有这个权限。
2: 什么时候量房？
0: 量房还得等几天，
1: 还得再等几天呀？
2: 对，
5: 因为吧，我们这个房子其实还没定下来。

0: 改了我的设计。
1: 你原来的那个什么悬挂活动门我们做不了，
2: 在天花板上镶个钢梁不就完了吗？
3: 有大爷的地砖到了，我给放门口了。
4: 看这包装觉得不太对劲，你看这砖，
2: 赶紧联系卖家给换了吧。
3: 什么？在网上随便找的？
5: 卖假瓷砖，
6: 不上进的年轻人，交给你了。
7: 秦胜威兄弟进去聊聊，关门。
8: 请看《新居之约》第四集。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那陈设其实，如果您喜欢这房子的话，设计费是不是能稍微？
1: 邹先生，咱们既然都是慕名而来的，设计费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再……
2: 没问题，设计费给你们打七折，我有这个权限。
0: 什么时候量房？
3: 量房
1: 还得等几天。
0: 还没定下来，我们就是想先找设计师咨询咨询，看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然后来。
4: 陈曦，市场部那边呢，针对你的这个设计专门推出了一个新的装修套餐，你要不要过去跟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岳总监，你跟蔡云峰是不是一伙的？
0: 当然不是啦。
4: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开工那天，我看到蔡云峰从物业办公室走出来，我就知道，砸墙的事情肯定是他给我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去工地。
0: 这几天我刚想要出去去工地看看，你就给我安排各种奇奇怪怪的工作，你这不是在配合他吗？
4: 没错，我是不想让你去工地，但是我不想让你去工地的原因跟他可不一样啊，我得保护你。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还真不是你妈。不管是谁，我不需要人保护。 这几天我不去工地，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了，蔡云峰肯定会想办法对付我，耽误工期。但是刚才业主给我发了短信，希望我给他拍几张工地的照片，所以我今天必须去。<笑>奇怪了，你平时最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也不喜欢跟客户走太近，这个项目怎么了？这么上心啊？ 那因为客户充分的信任我呀，要不是人家那么信任我。 蔡云峰根本就没机会骗他们。
0: 行，不管怎么说，你当时从新意事务所出来的时候，是赢家顶着压力聘用了你，公司也给。

0: 哟，陈大设计师来了，
1: 这怎么回事啊？啊，
0: 蔡总没跟您说吗？我们改设计了。
1: 你改了我的设计？
0: 对啊，不，你原来的那个什么悬挂活动门我们做不了。
1: 为什么做不了啊？不就是在龙骨矿上面加个轨道吗？
0: 哪有那么容易啊？要这么容易，我这十几年可白干了。
1: 真的做不了？
0: 真做。您这设计啊，太新潮，不光我做不了，您全程问问，我做不了的呀，没人能做。
1: 这怎么可能呢？先别干了，先停下，各位。
0: 我说陈大设计师，你就跟你客户说一声，你不就是要给他们隔个独立空间吗？一个练瑜伽的，一个玩游戏的，不管怎么说，这石膏墙肯定比你原来的那设计隔音效果好啊，对不对？您也别这儿待着了，等会儿再把您这衣服都弄脏了，是吧？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了。

0: 找水呢吧？哎，我啊，喝。
1: 多少钱我给你？
0: 500。
1: 抢劫呢，大哥？
0: 请你喝，不要钱。
1: 谢谢了。哎，
0: 叫我啊？
1: 对，
0: 我叫阳光，不叫杨 A。
1: 阳光，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天花板上装个轨道，轨道下面装一个悬吊式的推拉门，门上装一个游戏显示器，能做到吗？
0: 能啊，太能了，这还不简单，在天花板上镶个钢梁不就完了吗？
1: 太好了。
0: 哎，什么意思？
1: 跟我来。
0: 哎，干嘛去？哎，干啥呢？
1: 王师傅，我设计的电视墙你不是说做不了吗？他能做。
2: 这是叫外援来了。杨师傅，你要能做你来接手，我这工程款结给你啊。
0: 哎呦，我没看这个户型，不能做，不能做，做不了，不好意思啊，王师傅，不知道这是您的工地。
1: 你刚刚在楼下明明说你能做的。
0: 我刚才吹牛呢，这天热，我有点中暑，没管住自己舌头，瞎说八道来着，确实不能做。你看这不
2: 正常的，男人嘛，哪个还不吹个牛，是不是？
3: 你是不是也瞅见了
4: 啊？
3: 光哥让对门的女妖精抓洞里去了？
4: 不会吧，
3: 这是要出大事啊！别愣着了，赶紧救她吧，要不一会儿光哥熟了。
2: 陈涛摄影师，就你的设计啊，乍一看是挺简单的，其实啊又不合理又不安全。你要不信啊，让杨师傅给您解释解释。
1: 不合理吗？
0: 是这样啊，你要做的是一个移动电视墙，是吧？而且还能打游戏。那它就牵扯到这个走线，只能走明线，不能走暗线，所以不好看。而且再薄的电视呢，它也是有配重的，时间久了这个轨道会变形，推拉门就推不动了。
2: 你听听，人这才是内行。
1: 你一会儿说能做，一会儿说不能做，你耍我呢是吗？
0: 你再考虑考虑，我是认真跟你说的。

0: 了。
1: 光哥，那个推拉门真的不能坐？
0: 能坐，我能坐，王师傅能坐，都能坐。
1: 那为什么不坐？
0: 嫌麻烦呗。这种事儿啊，工期长，而且验收的时候一旦有问题还得复工，这么折磨人的工程一般都是能免则免。主要是我觉得今天吧，我和王师傅俩大老爷们儿把人一姑娘给欺负了。
2: 这就算欺负的了？那他一天天的看咱的眼神，那就算虐待我们的就是。
0: 那能是一码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是有点不太爷们儿。
3: 哎呀，你怪也得怪他不懂人情世故，他把你拽去了，这事儿你做了，那王师傅得恨死你啊。
2: 就是啊。
0: 哎，行了，别说这事儿了。那什么，明天刘大爷那地砖就到了啊，你们搬的时候小心点，别给磕着，就放楼道吧，别碍人王师傅的事儿。
3: 这你放心吧，他那边以后肯定一马平川。关键是光福根呢？福根怎么又不来啊？
0: 我知道咱们缺人手，我正外边找人呢。
3: 你外边找啥人？自己就是现成的，在这拿工资，你外边让他揽活。
0: 哎呀，老四，福根这事儿先别说了啊。

0: 是，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呀？
2: 您家市场部啊，都给我们打电话了，
0: 说现在针对是你设计的客户，公司全面升级材料套餐，
2: 把我们家那个主材啊，都给升级成一线大牌了。
0: 我们可高兴了，这找你设计啊，真是找对了。
1: 不是，舒女士，这工程上出了一点小问题。
2: 蔡总啊，已经跟我们沟通了。
0: 他说了，这个设计跟施工，这肯定得有点变化嘛。而且他们工程部是根据我们家那个实际情况，
2: 谨慎评估以后做的决定。虽然说效果肯定不如你设计的好，
0: 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接受，毕竟给我们升级套餐了嘛。
1: 行吧，那既然你们可以接受，那就这样吧。
2: 谢谢啊，陈设计师，拜拜。

0: 光哥，刘大爷的地砖到了，我给放门口了。
1: 手稳当点啊，别给磕了。刘大爷肯定是按着数买的，没富裕。
2: 光哥，我刚才卸货的时候看那包装，觉得不太对劲儿。我拿了一块，你看这砖。
3: 啊？咋的了？
0: 对啊，哥，这大牌子送货不应该得有自己的物流吗？怎么给刘大爷送货都是一些拉散活的货车？
3: 完了。

0: 刘头，平时抠抠搜搜，防咱们跟防贼似的，这一出门就让人骗了吗？这多大块预算呢？这地砖，简直这么丢西瓜吗？你说这老头，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1: 你送货的车走了吗？
2: 走了，但他们刚刚说都在建材市场拉散货，能找到。
0: 这忙着呢，各位。
3: 哎，刘大爷，刘大爷，
0: 怎么样，严哥？
3: 一线大牌啊，小心着给我用啊！
0: 哎，刘大爷，这地砖有可能。
3: 这不可能不够数，我们找人专门算的，但是，一块不多，一块不少，放心啊。哎呀，这装修啊，毛利大了，尤其铺这地砖。我们有个朋友搞装修，他委托那个包工头给他买地砖，买了100块回来，最后用了50块，剩下那半全扔了。你说黑不黑啊？放心啊，你刘大爷我绝对上不了这个当啊。
0: 刘大爷
3: 啊。
4: 这地砖不错啊！
5: 是，
0: 那个，哎，红姐，
4: 哎，
0: 飘窗，你不是说要问一下刘大妈意见吗？你让他看一眼啊。
4: 大妈，走，在这儿
0: 看看
3: 啊。
5: 哪儿呢？
4: 这儿，
3: 选一角巷。
0: 刘大爷
3: 啊，这地砖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0: 这牌子瓷砖啊，吸水率极低，您看这水倒上去马上就吸收了。
1: 二阳光，你看清楚了。

0: 你看你，大牌子瓷砖都耐磨，你看这钥匙一划，这划痕多清楚啊！假货，赶紧连接卖家，给换了吧。
1: 哎，是小平头吧？啊，对，我是买瓷砖的刘大爷。哎，你们老板卖给我那瓷砖的，我们……哦，喂，啊喂，你他给挂了。哎哎，国斌呐，啊，你给我联系那个小平头，啊，你不认识他？你什么在网上随便找的？哎呀，我说你怎么能这样？看来我是被骗了。
0: 刘大爷，您别着急，现在就得想办法找着卖主，把钱给要回来。
1: 是，哎，不过杨光，这事儿啊，说什么不能让我老伴知道啊！他身体不好，心眼小，回头他知道上当受骗，回头是受不了。
0: 行，您放心，我什么都不说啊。您放心，您别着急啊。
1: 替我瞒住。
2: 怎么样？啊，哟，这儿不错呀。哎，怎么了？
1: 没有。啊？
0: 没事，那个瓷砖是挺好的，就是尺寸有点问题。
1: 是
0: 我们正联系卖家，打算换呢。
1: 对，
2: 哦，尺寸出问题了。哦，不是，你紧张什么呀？你这一脑门子汗，不就换个砖吗？
1: 是，
2: 至于这么紧张吗？这，你慢慢铺呗。
0: 您别操心了，您赶紧回家歇着去，这儿有刘大爷盯着就行了。
1: 对对对，有我呢。你回家赶紧给我熬点绿豆汤，我这两天有点上火，还快快走吧。
2: 哎呀，这绿豆汤着什么急呀你？真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叫救护车！叫！快快快快快！
4: 啊？啊？哥，这身行头社会
5: 不社会？
4: 不可能！我小仙儿跟我们村儿二溜子，你悬着哪玩儿呢？这金链子、手串啥全都有，花衬衫。
5: 哎，嗯，你看我这身社会不？
4: 这行，眼镜都摘了。

0: 这色儿你戴跟哈利波特似的，咱待会儿过去跟玩魔法呀。
1: 姐，对，
0: 你车牌号记住没有？
1: 没记住，但我看到那辆车肯定认得。
0: 走，
1: 哎，等会儿，要不要等等光哥？等他回来我们一块儿去。
0: 你等他回来人都跑了，我再叮嘱你一下子啊，一会儿到那儿去千万不能叫我监督。
1: 叫大哥。
0: 懂事。
2: 哎，站住！站住！我看那个司机刚刚在那个办公室里边办的手术。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卖假瓷砖的地方，要不咱们回去先跟光哥说，让他想办法。
3: 光哥说啥呀？来都来了，行，我来跟我走。哎，
2: 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3: 你别惊一惊一乍的，你记住了，红姐，一会儿你就配合我就完了。要还挺直，要行凶狠点，再凶，眼睛瞪大点。
2: 就是，
4: 那个里边，办公室在那儿。这就是窝点儿，就是个造假的窝点儿，人家必须得办他们。干啥呢？在这儿？
2: 谁呀？
4: 卖瓷砖的吧？
2: 对啊，我是卖瓷砖的。
4: 卖假瓷砖的。
2: 不是，你们什么人啊？
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2: 湖滨家园那片装修都是我一人招的，由于大量业主反馈说在你们这儿订的假瓷砖了，我今天就来解决这事儿了。你们负责人谁呀？让出来给我唠唠。
4: 人呢？
5: 怎么着二位？二位什么组织？黑社会吗？
2: 你这负责人是吧？湖滨家园刘大爷他家的那个瓷砖就在你这儿订的，质量现在有问题。我呢，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事儿的。你别跟我聊啥色儿，反正社不社会呢。
4: 您能看着，
2: 想好好解决呢，咱尽快就落网，落明白就完事儿了。你看我今天再凶进来的，怎么办吧？
4: 什么刘大爷，我就是一个正经商人，代理着各大品牌，别在这诬陷人呢啊！
2: 不是你正不正经这事儿，我们也正经生意人呢。想好解决，你争取个好态度，给我好好唠，对不对？别等我兄弟到这儿，他这急眼了，我跟你说，我拦不住啊！
4: 别动手啊！看到没有，不上进的年轻人。 交给你了，你把
2: 我交给谁呀？我们
4: 兄弟们，哎，
2: 哎呀，这兄弟，我没兄弟似的，我门口还有这个几，
4: 请两位兄弟进去聊聊啊！
2: 不用，在这儿聊不行吗？
6: 上里边聊，
2: 不用。哎，那什么，走，你过来呀、啊！哎，
6: 小六，关门。

0: 我刚进菜市场，就看到了那辆车，那个司机正在打电话，说又要去拉瓷砖，我们俩就跟了过去。
1: 你跟过去怎么，你还揍了呢？多少个人呢？
2: 谁挨揍了？完，老四这么讲话，不高兴啊？谁挨揍了？吴红杰拉着我，大背胯，大飞腿，我全起来了，躺好几个今天呢。
0: 哎呀，这不拦着你就残废了，我看。
2: 后来就他们人多点。
1: 那没敢包拉打地啊，
2: 就主要以批评教育法啊。
1: 啊，就这么个批评教育法啊？车主子，红姐，建东犯糊涂，你怎么也跟着犯糊涂啊？啊，光哥，我没犯糊涂，我只是想进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正品。
2: 好，那看出什么来了？
1: 他们如果是做正经生意的，怎么会有那么多打手啊？而且我跟着司机进到仓库，司机就不见了。
3: 肯定是在偷偷摸摸装货，多半是有事儿。
4: 哎呀，打手呢？光啊，我看这事就算了吧。人家造假的都有利益链条，咱也惹不起。老刘头这吃一堑长一智吧。
3: 欺骗客户，还欺负我兄弟，这事儿能忍吗？肯定不能忍。老四，一会儿咱俩去。
2: 我也去。
3: 你去什么呀？人都认识你们俩了。 你要真想将功赎过，以后踏踏实实在这干活，知道吗？
4: 你俩行啊！你这四叔的身手还是可以的。为这么个抠抠搜搜的老刘头，你这至于这样吗？
3: 你拿锤子干什么呀？
4: 这一会儿吧。

0: 拿他干什么呀？你这比划比划，动手的话，建东刚才都吃亏了。
1: 他那是演技不行，
0: 手去，靠着。
2: 来，你这干嘛？你这到对面刚才拿这个去了啊？
0: 那是全靠演技啊！
1: 啊，咱俩说好的啊。
0: 蔡总在外面忙着呢。啊，
3: 江总，这俩人什么来头
4: 啊？我猜的不错的话，那个油头粉面的应该是人家的蔡云峰。
1: 他怎么找咱们这儿来？
4: 蔡云峰这小子无利不起早，这次偷偷摸摸来咱们这，我估摸着咱们来大单了。
0: 啊，你等一会儿啊，
5: 蔡总。美国这个皇室集团代表啊，在您办公室等您呢。他们还是想让您带国内的建材业务。
1: 这不是刚来吗？先看看货，让他们等会儿。
6: 哎，老板，
7: 哎，
6: 老板，你看这么久，你需要点什么呀？
7: 好，你们这儿除了这些没其他东西？哎，
6: 这些都是今年的新品，全在这
7: 儿。这些东西价格什么的跟外边也没什么区别啊。
6: 我们这些都是大牌建材，价格透明的很。
7: 不瞒你说啊，我们就是搞装修的，啊，现在装修啊，利润空间太小，不想点其他的办法，干一单亏一单，越大的公司赔的越多。
5: 明白就好。我们来呀，不是看你这些市面上哪儿都有的货的，啊。
7: 看来这没咱们想要的东西，呀，要不靠谱的信息别瞎汇报啊。
5: 是。没想到这样，
6: 哎，
5: 以为有
6: 老板，老板留步，那喝杯茶，咱们细聊一下。来，哎，老板，你看我这货怎么样？
7: 不错，不错不错，没有多少。
6: 老板，这得看你要多少，你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7: 真的？别在这吹啊，我要的可多。
6: 不瞒老板你说，工厂是我自己开的，只要你出得起钱，工厂24小时为你出工，一切都不是问题。
7: 自己还有工厂啊，这生意做得不小啊。
6: 看到桌上没有营业执照，工厂就在附近，如果你感兴趣，咱们随时可以参观。
7: 行啊，自己有工厂，这生意做得够大的。
6: 在夹缝中生存，比不了你们这种大公司。这样，老板，你看这货你要多少？
7: 稍等一下，
6: 哎，好的。

0: 喂，啊，收着了吧？收到了。好嘞，这样啊，一个小时以里啊，我要跟老四没回去，你就拿着这个录音报警。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就这么着。
1: 哎，行啊，玩这套是吧？好，可以。小六，关门。
2: 干什么您？关什么门？别动手啊！
0: 哎，先听我把话说完，再考虑动不动手啊。

0: 头子，你说你弄了这么些花儿啊什么的，这搬新家你还搬过去啊？
1: 必须得搬过去啊。
0: 那是鱼呢？
1: 这鱼也得搬过去啊。
0: 这都死的都差不多了，你还
1: 就剩一条，我也得搬过去。
0: 搬。
1: 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能再死了啊！跟爷爷过去住新房，哎，哟，阳光来电话，哎，阳光你好啊！
2: 哎，刘大爷，您查一下钱到账了没有？应该到了。
1: 哎。

0: 到账了，到账了，多亏你呀，这么快就把这钱给我追回来了。
1: 啊，到账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可以向市场监察局举报这个造假窝点了，让他们以后啊再也别想骗人。
0: 对，这种人必须得发办。
1: 哎，还有个事儿，刘大爷，就您喜欢那个大牌的瓷砖啊，有一个复线品牌，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工艺上呢可能比正牌啊差一点点，但是外观性价比什么的您肯定都会满意的，刚好您收回这钱啊就能解决。
0: 我说阳光啊，咱们爷俩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
2: 得了，这个事儿啊
0: 就让你受累了，我全权就包在你身上了啊。
1: 行，我再见面再说啊。好好好，
3: 完了完了，赶紧走啊，一会儿反应过味儿来又堵着了。走，
4: 哎呀，小心眼着手啊。来一会儿，
5: 差不多了哥，下一户走。
4: 我这辆碰司机都虎朝着呢。
5: 哎，这不是那设计师吗？等会儿啊。
4: 啊，
5: 哎，陈小姐，这么巧啊，那天那事儿对不起啊。
6: 哪天啊？什么事儿？
5: 哎，就是那天你拉着我去工地，我不是吹了个牛吗？实在抱歉啊。
6: 你也知道你吹牛啊，那天吹得那么心安理得，今天又何必假惺惺的道歉呢？虚伪。
7: 挺好。
8: 嗯。有事儿吗？
4: 我歇会儿，我多不
7: 那么胖，给我
4: 白疼你了，一天天。
0: 哎，等等等等，哎，
6: 刘大爷，
0: 哎，
6: 刚才门口那些地砖是你们家的吧？
0: 哎，是。
6: 嗯，虽然跟我也没关系，但是我多说一嘴啊，你买的那些一线的大牌地砖。其实根本不是一线大牌，只是个副线产品。打着大牌的旗号，但是其实质量只是二线的质量。
0: 嗨，一个地砖呢，踩不坏不就得了吗？什么一线二线的，没什么关系。
6: 既然你觉得没关系，那就当我没说。
0: 哎，不过姑娘，我倒是想提醒你一下，你们赢家不是有那个装修工艺流程吗？我们阳光可是按照流程来的。可你名家并没有哎，就说墙上这腻子吧，啊，按规定应该是一遍干了再上第二遍，可那天我可去你们工地看了，你们那些工人没等腻子干透了呀。所以说是大公司装修质量好，还是我们小施工队靠得住，那就等以后住进去看吧。啊，姑娘，拜拜。
6: 王师傅，
9: 哟，陈大设计师怎么有空过来啊？
6: 这瓷砖不是对门的吗？怎么会放在我们这儿啊？
9: 什么对门的？我们的，这就我们的。
6: 我们的不是真享套餐吗？怎么会配的这个瓷砖呀？
9: 没错啊，是真享啊，公司定制的。我听说，就这真享套餐专门针对那些又想要名牌儿。就什么都不懂的业主。

0: 这乳胶漆为什么都裂了？好，这腻子没干就上漆了。为什么不等腻子干透再上漆啊？我哪有那时间啊？工期这么赶。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是要等腻子干透之后再上乳胶漆的。为什么不按标准执行？啊，
1: 你说那是赢家的标准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了？这是什么？怎么了？你看看这是怎么了？我告诉你啊。
2: 这个必须给我返工，这样的质量我是不会验收的。哎呦，要说还是蔡总有办法啊！就这一根筋，其实过来除了说狠话也没别的了。
0: 谁说不是呢？嗯，都这样了，也得认呢。
2: 不过咱自己得认真点，把这收拾收拾，别让业主看见了啊！
0: 得嘞，行。
3: 光哥，哎，
4: 喝水。啊，我来搬吧。
3: 哦，拿着。行。哎，这是给建东置办的新式武器激光仪，啊，以后铺瓷砖啊，就方便多了。
4: 建东肯定不爱用，他会觉得你在质疑他的技术。
3: 怎么可能呢？咱们团队人少，用点高科技啊，能提升效率，知道吧？哎，你拿给他看看。
4: 行，那我拿个监督看一下。施工现场干嘛这么慌慌忙忙的？
3: 没事吧，陈小姐？你怎么回事？哟，伤着了？哎，有创可贴没有？赶紧拿一个，不好意思啊，陈小姐。哎，对不起，西姐。
4: 站好了，站好了，来，慢点，来，哎呦，不好意思，你看，哎呦，哎，来来来，你贴一下，哎，贴一下，贴一下，哎呦，不好意思啊，陈小姐，
3: 没事了，以后小心点，以后小心点，再见啊。
4: 我刚买的800多块啊，别一次没用，直接摔坏了，那我可赔惨了我。应该没事儿，光哥，有盒呢。
3: 哎呀，吓死我了！哎，你说你那真不小心。
4: 光哥，
3: 我也撞伤了，你怎么不给我贴创可贴啊？
4: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小小年纪说话阴阳怪气的，跟谁学的你？受伤了是吧？再拿个创可贴。
3: 你要干嘛？
4: 我贴你嘴，还不赶紧干活去？
5: 叶总监，吴家业主的瓷砖是怎么回事？吴家，哦，那是你要求的呀，可是一线大牌啊！哎，你先坐一说。你明明早就知道了，还跟他们一起瞒着我。
6: 我没有瞒你啊，那天我让你跟市场部的人去开会，他们就是讨论这个新套餐的问题呀，你自己不愿意去。 如果那天你去了，你当时就知道了。
5: 那他们开完会也没人通知我呀，还有那个王工长，根本就不是公司的项目经理，只是一个外包的包工头，是吧？晨曦，这事儿你得理解。现在工程都不好做，家装公司压力尤其大，咱们不可能养那么多工程队啊。现在公司都是跟这些施工队采取挂靠的方式，但是能承接咱们赢家项目的工程队。
6: 那都是我们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在业内水平和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腻子还没有干透就刷漆，现在墙皮全都裂开了，这叫专业不错的。叶总监，我来的时候就跟你说过，家装行业有很多黑幕，我是不能接受的。你也跟我保证过，赢家是个有良心的、干净的企业，不会有这些事的。
5: 干净的企业，水至清则无鱼。那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如果有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尽量适应一下。
6: 我适应不了。

我不干了。哎，你是工程还没做完呢，那我就等这个工程做完我再走，行了吧？这样吧，这个工程结束之后我们再聊，好不好？

0: 来，没问题吧？
1: 嗯，这里边都没问题吧？
0: 我都查过了。
2: 哟，哎呦，刘大爷，哎，怎么着？您来验收来了？
3: 今儿个我不来验收，叫你们回家吃饭。
2: 啊，
3: 菜都买齐了，我亲自做给你们吃。
2: 没忙完呢，您别客气。
3: 哎呀，你不给面子，哎呀，
2: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1: 刘大爷来了。
3: 哎，来了来了。
2: 哎，你等会儿，怎么了？
0: 福哥出事儿了，蔡一凡让你去趟娘家。
2: 啊。
4: 你找谁呀？
2: 我找一下工程部的蔡总。
4: 蔡总啊？
2: 啊，
4: 你有预约吗？
2: 没有，但我有急事找他，让我上去的。
4: 哎呀，那你再打个电话吧，他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放行。
2: 不是，这我真没他电话，我有急事，您让我上去一趟吧。
4: 那不行啊，这是写字楼啊，不能随便进。
2: 哎陈小姐，
5: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有急事找蔡总，这不让我上去。
5: 进来吧。
2: 哎，
4: 陈小姐你认识啊？记得回来登记一下。
5: 客气。
2: 哎，你那手没事了吧？
5: 没事了，谢谢你的创可贴。
2: 不客气。
5: 来找蔡元峰的？
2: 啊，是，找蔡总。
5: 看来你也被他招安了。
2: 招安？嗨，我们小装修队没有什么招安的价值。
5: 不过你跟蔡元峰倒是也挺般配的。
2: 啊？
5: 物以类聚。
2: 看来这创可贴不应该贴你手上。
5: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哎，到了。应该贴你左。哎，你好。
6: 你好。
2: 请问蔡总在哪里？
6: 前面那个就是蔡总的办公室。
2: 好，谢谢啊。
7: 可杨经理来了，来。
2: 我来呢，就是想问一下，这福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就是他接了我一单工程，拿了定金，跑了。
2: 啊？拿着定金跑了？多少钱啊？
7: 10万。
2: 10万？不可能啊，蔡总，他不是这种人。
7: 那他不是这种人。那我这工地等着开工。3天找不着人，手机关机，他这不是跑了，是被绑架了，出车祸了。

0: 膏不行啊，得重新贴。
1: 在自己工地上挑毛病，晨曦让你这么干的，是不是？
2: 刘阿姨介绍了好几个特别好的男孩子。
3: 我什么时候委托过你帮我安排相亲了？
4: 阳光呢？我来找你要钱的，几个工程一共八万吧。
3: 福根到底怎么了？
5: 人间蒸发，
6: 怎么办？只要不报警，让我做什么都依你。
7: 请看《新区之约》第五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五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0: 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相将，您叫傅丁魁。
1: 傅丁魁。哦，他是奉书王之命在我会场来的呀。
0: 哎，书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

0: 那杨五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东拉西扯，将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1: 那皇兄是哪一位状元？
0: 刑科状元吕蒙镇。
1: 吕蒙镇。
0: 此人做事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公海，共同商议一位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那么你骂谁呢？
1: 是树吧，大爸。
0: 你背地里骂皇上，好大的胆子呀！
1: 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我为了一位的终身大事，被书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可强虚防人有耳，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也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我偷听也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大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才是。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在四上殿，金殿之上便命真假，便命之后。

0: 哎，天水往下降啊、哎！
1: 我都忘了，你替我说得了。
0: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1: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哎，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0: 哎呀呀，日子将来越发不敢吃了。
2: 正愿故，请讲。
0: 臣启君之，待得今年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将真之善之事当殿奏明。微臣是钦此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1: 愚昧，做哥哥的我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可得谢谢我吧，
2: 小妹。

0: 年纪，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0: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4: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5: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6: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0: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5: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6: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

0: 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
1: 三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2: 咱们还是溜吧。
3: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1: 咱们林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4: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1: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4: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4: 再次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5: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徽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映清，半紫秋，总是残。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折子戏《春香闹学六尺巷》，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状元梅》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京剧电影工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杨门女将》，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打潮》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评剧电影《海棠红》，以及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昔日光，
0: 昔日风华。

0: 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先功秀吉，不忘初心，匠心制作。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王进荣，杀尽求民，众土遇难，只落得在这皇府教室度日。天缘巧合，那日在花园之中偶遇皇府小姐，赠我金钗，一定终身。曾乃员外驾归盛宴，分别之后音信全无，毫不令人想念。

0: 你是何人？
1: 耶，装个么子糊涂噻！我是小姐身边的春香，你都不记得了。

0: 啊，沉香啊，你说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我们皇府的小姐了。
0: 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王先生，你当真不认得我们家小姐吗？
1: 素不相识。
0: 我看你这个人的心呐，是被狗吃掉着。
1: 哎。

0: 来过又来过啊。
1: 莫要大惊小怪的嘛，还是原来的那一个。
0: 这啊，春香，你怎么在我的书位上乱翻？还不快快下来？
1: 下来做么事啥？
0: 我的书位你是做不得的。
1: 那哪个能做啊？
0: 只有三种人能做。
1: 请问先生，这一
0: 我的先生能做。
1: 这二
0: 我的同窗好友能做。
1: 那这三呢？
0: 我的四母娘子马马虎虎能做。
1: 哦，你的四母娘子马马虎虎的能做啊？像我小丫鬟一不能做你的先生，二又不是你的同窗好友，这三嘛，王先生，我做你的四母娘子，还是马马虎虎的吧。
0: 哎，我的四母娘子回读无尽四书啊。
1: 那有么了不起的啥？我也会读。
0: 你？
1: 嗯。
0: 好好好，这有无尽一本，你拿去念来。
1: 啊，无尽呐、啊！算着吧，两四两都没有。
0: 哎呀呀呀！你这丫头真是有如斯文，这岂是用臣称帝？是庶民叫做无尽呐、啊！
1: 是名字叫无尽呢，那我晓得着。王先生，你刚才念的是哪一篇呢？
0: 喏，这一篇。
1: 哦，

0: 这个小丫头念得很好啊。
1: 不好不好，就能做你的什么娘子了啊。
0: 哎，再往下念。

0: 错了错了，明明是君子好逑，你怎么念成难求了呢？
1: 我说是君子难求，
0: 我说是君子好逑，
1: 难求，
0: 好逑，
1: 难求，难求，难求，
0: 好逑，好逑，好逑。
1: 先生，君子当真的好逑吗？
0: 当然是君子好逑。
1: 既然是君子好逑，我就请先生在我的扇子上面题一首诗。
0: 像我王金荣的锦绣诗篇要落在皇帝的龙虎榜上，岂能落在你这小丫头的薄纸扇上？
1: 先生，你当真不提呀？
0: 我是不提。
1: 提不提有你，走不走还有我呢。哎呦，我要睡了喂。
0: 哎，春香，你怎么在我的书桌上睡起来了？
1: 先生，我春香有个怪脾气，这不睡就不睡，一睡呀，好几天都不得醒呢。
0: 这，
1: 哎呦，
0: 春香，春香，你到底睡着了没有啊？
1: 睡着了。
0: 哎，睡着了怎么还能讲话呢？
1: 心里是睡着着，眼睛啊是睁着的，这嘴里啊还能讲话哎。
0: 好好好，不要调皮，快快下来，我与你写。
1: 啊，你我写啊？那我马上就下来着。
0: 哎，你从哪边下？
1: 啊，我从这边下。
0: 那我就从这边上。
1: 还真多哦。
0: 那女授受不亲，理当边上边下。
1: 既然是男女授受不亲，就不该半夜三更跑到人家花园里去。
0: 春香，你在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说什么，我没有说什么，你快给我写吧。
0: 好，待我提笔就写。
1: 过人所喜，萝卜青菜过人所爱，你知道我小丫鬟喜的什么，爱的什么呢？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喜的什么，爱的什么？好，你保我写。
1: 哈，你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萌娃子，还要我抱着你写呀？
0: 哎，我说的是口宝之宝。
1: 是口宝之宝，我把他与我家小姐的事情叫他亲笔写上，看他还来得掉不。先生呢，那我可要报了。哎，
0: 你且报来。

0: 你跑得快，我写得快，这边惹火是好啊。
1: 你赔，你赔。
0: 好，我与你调换一把。
1: 哎呀，算着吧，梁，我才不与你挑呢。
0: 这，
1: 你擦掉重写。
0: 好，好，好，我与你擦掉重写。
1: 王先生，这下子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报了哎。
0: 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写。
1: 四。
0: 四。
1: 定。
0: 定。
1: 众生。
0: 众生。
1: 后圆众。
0: 后圆众。
1: 快写好这是。
0: 写好了。
1: 拿来。
0: 且慢，待我念上一念。

0: 人上花厅鸟头松，一轮明月当空照，私定终身后院中。哎呀，莫非我与皇甫小姐私定终身之事被他知道了？哎，他是不会知道的。
1: 写倒是写得很好，就是没有落款，我再让他给我落个款去。先生，请你落个款吧。
0: 我王金荣的名字要落在皇帝的龙虎榜上，岂能落在你这小丫头的手中？
1: 去，事到如今他还恩宠好汉，带我来吓他一下子。王先生，你要是不落，那我可要讲了喂。
0: 我有什么你可讲的？
1: 我要讲。

阿姨，这个人呢还真会叫赖呢。那天他与我家小姐在花园相会的时候，眼看员外就要来了，是我在门外泡了一把土，才让他们免于出丑。我来问他，可还记得王先生？

0: 莫忘金融智慧度世，不会蒙事。
1: 你不会啊，那我来教你。天老爷在上，地老爷在下，我王景荣与皇甫小姐若有私情，天把我怎样长，地把我怎样短，可会这事？
0: 好好好，天老爷在上，地老爷在下，我王景荣与皇甫小姐若有私情，天把我怎样长，地把我怎样短，
1: 到底是怎样长怎样短上，
0: 我也不知是怎样长怎样短啊。
1: 王先生，

0: 下下下下下了我一身的冷汗，银子呢？拿来！
1: 爷，你不是不认得我家小姐吗？怎么还伸手要银子哦？丑不丑？
0: 哎，快将银子放在桌上！
1: 我想将啊，还不给你。

0: 你是哪个？
1: 还是我春香？
0: 那我还要加上一道门。

0: 算。
1: 我家小姐还有话要对你讲哦。
0: 有话就在门外讲。
1: 我家小姐说这个话要亲口对亲口，旁人听到会有些丑哎。你要听就开门，你要不听我走了啊，我走了喂，我走了喂。
0: 丞相，我开门来了，我开门来了。
1: 王先生，你骂得我好啊。
0: 丞相，小姐的话呢？
1: 你放上来。哎呀，王先生，你的耳朵好臭嘛。
0: 我的耳朵不臭啊。
1: 挑一个边，挑一个边。行吗？
0: 哎，小姐到底有话无言啊？
1: 哎，王先生，我刚才看见一件稀奇的事哎。
0: 在哪里？
1: 哦，在外面。来来来，王先生，你看那中间不是个大月亮吗？旁边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月亮哎，
0: 那大的是月亮，小的是星星。
1: 天有星，那人可有星啊？
0: 人自然有星呐。
1: 王先生，那你呢？
0: 我有星。
1: 我家小姐呢？
0: 你家小姐她也有星呐。
1: 哦，你也有星，她也有星，你们两个都有星，都有星啊！哎，
0: 这是什么话？哎，丞相
1: 啊，
0: 小姐的话呢？
1: 小姐的话有没有说出口？我哪里晓得、哎、
0: 你不是说小姐有话要讲吗？
1: 我要不这么说，你会帮我恭恭敬敬地送出门？
0: 哎，又伤了他的大了。

0: 老爷，
1: 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地保啊？
0: 哎呦，像像，比我还像。哦，老爷。

0: 这个是无价，那病是账宰上宰。老爷请看，这无价信妻的院墙紧挨着账宰的老院墙。
1: 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
0: 是。

0: 我说张家和吴家，你们各派一个主事的人出来。
1: 全家探亲去京城，宰相府刘儿媳守门庭，桐城县半边店铺是我家开，世人称我家是吴半城。
0: 啊，见过二位夫人太太。
1: 秋秋，你跑么子？你拿做了么亏心事，像是见着鬼一样啊！吴家太太，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哎呦，看你说的多可怜哦！你把我家都告到县衙了，还说惹不起呀？你家总不能站在我们家上风，我们家不能总是让着你们家吧？好好好好好，我不想和你多谈了，就等着县太爷判决吧。
2: 哼，我还不想跟你啰嗦呢，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
0: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请你们出来，不是替你们争吵的，是帮你们解决是非纠葛的。
1: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事？这口气倒不小。请问这位大哥，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本坊地保。
1: 本坊地保？那原来的地保呢？
0: 原来的地保张三病着，我李四是新上任的地保。
1: 是县太爷派你来的吧？
0: 老县令一调走，新县令马上就到。
1: 哎呦，坏着，我给县太爷送了那么多的银子，这还子不是打水漂着？哎呦，哎，反正呐，照管我也埋痛着。有道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0: 常言说得好，战客难留。来来来，我给二位夫人太太准备了两把椅子，你们坐下来慢慢谈。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呀耶，二位夫人太太，你们两家为了一道墙闹得是不可开交，把张三吓病着，把县官吓跑着，
1: 还害得我家多少次恩义没做成呢。
0: 对哟，争来吵去只会坏事，今天请你们出来是想再替你们说一说过自的理由，我好给新来的县令禀报。
1: 好，我就再陈说一遍。
0: 请
1: 凭我是你先说啊。上次过堂你是原告，我都成了被告，今天呢，我要当原告。
0: 好，这吴太太老一点，就让吴太太先说。哎呦，怎老爱又

0: 淳朴古风啊。
1: 哎，地保卫，我要纠正你一点啊，不是因为我老了才现说，再说我也不老嘛。这桐城街上哪一个不夸我年轻表质画质照展呢？
0: 对，你是徐娘半老，封印犹存了。
1: 还半老啊？
0: 不，你是徐娘，不老，封印永存。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呦，我的个妈！
1: 今天呢，是我有理，
0: 好，
1: 有理的一方当然先说。
0: 好，您先说。哎，少夫人，您请坐。

0: 当年卖房子的人家还能找到吗？
1: 主人早死着，后人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你们家的契约啊是签错了，把我们家的地也圈进去了，你们家呀是上当了。
2: 哦，你说错着就错着，我看你还真是官大贼大，贼大领导仗势欺人，一时间还欺人太甚。
1: 你这个人说话不是带刺就是带刀，好好好，我看呐，我还是走，
2: 走就走。
0: 少夫人，你不能走，你一走啊，这国事就更说不清了。
1: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简直就是断牛弹琴。
2: 牛？你妈哪个是牛啊？
0: 吴太太息怒，
2: 对牛弹琴。哎，你以前不总是对着我弹琴吗？
1: 这是成语典故，你懂不懂哦？没有事啊，不要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绣花枕头一报靠。
2: 你骂我，你们喂，
0: 吴太太，吴太太，吴太太，
2: 哎呦，好好好好好，你有学问，
0: 我的个妈呀，
2: 你是书香门第，
0: 吴太太，
2: 我是牛，我，我是一头金牛，呸！
0: 吴太太，你就更不能走着。你一走啊，留下他一个人，这一面之词你就放心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相打无豪拳，相骂无豪言，你们各自省一句心平气和地来说事情吗？哦，少夫人，该你讲了。
1: 我

0: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剪不断理还乱呐。嗨，你们两个看看，你们两个看看，以前呢、啊、这里还能进进出出，现在呀、啊、怕是连只猫都过不去着。
1: 是谁家的过错不是清楚的很吗？哼，你是看我吴家大院修得金碧辉煌就得了红颜病吧？哼，说我是牛，我看你呀是红颜兔子。
0: 吴太太，
1: 你们家这道围墙堵塞了行人，挡住了道路，强霸强占，我看呐就应该撤除。你敢？
0: 吴太太，
1: 敢？
0: 吴太太，
1: 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我敢！我敢！我敢！我敢！我敢！我就敢！你，
0: 我，少夫人，我求求你啊！你就让他吧啊，少夫人，
1: 我就是一头牛，
0: 这
1: 堵在你的面前。
0: 吴太太，你。
1: 我今天就算是一只兔子，兔子闭气了，
0: 少夫人
1: 也是要咬人。
0: 少夫人，你们
1: 就要毒，就要
0: 好着好着，
1: 要毒要毒
0: 要毒要毒，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站住！我地保斗胆说一句，像你们这样不顾礼仪脸面，就不怕别人笑话吗？

0: 这通城盖上，你们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呐。唉，孤纸一封，归去来兮。
1: 爷，我看你不像过地保，倒像过秀才。
2: 算着罢了，瞧他这个样子还秀才，少数椰子上坟糊弄鬼去吧。
0: 这，
2: 哎，地保卫，哎，你今天不是来拉偏架的吧？
0: 我地保从不糊弄人，也不拉偏架。吴太太，我们来拉拉架长，谈谈心。哎呀，我请问你，吃饭用几张嘴呀？
2: 一张嘴呀。
0: 那你睡觉又用几张床呢？
2: 一张床。
0: 对呀，吃是一张嘴，睡是一张床，最后还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你还有什么想不开、丢不开的呢？

0: 吴太太，你家是生意人，那也算是婚商吧。婚商最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诚信天下。哦，
1: 像你这样，怎强斗胜，往后哪个还敢跟你家来往？哪个还敢跟你家做生意呢？
2: 小弟宝会说话。
0: 少夫人，我也要对你啰嗦几句。

0: 我要对你说句不客气的话，像你今天这个样子，要是让宰相老大人看见，岂不让他伤心透了？
1: 是他，是他先骂我的。你
0: 以非对非，以怨报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听说你们两家曾经是世交，上辈子的人都相互受过对方的恩惠。少夫人，听说有一年龙年湖洪水泛滥，
1: 桐城县半个城被淹，
0: 大水已经淹到了张家大院。
1: 多亏吴家撑下了圣船，先救我家，再救自家脱险。
0: 这件事至今都是美谈，在街坊中流传。啊，吴太太，听说早年你们家曾被强盗抢劫过。
2: 哦，是哦，那年初春，我家生意刚刚兴盛，
0: 为进货，吴老爷带着所有的金银去了京城，
2: 不料归途中遇强贼袭击一空，不留毫分，
0: 吴老爷痛不欲生，要投火自尽。
2: 多亏张大人救他命，送他平安回家门。
0: 我还听说你们两个曾经好的亲如姐妹，这不是讹传吧？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真的比亲姐妹还要亲呐、啊！
1: 嘿嘿，正应了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姐，姐，这，
1: 嗨，都是这道墙惹的祸，不如把它砸烂推倒。
2: 不能砸！
3: 你怎么被人打着？哎、快起来！
4: 县太爷，哎呀，
0: 没事哈。
4: 赵子，啊，过来，来。他是县太爷？
3: 不是的哦，他就是我们桐城县新上任的县太爷。吴太太呀，老爷他用心良苦，扮成我这地保前来为你们调解。调解不成，你们也不能打老爷杀。哎呦，你们闯下大祸种！哎呦，
1: 不怪他们，不怪他们，都怪我心急莽撞，一时蠢蛋啊！
3: 蠢蛋！
4: 听你说话像是桐城人呐。
1: 我本来就是桐城人嘛，家住老木柱街茶壶篓子隔壁。
4: 哎呦，跟我娘家住隔壁哟。
1: 好着好着好着，我是宰相大人的门生。我无德无能，辜负了宰相大人的教诲栽培。
4: 魔化，你是宰相派来的？
1: 是啊。
4: 哎呦，坏着，这孩子，我是里子面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输光着。
1: 张三，
3: 哎，老爷，
1: 那四句诗装裱好了没有？
3: 装裱好了。
1: 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挥笔。写了四句话，我今天就在这里公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门生为了桐城民风，请

只为讲，让他三知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一出出经典好戏，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旋律，一幕幕永恒的瞬间都汇聚于此。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梁中威带来晋剧《双下山》，郝文龙表演晋剧《徐策跑城》，李国平唱响晋剧《范进中举》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曼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洞悉广西。
12: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3: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采摘戏传承中心，我是唱稀有剧种的。
14: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15: 希

0: 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特色的嘉宾再聚海源进剧院，
1: 一定要到现场看，真的太震撼了。
0: 经典造型华美亮相，戏曲妆造技法全程揭秘，
2: 是个改革的妆容。
3: 我好期待这帮观众是啥样儿。
0: 绝活精湛展示，跨界合作，共谱理

0: 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瓜帅院团季，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
2: 闯关小分队集结完毕，
1: 先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李丁啊。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
3: 一个大乔有一个小乔，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2: 我不知道我这个山西话说的标准不标准。
4: 你把那个是改成是
1: 是
2: 是，
4: 真的啊，
2: 是真的是。
4: 大家好，我是

0: 欢迎欢迎啊！啊，今天我们的院团季啊来到了山西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山西晋剧的独特的魅力。就说到晋剧啊，很难学哎，
1: 太难学了，
0: 太难学了哈！
1: 我专门做了功课。我们完全没有学会，
0: 那要让红丽先给你讲讲。
1: 好的，
0: 红丽啊，深有体会，这个难不难学？因为小时候学过这个晋剧，是不是？
2: 人说这个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五天不练师傅知道，十天不练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大家都稍微一张罗，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太难了。
0: 我们既然是小的时候学过，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在晋剧舞台上再来演戏了，其实也是跟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李丁也不要紧张嘛，对不对？
1: 凭什么就认为我在这最紧张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紧张了，因为旁边站了个专业的，
1: 旁边站俩专业的。
3: 我也不是专业，我唱歌专业的。
1: 你但不这也很专业，我
0: 就嗓音条件就占优势。
1: 对，我这导演一看，就我自己一个人来闯关的。
0: 本来还没有问题，说着说着有问题了，是吧？
1: 没说自己没自信，你干嘛上来就呛了？
0: 哎，你看，虽然知道了这么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闯关团依然是信心百倍，
3: 必须的，
0: 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晋剧的魅力，一起来看一场精彩的晋剧演出。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各位演员太感动了，我真的是。好掌声送给大家，真的。
1: 好厉害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
2: 我得跟大家说，一定到现场看啊，朋友们，一定要到现场看，真的太震撼了。
0: 戏曲是剧场的艺术，真的要欢迎大家来到剧场，近距离的来感受我们的这个传统戏曲，感受我们这舞台上近距艺术啊。嗯，
2: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学过戏曲，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回想的就是非常多我当初练功的那种画面。
0: 但是他们比我辛苦太多了，哎呀，向各位老师致敬，哎呀，谢谢你们，太辛苦了，
3: 坚守着戏曲这门艺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就是那句"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确实感觉紧张刺激，感觉太不容易了。
4: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京剧演员的精彩的表演，也可以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各位，
3: 辛苦辛苦，
0: 谢谢，真的谢谢。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上刘建伟老师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晋剧的服装化妆。有请。
5: 刘老师，你好。今天我们都是来求教的了，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晋剧当中这个服装化妆里边的门道。
0: 我们晋剧的服装和京剧啊，什么秦腔呀、河北梆子这梆子戏，同属北方剧种。嗯啊，
5: 服装是大体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个质地上就比较厚重一些，根据人物的性格设定穿什么服装，勾什么脸子，是这样。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演员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5: 那当然好了，我们请出几个演员来，我们这
0: 现场感受一下。
5: 好，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京剧演员登台。
6: 在角色当中。

0: 我们能不能走近看一看？
1: 必须走近看一看。刘老师，快给我们一一道来。
2: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老爷靠。老爷靠跟其他普通靠是不一样的，这个底色是绿色的，只有老爷才穿这个绿色。啊，胸前大家看那个羽毛，你看啊，这个孔雀的这个羽毛彰显地位，还有这个穗穗，也是说它这个规格更高一些。这虎头，我们普通靠呢，这两边没有虎头的，
1: 对，基本是见不到这个，
2: 更雄伟，更英武一些。还有这个关老爷他戴的这个老爷盔，整个的这个形状还是更威武一些，从头到脚整个形象要融为一体。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演员把

0: 摆一个最典型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模仿一下。
1: 我来，我来，我来吃醋，我来吃醋。嗯，
0: 演员来上前一步，很难。还得颤一下，
1: 是这样，对吧？
2: 对，
1: 这样。
3: 走，
2: 爸。
4: 哎，
2: 吕然是怎么回事？
0: 吕然，
1: 哦，要翻刀啊！
5: 刀刃给出去，
1: 刀刃给出去，
0: 在这边。哎，
1: 刀刃给出去。哎，
0: 瞪眼，瞪眼，哼，不呲牙。
2: 你呲牙就得哇呀呀了，就是张飞。
1: 要先这样，对吧？这样。
0: 走。
2: 吕然，
0: 大，
1: 哼，老师，我一定再好好学习。嗯，
2: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0: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嗯、
2: 对，
0: 就是专业演员能够演关公戏的，都是屈指可数的。
1: 第二位是诸葛亮吧？
2: 对，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二位啊，这个
0: 成功转移话题。
2: 我们先看诸葛亮，这身上穿着服装。有一个名字叫八卦衣，衣服有这个八卦的图案，胸前它有这个太极，啊，太极图，啊，背后也是，胸前它还有这个佛珠，嗯，羽扇，嗯，
6: 啊，羽扇，
2: 轻摇羽扇，妙计横生，是吧？嗯。
0: 接下来我们哪位嘉宾来尝试一下这个造型？我。
1: 好吧，那您来吧。
0: 洪丽老师，
7: 我来。
0: 洪丽老师，好吧。
1: 这有点太简单了，朋友们。
2: 越简单，其实难度越大。不但是沉稳，还得儒雅一些。啊
7: 啊，绵绵的，哎，绵绵的，
6: 就是很柔和，
2: 儒雅一些，
6: 很有内涵，
2: 对对，很柔的。
0: 这人物就有了，
2: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们来继续介绍。
2: 我们剧院刚排的一出新戏叫《庄周时期》，原来的这个京剧啊，其他剧种有演过叫《打披官》，这次我们演这个是经过大的改了的。这是庄周第一场穿的一个服装。嗯，他这个追求这个自然，穿这个淡灰色，手拿拂尘，啊，道法自然嘛。
1: 那庄周的动作是？什么样子？能学一学吗？
0: 来，学一学。
1: 学一学，学一学。
7: 哎呀，
0: 哦，来吧，冯老师，
6: 让我体验一下。先是抓袖转一下，
0: 另外一只手背到身后
6: 转一下。哎，
0: 有点卡通版，卡通版的感觉。刚刚我们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晋剧的这个服装，刘老师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各位嘉宾的这个扮戏体验了。走吧，我们开始扮戏。
2: 光红不行，我们书上的时候面若重枣。关老爷的这个眼睛就是这样啊，丹凤眼卧蚕眉，接下来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关公这个眉心画一个这个造型，我们叫勾纹，更能彰显这个人的个性。
1: 我好期待现在我关公画出来以后是啥样的呢。
8: 我画的这个是诸葛亮，他是一个老生装，是俊扮的这么一个风格。这一步是打这个干红，干红的作用就是提亮他这个眼睛这一块这个色彩，让他更加的鲜艳明亮一点，眼睛啦或者是这个眉毛啦都比较夸张一点儿，要比其他的妆面要大点儿长一点儿。
9: 今天画的是一个咱们晋剧的改革传统戏

庄周士气，同时庄容也是个改革的庄容，运用了我们传统的那个骏半，但是它的底色会更净白一点，清淡一点，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仙风道骨。对。

0: 刚刚几位嘉宾已经体验了我们这个晋剧的化妆和服装了，那下面的时间就要为大家来揭晓挂帅人了。嗯，是不是很期待？
1: 特别期待，
2: 相当期待。哎，
0: 认识挂帅人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双下山。
3: 孔作禅塔都旧囚，思念家乡。终日游，羡慕鸟儿枝头长，寂寞生了火，何时休？想我本无和尚，自幼深入孔门，谨遵五戒端酒，嘿嘿，出魂杀我心。

宋佛年轻，此事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谢谢我们优秀的京剧演员梁中威为我们带来的《双下山》。那梁中威呢，就是李丁的挂帅人了。刚刚梁老师演出的这个《双下山》这个戏真的是难度很大，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佛珠的这个转的这个技巧，其实非常有难度。
1: 对，不光转，然后还有扔来扔去，还能接住。
0: 我了解到你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可能也要接触到这个技巧。
1: 等一下，我先给你表演一个我们相声的技巧。一个吊凳送给大家。朋友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去学习了。
0: 你不要着急，还有另外的两位挂帅人还没介绍。
2: 没工夫看另外两位。
0: 接下来欣赏徐策考成。

0: 岁的女演员郝文龙为我们带来的徐策跑城。那郝文龙老师呢，就是我们冯老师的挂帅人了。徐策跑城，我们看到有这个冒翅功，
1: 对，
0: 然后然扣功，哇，处处都是
1: 学问，对对啊。
0: 所以呢，接下来其实冯老师的挑战也非常大。
1: 对，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跟着郝老师学习，大家就等我的学习成果吧。
0: 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冯同学接下来的精彩的表现，好吗？
1: 让我赶紧去学习去吧。
2: 不行，
1: 我压力挺大。
2: 咱们还得再看一位挂帅人呢。
1: 对
0: 对，你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挂帅人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我们红利的这个挂帅人了，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范进中举》当中的经典唱段。